0: 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让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是正式开湖了，金秋蟹季鲜美上岸，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到手呢是339元，但是第二张给您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仅需508元，合计每张呢25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实物。但是呢，今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的日子，您收到蟹卡后，扫描卡背面2维码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湖后的第一口鲜，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吧。有效期是3年，3年呢是3个蟹季，每年呢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提醒一下您啊，虽然提蟹日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并且9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啊，很可能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提示大家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呢一共有11款型号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688型精品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1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元，合计每张才254元。从888型到988型，价格呢是从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的早高峰啊全面展开了，尤其是路面湿滑，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丰信大道桥面上靠近集贤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但受此影响，现在东面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彭公外路段，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阜阳北路郭家桥的临泉路下穿下桥的匝道上面啊，现在是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此外，阜阳北路郭家桥啊，现在是南往北的出山方向啊，那么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那么目前路段积压的节点啊，主要是在天水路和这会儿的北二环之间，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郭家桥，从这会儿的浅山路啊到这会儿的玉兰大道之间，仍然是东西双向的一个大压力状态，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来行驶。除此以外的金针路过下桥的黄除此以外的金针路过下桥的黄除此以外的金针路过下桥的黄山路上方，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西友路上方是南北双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南北一号过下桥从这会儿的龙川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南一环之间，也是南北双向一个大流量的密集状态，这边也请大家选择桥下地面来行驶了。再来看到环线，这会儿的南一环仍然是东往西的方向，从巢湖路上新屯桥以及这会儿的围山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方向，北一环的博州路下穿东西双向车流积压的相对集中，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城区的北边，北二环的加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北二环的四里河东往西啊，现在是下桥匝道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西往东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保持好车距啊，

0: 警示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方兴大道靠近石溪路上方，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那么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包括这会的长江西路啊，靠近长宁大道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的。西路与浅山路交口，包括这会的西路与吉祥路交口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这边请大家，我是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工贸企业机械伤害有限空间，粉尘爆炸是重点防范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不得擅自拆除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氧前安全提醒，防范疲劳作业。氧前安全提醒，防范疲劳作业。氧前安全提醒，防范疲劳作业。清理积尘，组织员工熟悉应急处置流程。
3: 睁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如果呢您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话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第一啊，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十九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这排集成灶，全屋的灯帘的窗帘、灯饰等高级的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4: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啊，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早间8:09，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刚才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4: 好，有微信听友说呢，908908合肥市枫林路大家还是别来了，现在呢长江西路和望江西路之间这一段哈，无论是自北向南还是自南向北都非常拥堵，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一下。
3: 是的，今天早晨啊，除了流量特别大以外呢，还有小雨啊，对于我们的通行有影响。刚才有听友说908908合肥肥西县金寨南路和杏林路这个位置，由南向北方向信号灯处啊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道路最中间的一条车道，路上还在下着小雨。他也提醒908的各位车友呢，今天早间行车的时候啊，千万注意避让。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记得和前车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呢，如果您看到有事故信息，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很快呢就是国庆08来告诉我们。那很快呢就是国庆的车票买到了没有呢？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啊是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进入了高峰期，而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也是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之上。
4: 可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那有的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所谓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陷阱呢？
10: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11: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

0: 对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后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3: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2: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4: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及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昂
9: 每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 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很快啊，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也再一次要提醒广大旅客，买票的话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的客户端。那候补兑现要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没有所谓的加速通道啊。面对呢这个网上满天飞的所谓的各种妙招或者是攻略，请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那别让你的出行焦虑啊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啊，刚刚是产生了一处堵点，从北城大道的位置现在队尾排到了梅冲湖路，由北往南目前积压的距离啊已经是超过了3公里。所以小雷妈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么目前呢这一段是有拥堵情况的。
11: 此刻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合肥市高新区的雨啊下的是非常大哈，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0: 嗯，今天早晨啊，我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天气对于出行的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呢，还有听友反映，目前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在蜀山下道口的位置，那目前有流量积压，队尾其实已经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西环的路面上，积压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左右，由南向北方向。原因还是因为呢，可能是合肥市长江西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啊，流量特别大，这车在高速公路上啊下不去啊，所以请各位车友呢注意了，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目前是在蜀山道口下道口的位置啊，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民李先生反映啊，前段时间他开车出了交通事故，不仅被所谓的黄牛忽悠着去了修理厂，而且呢还发现新换的配件啊质量也不好。
12: 李先生住在江苏常州，这辆二手大众车买来还不到一个月，最近他自驾到杭州看望姐姐，9月16号在高架上发生追尾事故。
13: 我这边啊，我的车有3者嘛，然后交警处理也很快，20分钟就处理完了，车无法启动，就是挂不了档，交警给我叫的那个拖车，从高架到底道是免费的，刚到底道就是一个自称我的保险的保险员问我有没有这个车损险，我说没有，他说5000左右能给我修好。
12: 李先生说当时没有多想就跟着走了，后来到了萧山区横发路上的红利修理厂，
13: 拆解他给我报的是5400多嘛，一个保险杠，还有一个左侧的翼子板，一个大灯，左右2个大灯，还有一个水箱，还有一个车标。对，你这个有点贵，我不修怎么样，他们老板就出来说不修的话有300块钱的拖车费，还有600块钱的拆解费。
12: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考虑后同意维修，并且把价格谈到了4800元。前两天他过来提车，得知了一件事，感觉自己被骗了。
13: 说是这个保险员是一个黄牛，也否认是他们的店员。但是我看，当时的话，我看他们和老板都挺熟的。
14: 前面说你刚到底道，这个人就来了。
13: 对。
14: 那他怎么知道你出了事故呢？
1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3者的保险员他只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刚到底道，那个人就出来了，所以我当时认为那个人就是我的这个3者的保险员。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你是这个，人保这个保险员吗？他说是。
12: 李先生说，后来真正的保险员用企业微信加了他，并表示他们不会介绍车主去修理厂。采访时，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提供了那名介绍人的联系方式。
15: 在那里等着的呀。
14: 你在那蹲着。
15: 对呀、啊，那地方很多南向北向南的都有事故出车从那下来的呀。我说你好，我说你这个车怎么拖到哪里维修？他说我要拖到朋友那里。我说你这个保险齐全没有？他说没有车损险，那也没必要拖到朋友那里了。我说咱们对比一下价格嘛。我说5000块钱给你修好，我打包给你修好加拖车。说可以，
13: 我问你是不是人
15: 保了吧？
13: 是人保的保险，你说是。
15: 你有证据你拿出就好了呀，我就说我是没说的，我就说我是给你修车的。他都没保险，我说我是保险的干嘛呀？没必要的事啊。
14: 你是跟这个红利是有合作关系的，是不是？
15: 我跟很多店都有合作关系的，哪里价格低给谁们修嘛。大嘴要干嘛？你需要给你道歉还是咋样？
13: 成年人需要道歉吗？
15: 那不需要道歉，需要赔偿吗？
13: 你这个是诈骗，什么赔偿不赔偿的？
15: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怎么说呀？你我诈骗你啥了呀？我诈骗你4800块钱给你修个车。
12: 李先生还提到，修理厂出具的清单上只有项目名称和价格，他感觉维修时更换的零部件也不太对劲儿。
13: 这明显有瑕疵的，还有
14: 这个是新换的吗？还是修的？
13: 新换的呀。
14: 新换的。
13: 对对对。

0: 他这个换的这个配件特别劣质，我如果说不想开了去卖车的话，那肯定人家肯定会质疑这个的。我让他们提供这个购买的清单，他们不提供给我，
1: 可能是运输途中有点磨损干嘛的。
2: 你说这些位置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特别劣质。
1: 这是新的。
0: 新的，特别劣质。
1: 因为他跟刚开始谈的时候跟你说的是品牌店嘛。
0: 品牌店。
1: 对啊。
0: 肯定你们要把品牌标出来呀。
1: 那你这个总价格你是认可的呀？
0: 对，
1: 对不对？聊天记录我们也有的呀。
0: 这个质量我不太认可呀，就特别毛糙呀。
3: 你把那个清单啊，你写一下，问了哪些材料，然后工时费写一下，这些材料是品牌件还是原厂件，你写清楚给他盖个章啊，好吧？
1: 好的，
3: 这个是小问题啊。
4: 李先生后来反馈，修理厂重新开了一张单子，其中有些部件的质量他还是不认一张单子，其中有些部件的质量他还是不认清弄清楚。
5: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大论大本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迎金秋，吃好蟹。今天的和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一起开壶品大闸蟹，马上请出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让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是正式开壶了。金秋蟹季鲜美上岸，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到手呢是339元，但是第二张给您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仅需508元，合计每张呢25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合计每张呢25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实物。但是呢，今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壶的日子，您收到蟹卡后，扫描卡背面二维码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壶后的第一口鲜，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吧。有效期是3年，3年呢是3个蟹季，每年呢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提醒一下您啊，虽然提蟹日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并且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啊，很可能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提示大家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呢一共有11款型号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688型精品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元，合计每张才254元。从888型到988型，价格呢是从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是一个周一啊，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呢，我们这是在明传路的位置啊，是有明显的堵点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创新大道。另外呢，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在集贤路的位置呢也是有堵点，现在呢排到了蓬莱路，同时呢中间在隔了一段之后，从青鸾路的位置队伍呢还排到了合肥这是京台高速这个段。那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这个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7: 确实

0: 石家庄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月线是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月线是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等于啊，这家里边的装修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呢也是直接配齐。
0: 是的，是大石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那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我
1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3: 我们一起加油。
1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打卡，打卡100天，就是78天。
1: 再上3天班，我们就可以给祖国母亲过生日了。忍一忍，兄弟们，就当今天是星期二，
2: 就当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1: 哦，这样的是吧？
2: 对，
1: 那也行，当今天是星期三，好吧？虽然今天星期一，但就3天班，
2: 对，只上3天班嘛，
1: 3天班。忍一忍，
2: 没事儿。哎呀，你们就想想悠悠大胖昨天晚上还在鹿港公园给你们搞908青春歌会呢，嗨的都不得了，嗨完了今天早上不还是坐在这里给你们

0: 上节目吗？
1: 啊，
0: 对吧？
1: 确实也是，
0: 对吧？也没有给我俩调休个啥的，对吧？
1: 你在想什么？
2: 打卡第122天，大胖，我今天早上被堵懵了，
0: 因为下雨了。
1: 对，第一是下雨了，第二呢，今天又是周一，其实把它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整个合肥市区的交通热力图我看了一下，环线道路目前压力都比较大。
0: 而且呢，你说你先讲。
1: 对，南二环就不用说了，我感觉南二环过了马鞍山路以后就一直在堵，由东往西的方向啊，西边是已经跟西二环接壤上了。西二环呢，老生常谈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它每一天早上都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就是堵啊。合作化路高架也是，合作化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基本上就比较拥堵了。然后西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在五里墩立交桥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拥堵。南一环的由东往西的方向，东边的尾部呢是已经跟玉溪路立交桥连接上了，西边呢也是快到五里墩立交桥的位置了。桐林路高架桥啊，南北双向都是非常的拥堵。
0: 而且呢，根据最新的安徽气象台的预报啊，未来的一周安徽省持续阴雨天气。今天呢全省是有小雨的，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的北部有大雨。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9号到30号部分地区是中雨。4到6号呢，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是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大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的天气还是较大，阴雨天气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那二环靠近这会的石台路人行桥面下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位，这会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请东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靠近光兴大道的青峦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两车之位，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北二环的省二院这个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位，也是目前也是占据的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啊，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长江西路过架桥这会儿是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啊，这会儿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尽量请大家还是要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桐林路过架桥靠近民权路段，流量也是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这边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马鞍山路下穿上这会儿的梅山路下穿啊，积压的流量是较为集中的。那么金盆桥的西侧啊，现在是北往的排队。那么西一环的驶河路段北往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 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方兴大道，靠近这会的金正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东西双向，以及这会的金正路稻香路门前、长江路深路交口，以及包括这会的西二环南二环转弯的连接部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特别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吧，那今天也有朋友过生日啊，我们按照老规矩还是给各位送上生日祝福歌。
0: 他们说你今天为什么压着嗓子说话？
1: 昨天喊得太嗨了。
0: 确实也是这样子。
1: Angle 我在现场是这么喊的。
0: 好，我们先来送个歌啊，这位是六哥对吧？
1: 六哥哈。
0: 好，那我们就唱一个昨天那样摇滚版的吧。来，三二一，
4: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六哥生日快乐，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耶！
1: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5: 3 2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时刻开趴。
0: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耶！
1: 你不要这样噎，人家以为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喊的有多大声。
0: 首先呢，就先跟大家。等一下啊，我先把话题剖一下，然后再跟大家复盘一下昨天，好吧？
1: 好，
0: 今日话题是出门旅行，你住过最贵的酒店大概是多少钱？
1: 各位注意，是最贵的酒店，最贵的酒店。
0: 对，它的体验感不一定是好的哟。
1: 对，不一定是好的，
0: 因为可能会有高峰期的溢价。
1: 对，
0: 它本来也许不贵，
1: 给你两千。
0: 哎，对，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体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安利一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安利一些你们真的是觉得
1: 还不
0: 错的酒店，住起来很不错的酒店、啊、
1: 就是你们住的这些最贵的酒店，他都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
0: 哎，
1: 有一些你觉得他哎真的物有所值，还有一些呢就觉得好、哦，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再来我就是，
0: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好，
0: 那当然，先来说一下这位听众的投稿。他说：“悠大胖，你们好。
1: 你好，
0: 今年国庆我们家准备呢去杭州玩几天
1: 啊。哈，
0: 我订了去年住过的一家酒店，一晚的价格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1: 一晚的价格吗？
0: 嗯，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订的时候，我老婆问我，
1: 你确定吗？
0: 我说我确定，因为我去年住过一次，我就一直记着这种感觉。去年呢是带孩子去的，办入住的时候，前台小哥叫了我的名字，说
1: 某某先生，欢迎回来。”
0: 我说啊，不是啊，我第一次来
1: 哎。哈哈，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第一次来的客人也是回来。
0: 进了房间之后，桌上摆着一盘当地的点心，旁边是一张手写的卡片，写着：
1: 这两天早晚凉，记得多加衣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然后晚上回到房间啊，床头放了一小瓶的助眠喷雾，旁边呢还有一张纸条写的：
1: 如果您认床，可以试一试这个薰衣草的。
0: 那天晚上我睡得真的特别好，不知道是床的原因，还是那瓶喷雾的原因，也可能是有一种

0: 有人替你想到的感觉，哎，给了我更多的心理安慰。第二天早餐的时候，我随口跟服务员说了一句，哎，昨天那个小点心还挺好吃的。过了一会儿，他就端了一小碟过来说，
1: 我让厨房都备了一份，您尝尝。
0: 那个点心可能真的不贵，但是随口一说就被记住的感觉，让我真的觉得那笔钱不是为了买房间和早餐。退房的时候，前台递给我两瓶水说，
1: 路上喝，今天高速可能会有点堵。
0: 那两瓶水也不值钱，但是那个今天高速堵的信息是他知道我要开车他才说的。
2: 也不是吧，我到
0: 那晚
2: 你找我要了那个停车券。
0: 你闭嘴，
2: 你不是要，你都是车牌号又是外地的车牌号，你不肯定走吗？你都是车牌号又是外地的车牌号，你不肯定走吗？你都是车牌号又是外地的车牌号，你不肯定走吗？
3: 高速有点堵呀。
0: 然后呢，他说那家酒店除了贵没有缺点，今年的国庆我又订了，价格比去年还涨了一点，但是我还是订了，因为那个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我记了一整年。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啊，也问问大家，你住过最贵的酒店是多少钱？有没有哪家酒店让你觉得除了贵没有缺点？有没有哪家酒店让你觉得既贵又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没有哪家酒店让你觉得哎呦不错，各方面性价比都很高？
1: 首先前台的那一句话我就不是很喜欢。
0: 为什么？
1: 欢迎某某先生，欢迎回来，我第一次到你这边来，你跟我讲欢迎回来。
0: 对啊，他不是讲
1: 了吗？我带我老婆孩子一起去的。那你让我老婆听到这句话，某某先生欢迎回来，你什么时候来过？
0: 你指的是误会是吧？
1: 不很容易产生误会吗？
0: 哦，
1: 某某先生欢迎回来，
0: 就是前台可能是很好心，那
1: 前台就不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什么某某先生欢迎回来。
0: 那你看他老婆不也没有误会吗？这个东西还是得看个人吧。
1: 啊，
0: 是不是
1: 某某先生欢迎回来，怎么我是你们家常客啊。
0: 来，你们今天来讲讲吧，出门旅行你住过最贵的酒店多少钱，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图片也可以，你可以把你住的那个最贵的酒店图片发给我们看一看，
1: 拍给我们看一下。
0: 对对对啊，给我们看一下，你一定留存了。
1: 因为对于很多老一辈的人来讲的话，他们觉得酒店嘛，那不就提供一张床，提供一个卫生间，能够睡，能够洗澡，那个漱口，上洗手间就行了。
0: 嗯，但是呢，当代人的旅行越来越多的把酒店当成第二个家。
1: 嗯，
0: 而且呢，他们更希望自己不要是特种兵式的旅游，能够在酒店里面满足所有的需求，不管是休息，还是娱乐，还是休闲，还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对吧？当然啦，大家可以发过来啊，现在小作文你们可以发起来了，因为现在雨不小，所以提醒大家驾驶的朋友不要发啊，小手手不要离开小方向盘呢，听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啦。昨天晚上青春歌会玩的还挺嗨的
1: 挺嗨，
0: 天气真的很不错。
1: 嗯，就下着一点小雨，
0: 一咪咪的小雨还蛮，
1: 下着一点小雨，
0: 一咪咪的小雨还蛮浪漫的。
1: 嗯，
0: 对，但是我知道因为昨天我没住过洛港酒店，
1: 我也没有住过，因为河北的
0: 朋友。但我看洛港里边还有蛮多酒店的，
1: 民宿啊，还有酒店。
0: 对对对，但这样蛮好的，啊，就是可以提供给在这个就是外地来合肥工作、休闲、娱乐的朋友，他住在洛港公园里面，
1: 你就每天玩洛港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累。
0: 哎，对，而且呢，你可能早上起来起床之后，可以在洛港里面跑跑步啊，就挺好的。
1: 那是飞机场的跑道，你让我跑跑步？
0: 哎，你讲到这里，
1: 跑一次我得跑多长时间？
0: 等一会儿我就讲讲，我身边真有朋友干过这事儿。
1: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啊。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深藏实教，自然见效。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 来，王姐说说你吧。
0: 我等一下，我先讲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从那个东北过来的
1: 啊。
0: 然后呢，他因为自己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很自律，特别喜欢健身、跑步等等。然后呢，他来了之后自己订了一个落岗的一个酒店
1: 啊。
0: 然后他呢是属于到酒店。不管是工作还是出去旅游，每天早上肯定是要早起健身的。一般他可能都在酒店的健身房，但他住在鹿港里面，他没有。他说：“太爽了，姐妹，跑得太爽了。”就是，可能喜欢跑步的朋友，他看到鹿港的那个朋友，他看到鹿港的那个这么长的飞机道。公里啊，他可能跑一半他停嘛，这个东西随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哎呀，那简直就是，他说这是非常的感觉，
1: 非常的感觉，
0: 说太爽了，空气又很好。他说天哪，你们怎么可以在城市的这个中心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园
1: 啊
0: ？Nice。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关于你住过最贵的那个酒店，出门旅行你住的最贵的那个酒店，他们都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你觉得这样的服务它是物有所值，还是下次再不来了？
0: 好，我来说一下我啊，我说一个，花了挺贵的钱，但是住的不咋地的。这个呢，因为要随着当地
1: 的
0: 物价的这种涨跌来看，我一定要说一下香港的酒店。
1: 啊，那个里面没多大，哎，真没多大。但是呢，一个没多大的房子呢，可能你连行李箱都没有什么太多地方摆的一个地方，他要收你400-500或者600-700。啊，对不起，王姐，我只能住这样的酒店，我不是住的，就是带洗手间的，或者是带大洗手间的，带客厅的那种酒店。香港我不敢住这样的酒店。
0: 因为考虑到带小孩，所以呢，我就是我不是说我要住贵的酒店，我发现在那边我住贵的酒店我是住不起的。然后我挑了一个相对于来说，我看了一下评价还比较适中的一个酒店，当时是1200一个晚上。那个酒店给我住的呀，还没有全季宿服。这个是我觉得贵，但是不值，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根据第一带小朋友，第二呢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物价水平来判断。然后呢，我再说那同样的，澳门
1: 啊，
0: 我花了1200，住的惊为天人。虽然我懂住进那样的酒店呢，这个他们其实卖给我的并不是酒店的那间房，而是其他的娱乐服务。对，但是。啊妈呀，那小套间住的就是硕大的浴缸
1: 啊，
0: 然后那个洗手间里面基础的标配是两个台盆的那种
1: 明白明白，
0: 你懂吧？
1: 明白。
0: 就别讲什么干湿区分离了啊，然后床也硕大，整个房间的空间也硕大，推窗即景。对，
1: 好，明白。
0: 那就啊，
1: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酒店的房间它上千了，就是1500左右我能接受，超过1500的这个我能接受，超过1500的这个你们也可以讲一讲，在你们的心中觉得酒，你们也可以讲一讲，在你们的心中觉得酒才叫合适，
0: 好，
1: 才叫合理的区间。
0: 有位朋友讲了，我住的马尔代夫的度假岛酒店，除了贵没有毛病，平均4000-5000一个晚上。看了一下啊，首先呢，我看啊，
1: 带私人泳池。
0: 首先这个床上面写的是 Happy Holiday。

0: 对吧？好，然后他的这个床呢，因为房间太大，所以他这个床其实是在房间的中间，然后呢在这个房间的正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浴缸，是圆形的环形巨大浴缸，还带了一个私人的泳池。
1: 私人泳池没多大啊。
0: 然后呢应该是从房间的私人泳池的小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就可以直接通到一片海域
1: 海边
0: 啊，直接通到一片海域啊。然后呢还有的这个私人泳池可能跟海是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无边泳池。对，
1: 哦，四千到五千，
0: 住。哎，因为是这样子，你要去马尔代夫那种地方，那你花的就不是钱了，
1: 花的是享受吗？
0: 就是你就是为了去享受。
1: 所以哥，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就你花了这么多钱以后，然后当地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那个什么、哎、那个我能想到的啊，

0: 花299去买一份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了。
1: 就是
0: 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给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采用了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几瓶，每天喝上那么一小瓶，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可以给你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关键是跟各位说一下价格，今天给各位搭配的是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也可以安心吃，299的价格，299的价格，你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买一份精品水果可能就要这么多钱了，但是今天你花299，你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心意。怎么买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原价是576，现在给各位做到299，而且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下单吧。然后我再来给你们讲一下我住的最贵的酒店啊，我住的最贵的酒店应该是在三亚那边住的，我去的还不是那个旺季的时候，还找了朋友订的。还找朋友订的，让他给我走了他们的那个旅行
1: 合作价，
0: 合作价。好，给我
1: 花了多少钱？
0: 一个晚上应该是1200还是1300？
1: 合作价1200、1300。
0: 对，就合作价1200、1300，还要根据你的房型来吧。
1: 好，
0: 对吧？然后最爽的地方在哪里呢？对于我来讲，最爽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泳池可以就是，随时下去，随时用。懂吗？它有很多的泳池，你想什么时候下水游你就什么时候下水游，然后它还有那个叫公共沙滩啊，虽然现在每个酒店旁边的那个都不允许搞那个私人沙滩了，但它的公共沙滩是跟那个酒店不是连着的嘛，你走一个地下通道，上个电梯你就过去了，那一片的那个沙滩呢，它的维护的会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酒店里面会有一些水上设施，就你走上去以后可以直接滑下去。
1: 对对对，
0: 你要是觉得到水上乐园去你不敢坐那些水上乐园的设施的时候，你可以先到这个里面感受一下，如果你坐的这三档你滑下来都觉得 OK没问题，你再花那个钱到水上那个乐园去，
1: 乐园里面去玩，
0: 要不然你光做这个都觉得若心脏受不了，你还不用排队。这些都是让我觉得特别爽的地方。但是唯一不让我不是那么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那边只包了一个早餐，我希望他可以帮我把一日三餐都包了。
1: 就是一日三餐都给你提供自助餐，
0: 哎，对，一日三餐都给我提供自助餐，然后
1: 而且你其实最
0: 爽吃，
1: 其实你最希望的是他还不要限制时间，就饿了就去吃。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坐游轮呢？这不就是游轮吗？你刚刚讲的这一切不就是游轮吗？
0: 你上次好像跟我讲过，就是随时饿了就可以打电话，喂，给我搞快溜呗。
1: 是这样子的，
0: 他们送过来是不是要钱？
1: 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也非常推荐游轮。就是游轮，如果说你单看你好像，花这个酒店的这个一晚上的房间的价格，假如说你这个3、4、5天的那种，其实折合下来一天晚上也就是1000多块钱，你知道吧？甚至说都没有这个钱，但是其实他给你提供的一系列的服务真的还蛮好的。
0: 好，
1: 首先就是免费餐厅，你可以各种各样的随便吃，而且不限时间，你就去啊。
0: 但是我必须得去是吧？就不能打电话让他送过来？
1: 有的是可以的，看你订什么样的房型。不，你看你订什么样的房型
0: 啊？你看还不是吗？就是
1: 如果你订 VIP， 对对对对对对。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啦！
7: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政务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 G3 京台高速河许段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3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给您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让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经很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湖了。金秋蟹季鲜美上岸，这入秋以后的第一美食呢，那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非他莫属。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啊，大家垂涎欲滴。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我们的大闸蟹的礼券，1688型的精品礼券，里面的规格呢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有10只。一张的价格呢是339元，第二张就直接半价。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到手是多少钱呢？总共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块。划算吧？就是两张蟹卡到手价508.5元，还是划算的。当然你说这个规格我吃的我觉得小了，我想要再大一点的，有没有？有，我们还有公蟹母蟹等等大小不同的11个规格，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大闸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的日子，您收到蟹卡以后呢，就可以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来提货了，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蟹，来抓紧来几张蟹卡。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说那我今年，那我要是没有来得及吃的话那怎么办？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的阳澄湖开湖以后到它的开湖以后的第二天啊，到当年的12月31号，你都可以提货啊。提醒一下你，虽然说提货的这个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的这个蟹的品质呢就已经很好了，而且12月份以后可能就会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啊。再给你们讲一下价格，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公蟹5只，总共10只。一张的价格呢是339，第二张我们直接给您半价。当然买两张是最划算的，因为两张到手价呢只要508.5元。我们的规格从888型到9888型啊，就是价格呢具体售价从189块钱到1099元，总共有11个规格，你们想要哪一种直接到里面去挑。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眼看着国庆节呢就要到了啊，有不少的朋友呢也选择了要出门旅行啊，出门去玩。那出门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住宿。
1: 对，
0: 住宿。住宿呢这可能会占到你的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大头，
1: 对，
0: 花费的大头。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出门旅行你住过最贵的酒店多少钱，
1: 对，然后大概是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你觉得值还是不值，好还是不好，以后还会不会再去订。
0: 对，我们目前我看到的啊，这边有一个是6000的一个晚上，6000一个晚上是什么概念？
1: 我也看到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0: 6000一晚的海边温泉
1: 度假酒店
0: 都挺好。
1: 对，
0: 直到我和别人聊天发现提前3个月订呢只要2000。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溢价。哎，但我觉得
0: 不对啊，你这个
1: 我觉得今年的国庆其实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昨天跟朋友还在讨论说今年国庆的机票好像是越临近国庆并没有说这个溢价很夸张，没有，但我不知道酒店你们订的酒店价格还好吗？应该不会想说就是这种乱要价的这种情况吧。有一些溢价可以理解，但是乱要价或坐地起价，那麻烦你们去这个当地监管部门投诉一下。
0: 哇，这边有一个就是让我又觉得好像有一些呵呵，这位朋友说上海的一家酒店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哈。当时我干了一个项目，对方给的一张房卡给我抵的工程款，给了房卡里面的有10万，我今年五一才去把它消费完的。
1: 哦，
0: 5年时间把它全部才把它消费完。
1: 宝格丽酒店
0: 不是讲了不讲名字吗？
1: 没关系
0: 啊，
1: 宝格丽酒店不需要我们宣传。
0: 我知道呀，但是你不要讲啊，对吧？他说刚开那一会儿呢，他这个讲的是8000多一晚。
1: 对啊对啊对啊，是的呀。
0: 但是他就讲得到了呀，8000多一晚里面的啤酒就随便喝，洋酒就随便喝。
1: 那当然了，他都卖你8000多一晚了，他还不给你随便喝吗？
0: 有一些
1: 大哥
0: 卖我1000-2000的，他也不给我随便喝。
1: 人家是8000多，8000和1000-2000。
0: 哎，我1000-2000怎么还不能随便喝吗？
1: 那要看你订的是在什么地方的什么酒店呀，对不对？
0: 还不能喝啊，这是8000一晚的啊。接下来是修罗给我们讲的7500一晚的，也是泡着温泉看着日出。
1: 哎呦，这种感觉还挺不错。
0: 泡温泉看日出7500哇。好，
1: 还有朋友跟你说在游轮上面你要让他送餐到你的房间里面是很贵的，需要收小费。我
0: 讲了100美元开始吗？
1: 我还是说一下，根据你订的房型不同
0: 啊，有一些房型呢就包含在你的房费里面的，
1: 对，
0: 你随便点。
1: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打个电话跟他说把这个送到我房间来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因为他一般来说进入到游轮之后，你不是在他的那个行程单里面扫一下他那个二维码，在他那个小程序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直接预约了，很方便的。
0: 有一位大哥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后面是蒙古包。大哥跟我们说呢，这个后面的蒙古包呢其实就是酒店的房间，800块钱一个晚上，里面什么都没有，感觉有点坑。
1: 因为不坑。
0: 因为在高原上，
1: 我为什么说不坑？
0: 你后面是雪山。
1: 我为什么说不坑？首先第一，你在的地理位置后面是雪山，就在高原上，那它确实这个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说贵一点，因为它整体的人力成本会很高。第二点呢是蒙古包里面它相对是密闭的，因为我住过蒙古包，如果他在里面给你搞太多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在里面其实根本你都转不开来，很难受的状态。所以呢，你既然要去体验这种异域风情，那就去感受一下。
0: 有朋友讲，我一般出去玩呢，更加注重游玩的过程，其实对住宿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只要干净透气就行。所以住过最贵的酒店应该是1000多一晚吧，在澳门没有什么服务，反而还有服务费，但是环境很舒服，洗户呢都是轻奢的牌子，所以贵有贵的道理。但是这个价格其实在澳门也不算贵了。
1: 对啊，
0: 之前去万宁的时候呢，住了一个很舒服又很好看又有服务又便宜的酒店，500多
1: 哦。
0: 能不能把那个酒店的名字发给我？
1: 对，能不能发给我们一下？这个算很划算了。
0: 对，不过听说去海南那边呢，一定要住贵的酒店，因为有的酒店呢是啊没有，他们现在没有所谓的叫承包的那个沙滩了，他们现在不给自己海域自己酒店来承包。
1: 嗯。
0: 好，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些
1: 对
0: 酒店的图片。
1: 有朋友说悠悠大胖，我来说一个不一样的酒店体验。我是这两年才开始跑步的，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国内的一些线下的马拉松比赛，大概十几场吧。一般呢，我都会订离起点比较近一点的酒店，这样子节省时间更便捷。今年的上半年我参加了芜湖马拉松，订了一个马拉松官方合作的芜湖的某品牌的酒店。哎，我的天哪，真好！第一呢是入住酒店就可以直接在酒店领取自己参赛的比赛包，还有号码布等等，不需要集中去排长队领取，然后你就可以在酒店休息啦。啊，第二个呢是我们比赛的时间都是早上的七八点钟开始嘛，因为呢官方酒店离起跑点还有一点远，需要预留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且呢还要预留最少半个小时入场热身上厕所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住酒店可能吃不到早餐，但是这个酒店有早上五点半就开始供应各种各样热气腾腾的早餐，太幸福了。第三，酒店呢还提供大巴车的接送服务到参赛地点，哇哦，跑得好累了，直接坐大巴回酒店洗澡休息真爽。第四，还有就是因为我可能比较菜，我跑完全马的时间是五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跑完回酒店可能已经下午两点到该退房的时间了，但是呢酒店说可以延迟到五点钟退房，最后离店还送了我一双棉拖鞋，太贴心啦，哈哈，你们知道有多周到吗？跑完马拉松轻松的去洗一个热水澡的那种幸福感谁懂啊。反之就是有多难受，那一身的盐粒儿和汗味啊，当然酒店也确实很舒服啊，房间干净整洁，服务也是非常热情周到，为马拉松官方合作酒店点个赞。哎，这点我觉得是这样，就举办大型赛事的时候配套的这种设施一定要搞好，要不然大家体验感真的不好，跑五个小时谁受得了。可对，
0: 但是我看到他们发来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妈妈人生是旷野呀，
1: 就人生是旷野啊，大胖多努力赚钱呀，
0: 我也想出去玩一玩啊。看到他们的那个酒店真的包括这边还有这是南京的那位叔叔，
1: 这个发照片的是哪一位朋友啊？
0: 发照片的
1: 就是发了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
0: 点开看一下，
1: 应当是斐济的吗？
0: 啊，斐济，是去年到斐济那边住的，两千多一晚，入住当天我还听了安徽交通广播。
1: 哇，那我觉得他住的斐济的这个酒店两千多一晚，是这样的景致，太划算了。
0: 划算，你这个讲的，我觉得是真划算的，
1: 对吧？就是远处就是蓝天白云和海岸线，然后近处就是无边泳池，你还可以把餐放到外面来吃。哦。
2: 提到贵的酒店，就不得不提黄山山顶上的黄山西海大饭店吧，在西海大峡谷附近。基本上我去黄山晚上留宿都会选择那个酒店，第一是那个酒店相对来说会比较新，第二是服务设施也比较好。贵是真的贵，大概我之前去应该是1400还是1500一晚吧，我记得房间里面会提供一件棉衣，这样的话你早上去看日出或者什么的时候就不会太冷。其他的倒没有什么特殊的。
0: 黄山顶上的那些酒店呢，它刚才讲到它第一个贵的原因是什么，确实山顶上住宿的这个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它可提供住宿的这个床位呢没有那么多。我上次跟我的朋友就发小们过来的时候，安排他们到那个顶上去住的时候，也是1000多一晚。那个房间呢，不能望。
1: 不能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左边的窗户，他讲是房间带窗户的
1: 啊，
0: 左边的窗户呢是过道。
1: 哦，
0: 是过道，就是那种假窗户。
1: 我以为是假的了。
0: 对，但唯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确实，它会给你一个绝佳的观景平台。
1: 哦，
0: 这个绝佳的观景平台呢，你那每个酒店里面都会有那个自己专属的大棉袄。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凌晨起来的时候去那个观景台的时候，我应该就在701发射台光明顶上的那个酒店。
1: 嗯，
0: 它专门有一个露台，你就到那边去拍日出。
1: 哎，就行了。
0: 你也可以在旁边看日出。 日落。
1: 那你住的不也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体验吗？
0: 对，
1: 是不是？
0: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前年啊，我住那个扬州的香格里拉酒店啊，3600行政房啊，两个晚上，有早餐、下午茶、晚餐，孩子订的啊。早餐呢有扬州的早茶啊，好吃的太多了，搞得我就没有办法去尝尝别的美食了嘛。不过我还是觉得太贵了，因为孩子全天在酒店忙工作，啊，就是为了陪我去玩嘛。
1: 你干嘛？
0: 3600的行政房嘛。
3: 哦，今天的话题我才赶上。我住的最贵的应该是上海迪士尼的吧，6700，是迪士尼的主题酒店，而且是11。所以那次迪士尼之行体验感非拉好，虽然是11。
0: 就虽然是11，但是出去的体验感贼拉好，
1: 因为他住了迪士尼的主题酒店
0: 哦，因为就是在那个乐园里面，然后他的贵贵有贵的道理，然后他的这个酒店的这个房间房型，你讲的是6000多的这个房型，包含那个快通吗？
1: 应当是有迪士尼的人
0: 专属管家，
1: 穿着就是平常你在花车巡游才能看到的那些人偶和拍照排队看到的那些人偶，可能晚上会来到你的房间
0: 啊，
1: 就是会在房间走廊跟你互动，小朋友是可以跟他拍照的。
0: 我知道，就是6000多的这个房型，你就姐妹，你能不能再跟我讲一下？就我也不太清
1: 楚里面包含了哪些服务，
0: 就包含了哪些服务？今天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它贵，是不是真的有贵的道理？懂吧、要不然每一次爸爸妈妈总是在跟我们讲的是啊，什么你一个酒店的房间你要6000多一晚，你可是有钱少的话，但是你回过头来又跟爸爸妈妈讲一讲，那个爸爸妈妈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下次也好跟爸爸妈妈讲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嘛，对不对？要不然他们总觉得200块钱的那个招待所不能住啊。
1: 还有朋友问，有人住过迪拜的帆船大酒店吗？可舒服。帆船酒店我没有去住过，因为它是7星级的世界级酒店嘛。我没去住过，但是呢，
0: 谁去住过你？
1: 我在直升机上，我坐直升机的时候我去看过。
0: 王姐，你让我觉得你好陌生啊，王姐。你刚才讲什么？我没住过，但是我在直升机。这两个东西是怎么你把它组合在一起？
1: 你也去了一趟迪拜吗？
0: 啊、
1: 我还去迪拜的，因为迪拜不是有一个那个奇妙的海岸线吗？然后里面有一个亚特兰蒂斯酒店，就在海岸线的最顶端，那个棕榈树形的那个海岸线，
0: 啊，就是人工岛造的那个是吧？
1: 亚特兰蒂斯酒店
0: 啊，
1: 我没有去住过，
0: 但是在直升机上看过。
1: 不，我去里面吃了早餐，吃了下午茶。对，去感受了一下，然后在那个酒店，我感觉逛那个酒店就像逛大型商场一样
0: 啊。好，这边还有朋友说在
1: Nice，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一下。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对，
0: 他说在澳门订完贵的酒店以后呢，我妈说订那么贵的酒店干嘛？板钱可是的。然后我妈入住的时候，贵是有贵的好哈，
1: 贵就是贵道理，
0: 怪好干的。然后就开始给朋友打视频。给他们看酒店的环境，讲这是他住过最贵的酒店，正好我女儿订的，各种炫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钱我花得值，
1: 花得值，
0: 是值。说实话，在我的出行观念里面啊。我一直觉得酒店的合理价格区间应该是什么样呢？你说你是5星级的啊，国际连锁的这种大酒店，我觉得它的那个合理的范围呢，应该在标准间啊，标准间或者是大床房的这个价格应该在600块钱左右，不应该上千的，它应该就在600块钱左右，而。所谓的一些这个连锁快捷酒店，他们的价格呢应该在200以内，应该在150到188之间，啊，这个是标准间的这个范围，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出去看到，哪怕你是什么汉庭全季和橘子这种东西，你也敢要我600。
1: 但是住的确实挺舒服的。
4: 拳击哎，
1: 住挺拳击挺舒服的，我挺喜欢住拳击。
4: 你说我溜呗？你给我提供什么服务？洗衣服服务啊？烘干机服务啊？
1: 你看你这个人。
4: 对不起，我这个人就是
3: 其实房间本身没有什么服务，它就是离得近，然后有一个轮渡，你可以无限次的从乐园回你的房间休息。然后我们的当时就像悠悠姐讲的那个互动是人偶，反正你每天会偶遇很多次。然后还有它的早餐是包含了的，早餐也挺好的，里面会有米奇和米妮会去跟你相当于明星打卡嘛。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房间是带一个壁炉的，它是那个艾莎主题的，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然后它那个快通是我后来又另外加钱买的，好像是2000多一个人吧，小朋友也同价。虽然说那次迪士尼去一趟我花了好多钱，但是体验感很好，烟花还有那个巡游都没有让我排队，
1: 对吧？你看看，值得。
4: 就当你钱花到位了以后呢，你确实在酒店里面可以享受的这种附属的这种服务呢确实也到位了所以200块钱能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呢？那你自己也想一想，人家也有成本，对不对？
1: 然后说，我去年国庆带爸妈也去了一趟杭州玩，订了一间1000多的酒店。我妈进门说太贵了，太贵了。然后坐在窗边看西湖看了1小时。然后呢，第二天她说你爸昨晚打呼噜的声音比平时都小一点。那次之后，我就觉得有些钱不是花在酒店上，是花在他们愿意停下来看风景的那一段时间里，值得。

0: 当然也有朋友他们到海南去了以后呢，也没有选择说所谓的到一些星级酒店里面去，他们选择的是去住民宿，他也觉得很划算，300多块钱一晚，出门就是海边，到天涯海角骑个车也就20分钟。每个人出行的时候，你选择不同的酒店的风格，酒店的类型，这个是个人的一些选择。你说贵有没有贵的这个道理，我觉得在某些层面上面来说它是有的，它是有的，它是有它贵的道理的，只不过你要在内心有一个评判的标准，觉得它的这个贵和它的这个服务或者是它提供的这些所谓的情绪价值是否相匹配。有一些姐妹呢，他们会觉得啊，它这个确实很贵，但是它确实出片，只这一代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他们家就出片，你想花这个贵一点的价格行不行？行，没问题。但对于男生来讲的话，那你这个破酒店不就除了这个好看一点，吃吃的不行，睡睡的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行，我花这个钱我到你这来，我疯了，我不如跟我的兄弟我去那个最顶配的电竞房，3天3夜不出门，然后还有人帮我把泡面给我泡好的那种，那我不如到那个地方去，我还花不了你这么个这个钱，对吧？每个人对于值得和不值得是有自己内心的评判的。
1: 哎，是的。
0: 但是出门玩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为了是开心。
1: 嗯，
0: 酒店只要做到干净卫生，这两点是最核心的一个诉求。
1: 嗯，
0: 你不能说我是一个5星级酒店，但我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又反潮又有味道，下水道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难闻的气味反上来，
1: 嗯，
0: 那跟你的这个服务也不匹配呀。
1: 对，不匹配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搞的什么东西，对吧？还有朋友说，我2015年去三亚度蜜月，住的是《非诚勿扰》的那个鸟巢，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真的住在树上的，然后入住是在山脚下，摆渡车送到山上。我们住的那个小别墅，一天晚上大概是2000多，然后《非诚勿扰》的那个同款大别墅一天晚上大概是10000多啊，还有他们实地拍摄的那一间大概是20000多。这个就不能进行对比嘛，那人家拍戏的那种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今天啊，不能说贵就一定没缺点，但是呢，如果说你花了这一部分钱，让你内心里面觉得我这趟旅行很值，哎，觉得我住在这个酒店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体验，那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希望得到的那一份栖息之地吗？对不对啊？今年你可能又订了同一家酒店，其实你并不是说我想再花一次钱，而是想要去被记住那个认认真真被对待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投稿人说，我记了一年，哎，其实我还是想回到那份感情当中。
2: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是28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目前省会合肥是大雨的天气啊，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啊，要跟各位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有一个研究发现，有一项运动既抗抑郁又抗衰老，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大家因为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有不少人会有焦虑、情绪低落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干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劲儿，该如何得到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啊，就是一起去运动。那很多人都忽视了一项快乐的运动能够改善抑郁情绪的这种效果啊，在所有的运动排名当中是第一名，那就是什么呢？跳舞啊。
1: 跳舞这个
0: 跳舞啊，
1: 对对我们这个这个手脚和头脑感觉是两套系统的人来讲的话，总感觉跳不到一起去啊。
0: 那就多练啊。
1: 哦，就菜就多练。
0: 哎，对啊。
1: 啊，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的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呢，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的效果排第一名。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呢，早就将舞蹈治疗列为了新增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呢是如何用舞蹈运动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就跳舞对抗抑郁。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
0: 去跳啊。而且呢，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
1: 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专业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去学习这个新的技能。
0: 而且呢，浙江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主任医师程医师啊，就表示说，相比于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能够改善情绪的抑郁的这种效果更加突出，是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的心理良方。从运动医学的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啊，在于身心的双重干预。那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教授呢，就说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的灵活性刺激的复合性运动。同时音乐和群体的氛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能量场，人们呢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当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结果。关于这个事情啊，我是相信的。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关节不是很好的
1: 朋友，
0: 然后呢，这个她一直觉得，哎呀，我关节不好，我怎么能运动呢？这不行啊，我天天这疼那疼，这怎么搞啊？然后去看了一些医生之后，医生给出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答案，叫做去跳跳广场舞吧。当然，在这里不是说就是你关节不好，你关节都已经，因为每一个人他关节不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是确实他可能连正常走路都不行，那让你去跳广场舞是不可能的，
1: 那个、不现实
0: 对吧？
1: 不现实。
0: 但是呢，因为我妈妈的那个程度很明显，就是还没有很深。然后医生呢，就是觉得可能他日常走路的这个状态，走路的姿势可能不太对，外加上平常在家里面做家务啊，经常会蹲起啊等等，这种会有点伤膝盖。然后医生跟他讲的呢，是你去跳一跳广场舞，小范围的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对于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程度也好，以及你这个身体的这种抗压能力也好，还有情绪焦虑等等的这种情况也好，都是有很大的缓解的。所以让他去跳广场舞
1: 啊，跳广场舞。
0: 对，比慢跑快走跳舞呢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
1: 第一个就是舞蹈能够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我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你想一想，你跳舞蹈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着音乐的节奏节拍来？
1: 对，
0: 首先这个是节奏这一块。
1: 对，
0: 第二个肢体协调的能力。
1: 对，确实是
0: 手脚这个协调的能力，包括现在网上比较火的什么狗熊哆嗦毛，闪身步，
1: 闪身步，对，
0: 不行。我在家里面试了一下，
1: 你发现你做不到，
0: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一块我不太行。
1: 闪身步你可以吗？
0: 闪身步的话，我也试图。
1: 你会不会闪身，把自己闪到地上去了？
0: 那你继续讲，我到后面去来闪一下。
1: 我看一下你闪一下闪的怎么样啊？闪身步，你怎么不得？
0: 就闪身步的时候，你们刚才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声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一下定住了，定住了那里的。
1: 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迈这个腿。
0: 对你，
1: 对吧？
0: 你脑子里面调动的画面，你知道是要往啪一下往旁边走，
1: 嗯，
0: 但是怎么啪一下，
1: 对，
0: 起势的那一步在哪里？
1: 就是走不过去。
0: 哎，我再来一下啊。
1: 啊，好，闪身步，你没闪过去。好，这个呢确实因为呢你的这个大脑啊是需要去进行记忆的，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呢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我之前啊就特别爱去跳舞，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我的大脑不允许我思考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1: 我只能非常认真的注意力集中的去学习老师教我的那套动作，要不然我跟你讲拍视频的时候扯的就是你，你根本都记不住。第二呢是跳舞能够调动我们全身更多的肌肉，舒展关节啊，对吧？就关节的活动也会更充分啊，
0: 因为你的活动的范围
1: 会更
0: 大一点。
1: 调动的肌肉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要多得多得多。
0: 哎，平常的有氧运动可能就是手啊，或者是这个脚啊，但是你想一想，跳舞的时候，你的脖子、头部、脸部这表情，
1: 对，
0: 还有各个地方的这个关节，是不是都得跟着动一点？
1: 如果你们是长时间不跳舞，或者说是没有跳舞基础的朋友，你们如果去报一个这种零基础的舞蹈班，就光是热身啊，你都能干一身汗，挺累的呢。而且你身体动得越多，你的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会更多一些。第三个呢是舞蹈大多时候是有社交属性的，因为舞蹈你不太可能是一对一的教你吧，对不对？可能大多数是一个群体活动，比如广场舞啊、交谊舞啊，都可以边跳边聊。这种社交互动有独立的抗抑郁的作用，真的。你比如说，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我们的身体就会释放出更多愉悦的内啡肽，可以更好的减轻压力，焕发出活力和热情。
0: 跳10分钟舞是吧？跳什么舞都行，
1: 跳什么舞都行，你想跳舞
0: 就哪怕是广场舞也行，
1: 广场舞、交谊舞、爵士
0: 啊，
1: 这个
0: 太高难度的我不一定跳得了。
1: 那行啊，那你跳很简单的广场舞就不难啊，
0: 跳简单的。
1: 或者说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怎么也飞不出可以没问题，
0: 那不就这个其实就是来回在走吗？
1: 那你要么跳一点跳起来呢，或者说只要你活动起来。其实如果说你说基础真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就有一些中式养生操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好了好了，燕大胖请你回来，你马上快跳到天鹅湖里去了。而且呢跳舞也能改善健康，也能改变人生，特别对于中老年群体，接地气易上手的广场舞是最佳选择。动作呢简单易学，参与的门槛低，而且跳舞的间隙啊还可以跟街坊四邻闲聊，就社交属性是拉满的。而且呢就如果说你性格比较内向害怕社交，你不行你就在家里面跟跳也可以啊。广场舞健身协会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在不同的社区里边也会成立啊，或者说不同的这种老年院学校里边，就是老年大学里边也会成立啊等等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癌症患者化疗期间可能整个人的情绪和身体状态都会很差，但是跟着跳跳舞，哎，半年时间你可能精神状态会有好转啊，对吧？
0: 所以
1: 而且跳舞也并没有那么难。你们刚才不讲跳舞难
0: 啊？
1: 好，就像大胖说，有些人说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我记不住动作。第一呢，首先你要迈出这一步来，初学者从简单的脚步动作开始学起，再配合手部的动作和音乐，不用你一开始就要求你跳得跟老师一样，那怎么可能呢？对吧？第二呢，是跳前要热身，跳后要拉伸。跳舞之前要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个热身，做一些关节环绕啊，包括像扩胸啊、下肢屈伸等等的拉伸的动作，幅度由小到大。舞蹈动作呢，最好不要超越热身涉及的肢体范围。结束之后呢，做一些大腿前侧、小腿的放松，还有呢，这个臀部、髋部的静态拉伸，可以缓解肌肉的酸痛，提升一下灵活程度。第三呢，就是跳舞啊，要预留出时长和强度。老年人以稳为先，优先选择舒缓的舞种，每一次跳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每周跳个3到5次啊，注意间隙要间隔，要休息。
0: 对，他们跳1个半小时已经够了，大部分的因为都是从晚上7点钟一直跳到晚上9点钟，因为9点钟以后人家就要讲你那个扰民了，所以他们1个半小时差不多。
1: 对对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跳舞的心率啊，控制在120次每分钟上下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判断的标准也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心率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判断标准就是你在跳舞的时候依然能够顺畅的跟别人说话。这就是强度比较合适了。如果你都喘得讲不出话，说明程度太大了。
0: 对，
1: 程度这个强度太高了啊。然后呢，避免大幅度的扭腰、深蹲、跳跃，膝盖不好的人更要注意，别做要屈膝啊、拧啊、转啊这种，不要啊。第四呢，就是搭配力量和平衡的训练，坚持舞蹈锻炼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的这种强化肌肉的训练，比如说像死虫式、靠墙静蹲等等。死虫式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动作吗？死虫式真的很好，
0: 你想我听一下，就大概描述一下。
1: 死去的、死掉的虫子
0: 啊，死掉的虫子
1: 一般是什么样的？
0: 蜷缩着
1: 啊？
0: 那不就是把自己手脚这么蜷缩着的吗？
1: 他彻底死了，他还是蜷缩着的吗？
0: 彻底死了，那怎么就完全放松，然后想怎么摆动就怎么摆动吗？
1: 死虫是死掉的就
0: 这样。
1: 来来来，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
0: 你们自己不行，到网上搜一下。
1: 仰卧在瑜伽垫上，双臂垂直指向天花板。双腿垂直地面，膝盖弯曲90度，小腿水平，这样的。
0: 哪样的？
1: 这样的。
0: 哦。
1: 你想象我现在躺着在。
0: 但是你这么躺着在的时候，你的手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往上面顶啊？
1: 胳膊是指向天花板的，你的手是伸直的，胳膊指向天，就是整个小整个手臂指向天花板。然后呢，大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膝盖弯曲90度。也就是说你的小腿是平行于地面的然后呢，呼气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肚脐往脊柱的方向去收，然后腹部变硬，不要憋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是对侧手和对侧腿慢慢的向远方拉伸，就是伸展，手不落地，脚不碰地，保持3秒，然后再回收起起始位，然后另外一边交替。死虫式
0: 这些动作呢，你们回去
1: 可以直接搜
0: 啊，回去搜一下，
1: 很简单、而且日常你们配合一些这种平衡性的训练啊，八段锦啊，太极拳，我跟你说，我每次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
0: 都会让你打八段锦，
1: 中医都会跟我说你不要跑步
0: 啊，就打八段锦，
1: 都说你不适合跑步，就说我你不适合跑步，你可以选择爬坡或者说是快走都可以，不要跑步然后他说，然后日常你可以练一练八段锦、太极拳，我想去报个太极拳的班。我想试试，
0: 倒也不至于要。
1: 我想试试嘛，
0: 报个这样的班。
1: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改善情绪，要长期坚持。想要通过跳舞来调节低落的心情，改善睡眠，坚持规律的坚持是非常关键的啊。建议大家每周跳舞不少于3次，每一次1.5个小时以上，坚持1个月，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和睡眠有明显的好转。你不要指望你跳个2-3次就能心情大好。 不要这样子。
0: 哎，你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坚持下去啊，快乐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对对对，那特殊群体呢，也需要量力而行。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0: 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还有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当谨慎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糖尿病患者呢，要特别注意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呢，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一下运动手表、手环等等，实时的来监测一下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等情况，立刻停止。这里并不是仅仅指中老年朋友哦，所有的年轻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仍然建议你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上一次从这个内蒙古出差回来之后啊，我去锻炼，就也可能也没休息好，然后就第二天就立刻去锻炼了。我那天差点撸铁把自己撸晕过去
1: 啊，他有点气喘不过来。
0: 嗯，是真的是气喘不过来。
1: 因为他后来跟我讲他有点心肌缺血，是吧？
0: 对，就可能那段时间人相对来说比较疲惫的情况之下，就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身体疾病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会有。对，提醒大家就量力而行，哎，然后选择自己合适的运动方式去做，不要跟人比，哎，不要觉得他跑5公里多长时间，我也怎么怎么样，没必要。
1: 你跟自己比，
0: 对。你只得跟自己来，你只
1: 要自己舒服了不就行了吗？
0: 哎，对，你如果讲，哎呦，我可能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我是个 I 人，我不要出去运动，那要不然你就自己在家里面买一点点重量的那种小哑铃，2公斤的小哑铃买两个，然后瑜伽垫买一个，指压板买一个，跳绳圈买一个，呼啦圈买一个，对吧？哎，其实并不是说很复杂。现在的视频又有这么多，
1: 你跟着
0: 学都可以教你啊，都可以让你跟着学，都很方便啊，哎，所以呢，这个方式教给大家，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搞个健身脚，比如说王姐就在自己家里搞了个健身脚，
1: 好好好好好，
0: 随时随地的健身嘛。
1: 之前呢，家里面是有健身脚，当家里面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这个健身脚呢就出不来了，
0: 不行。
1: 那你就在装修之前就跟你的设计师说，我就想要有一个健身脚。
0: 嗯，
1: 你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又花销很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呢，我们的匠人制装刚好帮您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9月开启了。福利全都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说装修硬装给你搞定了以后呢，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也给你配齐了，
0: 没错，
1: 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哪怕你就领一个报价清单不也挺好吗？
0: 是啊，
1: 你不行你在老房翻新，然后或者是新房改造啊，你们都可以打个电话问问询个价，不也挺好的吗？热线电话是0551-655-6303，0551-655-6303，就打个电话问一下，你说我们家100平方米，或者是我们家这个地方漏水了，我想那个把它改造一下行不行，能不能做，都能做，知道吧，都能做啊，特别是一些现在老房子改造，就有一些老人家在家里面住的，他那个房子里面呢总想把它改一改，但是老是老人家他们不愿意啊，或者说怕花钱，那你就问一下匠人制装，像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拆墙啊，这个拆原来的家具加在一起到底多少钱，你左右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0551-655-6303，打个电话，就一个电话费，现在的那个电话还给你送通话时间呢，
0: 就可以直接来找到他们了。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

0: 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京台高速河许段大流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脚下。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昨天晚上我们在洛港908青春歌会的时候来了两位素人，我们的青春歌神，
0: 对对对，
1: 其中有一位是安逸的音乐专业的学生，
0: 但是确实他们不是来自于我们快乐飙歌网的节目当中。
1: 对，小松呢，他自己本来是学美声的一位朋友，
0: 对，
1: 他在现场唱通俗的歌曲，
0: 他通俗唱的也挺好的呀，
1: 对，
0: 但他那个美声确实更震撼，
1: 美声就更震撼一点，
0: 对对对。
1: 后来还有一位曹杰。
0: 对对对，
1: 我们还在想曹杰找时间你要把歌发给我们呀，对不对？我们要在快乐飙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啊，
0: 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平民歌神的朋友们的歌声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为大家搭建的这个舞台上面一展歌喉。
1: 首先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徐思亮，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叫雨一直下，
0: 来听听吧。

0: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才停呀？我来看看天气，
1: 未来一周还要接着下，这个
0: 下的
1: 徐思亮
0: 太慌张，
1: 徐思亮开场的这首歌
0: 九十五，哎，
1: 力度也够，情感也浓，而且唱得这么的娴熟，刚开场就给我们来个王炸，太好听了
0: 哦，
1: 真不错。
0: 来继续听啊，
1: 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我来听一下啊，来自于贺为我们带来的《危险派对》。

0: 这个93。
1: 一个人又唱 rap 又唱主歌又唱副歌，而且又是个女生，我的妈呀，唱成这样子。
0: 95吧。
1: 93、啊、因为我感觉距离刚才的那首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
0: 你这个判断啊，好，来，接下来是狐狸不吃鱼，我们再来的他说、
1: 妈耶，

0: 95，95，95
1: 啊，95是吧？
0: 陆克为我们带来晚秋。
1: 晚秋什么晚秋？
0: 哦，晚秋。
2: 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哎呀，这个唱的不错啊，大哥。才知道离。

0: 这个大哥也得90分往上跑哎，你不觉得吗？
1: 那92，你都讲了90分往上跑嘛？
0: 就是情感又很丰富，虽然说他的演唱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老派，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不影响他今天这么稳定的发挥啊！谢谢大哥。
1: 王姐，你周那个国庆的时候要出去吗？
0: 怎么了？
1: 你要不出去的话，那不行，在合肥我们就组织一场 KTV 吧。
0: 有没有可能大家要出去呢？
1: 啊，也是，
0: 对吧？啊，我们可以选择在周末的时候，这样子可能大家都不会，这个，到时候有很多朋友要讲了啊，我又没赶上，对吧？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0: 张庭
1: 为我们带来的《泪海》。
0: 天哪，天哪。

0: 九十八，
1: 无话可说。合肥蔡淳佳，
0: 这个确实，这个没得讲，
1: 太强了。他们说今天都是歌王，
0: 这个、
1: 我也有种感觉，咋回事啊？
0: 这个、
1: 都是、啊。
0: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宋为我们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
0: 又来了一个！
1: 我的天哪！

0: 给个93吧。虽然很甜，我觉得他有
1: 不是95吗？
0: 他有想模仿王菲的那个唱腔的那个感觉，但我感觉还可以更好一点。93啊，摇滚歌手为我们带来《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我这边也有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两个朋友都发了。
0: 好。

0: 拍子有一点点慢，但是不影响他的情感，真的挺浓烈的，又内敛又浓烈，真的很好听。这首我能给到93，来，
1: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能给到多少。

0: 多少？
1: 啊，今天分好难打，90。
0: 90。
1: 混响太大。
0: 啊，混响太大。
1: 我现在扣分都是找理由扣你们分。
0: 好吧。
1: 好像来不及听。
0: 今天的歌可能就只能听到这里了。
1: 对，因为太美了。
0: 好。
1: 明天接着听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歌过来。好，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明天见。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0000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9: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10: 们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0551-6345-8885，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之。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淮到沿江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大雨，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优。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 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的这个活动哈。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

0: 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0: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天发布，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 15.7%。 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一米跳板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珊获得金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安徽7名选手征战6个项目，其中飞机维修、油漆与装饰、烹饪西餐、唐艺西点制作4个项目取得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材制造项目获得优胜奖，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西段，大刘颖枢纽的所有匝道均已封闭，预计在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此刻继续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报3826点，下跌61点，成交额来到了5004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884点，下跌430点，成交额来到了5608亿元。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

0: 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代班主播丁勇。那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各位聊到的是免费服务变成了收费项目，一起来警惕一下非正规的火车票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然后这两天不是中秋节到了吗，马上这国庆也要来了啊，我们就发现了有很多是平台没送礼，结果骗子却盯上了你，盯上了你的什么呢？是节日的礼品卡。那这礼品卡该怎么样处置啊？有的礼品卡可不是说您拿来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来进行扫码的，一起来关注到这节日的礼品卡，您可别轻易扫。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此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免费的服务竟然变成了收费的项目，一起来警惕非正规的火车票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哎呀，这假期一到啊，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变得紧俏了起来。虽然说这铁路部门啊，包括我们也有多次的提示各位，铁路12306网站啊，包括咱这手机上的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而且是从未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任何合作，但还是有不少啊仿冒平台来浑水摸鱼。那近日中国互联网协会12321受理中心就发布了安全提示啊，因为这是中秋假期刚过，那马上要迎来国庆的假期，提示各位啊，这出行购票啊，千万别忘了来避坑。那么除了这铁路12306之外，还有哪些平台在兜售火车票呢？其实丁勇在这个朋友圈也好啊，在私信啊这个聊天的记录当中，会发现我的不少的朋友也会发给我，那个丁勇帮我砍一刀啊，能够提速啊，能够升级。那这提速升级是真的是假的啊？现在都有哪些平台还在继续兜售火车票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2: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非正规抢票工具啊，它是有一些套路存在的啊。那这些所谓的非正规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啊，把这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它包装成了收费服务，那最终利益受损的是谁呢？是咱消费者，是旅客。那所以说这些非正规的抢票啊都有哪些套路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丁勇一样啊，曾几何时啊，这某城我在上面来进行抢这个，还有某猪啊等等平台啊都有这个抢票专区，里面划分的特别详细啊，你加多少钱是 VIP， 加多少钱是 VIP 中批哈。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啊，我们说这都是非正规抢票平台的那些套路。那接下来专家为我们总结了四大典型套路。
1: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

0: 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票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1: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0: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1: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2: 所以再次啊，在这里啊，提示各位啊，千万不要再上所谓的这平台上进行所谓的抢票了。听没听到啊？这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咱官网的候补。那这急速加速啊，它也不提速啊，您也不用转发到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说转发给您的各位好友啊，然后还得这个我点进去之后还要求我必须要下这个 app， 你不下这个 app 不进去，你还不能帮你朋友啊进行这个无论是砍一刀也好啊，啊是这个提速包也好啊，还没有办法啊帮他继续这个加油。那第三呢，就是这余票的监控啊，根本就不靠谱，他们仅能刷取到的是铁路1230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啊，就是谁刷谁都能看到，并不能够提前获取或者说是锁定票源。最后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候补免费啊，到他这儿变成了收费。所谓的啊，这个全能的抢票啊，还有这个上面写着你需不需要专人的抢票啊等等抢票服务啊，他都会收取不同的费用。而这个费用啊，实际上就是把这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的项目。我曾经看了一下啊，就是在我的手机上，某平台的全能抢票啊，我看上面写的是50块钱，然后专人抢票是30。明明是免费的事儿啊，到这儿就变成要花钱了。而且呢，在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前，我一直都认为啊，这个哎呀，多花点钱，多花点钱吧，是不是？这到了过年过节啊，或者说到了这个假期啊，啊，大家都想出去玩，我是不是多花了钱之后就多了一份的希望呢？刚刚专家也说了啊，都是没希望的事儿。所以不如咱还是锁定官方的平台。再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个官方的平台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铁路12306的网站，或者说咱下载的这个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

0: 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啦。
0: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2: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最近这两天啊，陌生快递寄来礼品卡误区要注意的话题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收到这陌生的礼品卡的快递啊，这上面写着说扫码你就能够领福利啊。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所谓的骗局当中的真相是什么啊。这礼品卡里藏着陷阱啊，这上面姓名地址哎都非常的准确啊，可它千千万万就不等同于某平台送给你的福利。因为在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的前后啊，就出现了一种礼品卡的快递骗局，以这节日福利为噱头来进行设套。而骗子呢是非法获取了收件人的姓名啊、地址啊等等信息，他批量的寄送印有仿冒电商平台标志和二维码的这所谓的礼品卡也好，谢卡也行啊，还有等等上面写着，直接就写的非常明确，叫现金卡等等快递。那同时呢，他还会附带一些小礼物啊，这些小礼物都是比较廉价的，比如说啊，他有的里面会附带一点湿巾，还有的里面呢会附带一些小风扇啊，这样的廉价的小礼物，从而去降低啊作为收件人的防备心，包装成了中秋礼遇、国庆好礼啊，以这个扫码领福利为噱头，是诱导咱们收件人来进行扫码，从而实施诈骗。那一定要去当心这份送到家的节日礼品卡啊，千万别乱扫，尤其是要提醒家里上岁数的这个爸爸妈妈啊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千万不要去乱扫这陌生礼品卡上的二维码，因为你很有可能会一步步的去落入这骗子刷单返利的骗局啊。他首先会怎么办呢？给你引流进群啊，扫码礼品卡的二维码，你就可能会进入到这仿冒客服的窗口，对方啊就会以登记激活等等借口为由啊，向这受害人士索要卡片的编码呀、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等等信息，再逐步的引导你进入到刷单群，或者说下载这些涉嫌诈骗的 APP 啊。这小额的诱饵他首先会抛给你啊，怎么抛呢？骗子呢可能会在这某个大群当中就声称啊，只要你完成抢红包或者刷单的任务，就能够领取红包或者说是兑换礼品，诱使受害人是放松警惕，伺机去骗取大额钱财。这大额收割之后啊，这受害人放松警惕啊，这个骗子群里面啊，我们这个下载了这骗子提供的这个诈骗的 APP。哎呀，然后骗子还跟你说啊，说那个你只要下载啊，我们会给你更高的佣金。那这受害人充值垫资之后，骗子呢就会说，哎呀，我们这系统有故障，你这任务超时了，哎呀，你操作是不是一个不小心失误了？那这些都可以作为骗子的理由，他就会要求你追加投入。等待你发现上当的时候，这骗子啊早已经溜之大吉了。接下来各位啊，要擦亮各位的慧眼，遇到礼品卡类型的快递要记住以下几招。礼品卡这个快递的骗局啊，经常会在特殊的节日当中出现，那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分辨，谨防被骗。首先呢，要认清官方活动的渠道，收到你压根就没有购买记录的陌生快递，尤其是里面有这中奖卡、福利卡的，大多啊都是诈骗引流的工具，千万不要盲目的扫码进群，或者是点击这不明的链接，应该第一时间你要去通过官方平台核实确认啊，比如说是哪儿哪儿发给你的，你找官方，不要一扫码看到它跳出一个页面就以为这扫码的啊它就是官方，或者说啊，咱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你也知道啊，所有人都清楚，这天上从来就不会掉馅饼啊，这个掉下来一般都是陷阱，怎么办啊？咱就直接拒收，要么就直接丢弃。因为正规的平台活动啊，一般都会在官网 APP 啊，或者说是网站之内来进行进行，通常啊都是不会去邮寄卡片啊，包括这个短信链接啊等等哈、这种方式很少，我基本没有见过，而且他要求你去填写这些敏感信息啊，这个 官方的平台它不会让你去填这些的。另外一定要记住，只要涉及到刷单这俩字儿，它就一定是诈骗。包括啊，以高回报抢单、数据推送任务等等名义要求先行垫付资金做任务的，都是诈骗。不要被这个小额的返利所迷惑，保存证据咱要及时报警。如果不慎扫码或者说已经转账被骗了的，要第一时间保留卡片、快递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凭证，立即拨打反诈预警专线96110或者直接110。那这节日的惊喜莫轻信，面对来路不明的礼品卡快递，守住不扫码不转账的底线，擦亮双眼安心过节。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7: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
3: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达到了七级左右。那最低气温是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摄氏度，最高的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摄氏度，江南北部27到29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那目前合肥市有大雨啊，室外温度是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听到了有朋友发过来的一个路面的信息，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908908，速派人到南北一号高架那个沙道那里啊，有一个老夫妻两个人，他们开着一辆银色的车，跑错了，他逆行了，然后在高架上就那么停着，感觉很危险，然后他们也没有打双闪，就那么在旁边站着，我们也不好停车。还是说一声比较好，
1: 那
2: 夫妻两个人年纪挺大的了。
1: 哦，是一对老夫妻在南北高架一号高架的，我听好像是匝道上是吧？那具体是哪一段的位置？您如果方便的话告知我们，我们第一时间呢让导播老师和这个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然后及时把这个两位老夫妻从现在的位置啊，让他们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那当然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啊，知道这个具体情况呢，也可以把您看到的具体的位置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我们通过各位的好心啊，能够让这两位老夫妻啊，现在这可能处于危险当中啊，我们能够让他尽快的啊转移到啊我们说安全的位置当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然，在关注这对老夫妻的同时啊，我们同样要来关注到的是送给各位听友的一个福利啊。什么福利呢？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给各位来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给您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大家安排到位。那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1-6556-0303，6556-0303。那如果刚刚啊和我们来发语音的这位女听友啊，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电波的话啊，通过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那麻烦您如果方便的话，再继续告知我们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那当前我们的交警部门联络的之后啊，目前在监控当中正在排查啊这一对老夫妻所处的位置。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那刚刚我们说到啊，这一对老夫妻，我们有听友啊这个发送微信过来告诉我们啊，说有一对老夫妻然后驾驶着一辆银色的轿车啊，那目前呢在南北一号高架左右啊这个附近的位置，说老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路况啊，现在停车有的时候还逆行，那具体在什么位置，我看这位女士又再一次的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就是同林路高架桥，然后转到南二环路，

0: 个南北一号高架那个大口。
1: 嗯，好的，再一次感谢您啊，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第一时间的反馈给交管部门，那交管部门我相信也会第一时间的派出我们这个警力啊，到现场来指挥两位老人啊，如何这个正确的行车，然后包括啊，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区域。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位听友朋友。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4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啊。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在今天的下半段会和各位聊到的是宣称这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啊，这网红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成为这减脂塑形的神器吗？没投简历啊，却能够收到面试的邀约，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可要当心一点了，它很有可能就是那诈骗的陷阱。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的维权听时，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啊，叫一款负重的手环啊，它是火爆了全网。前两天我也有关注过啊，好像是某明星啊，他有自己在戴这个负重手环啊。宣传上啊是这么写到的啊，我们在某宝啊，然后包括那个某音的这个购物平台上搜啊，搜这个负重手环，他的介绍里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这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啊，你就能够轻松的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这样的噱头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党啊，似乎是特别的有吸引力，也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啊，在这电商平台销量暴涨。可是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的时间当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使用？盲目的去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

0: 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2: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2: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3: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0: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内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 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2: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4: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好的，维权精神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没投简历却收到了面试的邀约啊，警惕啊，一定要当心去掉进这诈骗的陷阱当中。求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并未投递简历却收到了以下这样的短信啊，先别着急回复。为啥？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面试邀约背后可能暗藏诈骗的引流圈套。短信是这样的啊，他说您的简历已经通过筛选，请回复邮箱查收面试通知。可是我明明就没有投简历啊。咋回事？在2025年9月，程某招募组织多人从上家获取了客户的电话信息以及一整套的招聘话术，冒充企业来招聘人员，向大量的手机用户是发送了虚假的面试邀约短信，就谎称已经收到您的简历，经过筛选，您符合我司岗位的要求，诱导对方添加联系方式，提供邮箱等等个人信息。每获取到了一个有效的邮箱啊，程某就可以从这上家处获得相应的报酬。那经过最终的啊这样的调查，程某团伙呢累计发送这虚假的招聘短信有43000条，非法获利10万多元啊。同年的12月，因为有受害人被骗之后报警了，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程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程某的上家已被另案处理。在这里啊，要提示各位，只是发几条招聘的短信，并没有把钱真正的骗走，那这也违法吗？在这里法官提示，在网络上为诈骗等违法活动发布信息，而且情节严重的，你就已经触犯了刑法。法律规定设立该罪名，就是为了把犯罪给堵在门口。程某发送的每条假的招聘短信，都是在为诈骗来进行铺路。那为什么被告人程某最后定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不是诈骗罪呢？在这里法官解释，诈骗罪啊，他强调的是直接参与到骗钱了，重点在于这行为人是直接参与对于被害人实施骗钱的行为，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他强调的是为了诈骗而打基础，处罚的是前端的引流行为。在本案当中，程某呢不是依据诈骗所得分成，而是按照发送短信的数量获取的报酬。那这个行为呢是诈骗罪的，我们说引流前奏，还没走到骗钱那一步呢，因此法律就让他停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这一站接受审判。法官再次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收到陌生的招聘短信，千万不要随意转账或者说泄露个人的信息，一定要注意来核实对方的身份和招聘信息。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那今天的维权精神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睡前一垫一滴一夹就能应对失眠，在失眠问题日益普遍的当下，这样的宣传无疑可以精准戳中无数失眠者的软肋。近日，一款宣称简单三步就能应对失眠的左点睡眠仪销售火爆，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产品。然而，媒体实测发现，使用这款睡眠仪低档位时，仅耳垂有轻微酥麻感，人并没有睡意，而十档以上人会出现明显的眩晕感，摘机后半小时仍会头晕恶心。关于这一乱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2: 需要说明的是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并不是伪科学，医院里确实有类似物理辅助治疗的手段，但医用设备和市场上销售的消费级器械之间隔着剂量、适应症和医学评估三道门槛。医学专家说得很明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输出剂量更小更安全，但也意味着治疗效果会降低。失眠如果是由焦虑、躯体疾病、昼夜节律紊乱引起的，机器夹再久也治不到病根。事件本身不大，但暴露出的不是某一款产品的问题，而是家用二类医疗器械在短视频时代共同的监管漏洞。拿着械字号当护身符，在短视频里玩大字讲故事、小字藏风险的把戏。治理这一类乱象，不能只下架一款产品，而是需要全行业动刀，从源头抓起。首先，广告不能写了就算，产品短视频里风险提示不能缩在边角一闪而过，必须放在画面最显眼的位置，字号够大，停留够久，不能被购买弹窗挡住。凡是大字讲效果、小字写风险的，一律按照虚假广告处理，不能每次只删条短视频了事。其次，给功效话术画红线，二类医疗器械只能说辅助，不能说包治速效人人有效，更不能把电流带来的眩晕刺痛偷换成起效反应，因为很多消费者他确实分不清自己是被电晕了还是被助眠了。第三，把家用和医用分开，医院里的设备有医生评估，参数可调，家用版为了安全降低了剂量，本就不该承诺和医院同效，所有详情页必须用同样醒目的位置写清谁能用谁不能用，用多久，哪里不舒服要立即停用，让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第四，平台不能只当二传手，电商平台不能只审资质，要对医疗器械直播间实行分级管控， AI 自动识别、包税、无副作用等违禁词，违规就限流封禁，严禁商家把用户好评当疗效证明，禁止用测评视频变相打广告，带货直播内容需要全程留痕备查。最后，执法要形成闭环，打通药监、市场监管、平台和网信的数据，把广告审查、销售资质、用户投诉和不良反应放在一张清单里管理，对屡教不改的品牌公开曝光，纳入失信名单，直接清退。家用不等于弱监管，械字号更不是万能金牌，一台睡眠仪该有的位置是床头柜上的辅助工具，不是短视频里拯救失眠的神话。把话术压回去，把警示亮出来，把适用边界写明白，家用医疗器械市场才能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1: 更多 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当中啊，我们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G 三金台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是处在封闭状态，公计的这个工期啊，就施工的这个匝道封闭施工的这个工期要到2027年的3月31号，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啊。就是再次提醒各位 ，G 三金台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在封闭施工当中，工期呢要到2027年3月31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打卡了，打卡啦！人呢？人呢？小姑姑、小子子们，就三天啊，就三天。我跟你讲啊，国庆节前礼拜听我的话，就三天了，要等十几天以后才能听到我们节目了。你不想我啊？你怕不会是很想我呗？小大哥小大姐们，赶紧抓紧时间打卡。在大家打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小哥小子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908乐购商城也打卡啦，打卡啦，每天都有新品啦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乐购908商城的最新的这个产品啊，究竟是什么，跟各位一起来了解和关注一下。这个这两天啊，就是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嘛，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暖心上线，好物齐全，价格实在。从阳澄湖大闸蟹到稻香村月饼，从张一元的茶叶到个大饱满的石榴果猕猴桃，从五粮液金六福到浏阳河古井贡等等等等啊，这个叫什么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各种礼人倍有面啊。进店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抓紧时间来乐购908。今天是中秋佳节的这个叫什么过后的这个节日过后的第一天啊，团圆喜庆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里边，乐购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双节礼遇，500毫升就是一瓶一斤装啊，一斤装乘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啊，保留了这个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干不辣啊，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一个黄金酒精度了，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双节礼遇价，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啊，这个一斤装6瓶啊，整箱的，乐购日常售价199，今天特惠福利149，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啊，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保持透亮好皮肤也很重要，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也给大家备好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乳霜，全套啊，这个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也放心啊。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无数的这个爱好者护肤爱好者的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啊，绿宝瓶，赫莲娜绿宝瓶，商城日常售价899，乐购双节礼遇福利价仅需699。不止如此，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活动，到手仅需649，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啊！下单方式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来啦，宝宝们，人类都搞到哈一个地方吃啦！
5: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交通90.8，来看一下各位打卡报道情况。完蛋嘞，星期一没有人理我哎。 许老板要请你喝茶谈谈心哎，姑姑哎，最近的离我二次咋搞的？没有啊，哦，你讲熏酒的冠名，那冠名我就介绍熏酒嘛，那不冠名了，那这个合作我们这个友好结束了，那你不能讲老绑着人家许老板。许老板在我们台还投了硬广，但是软广了，就是冠名广告就没有，暂时没有投了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两年下行压力大，所有大不是说轩老板没有这个实力，而是他要缩减他自己的这个不必要的开支和战线。像我这种就属于延长战线上面的，我就被迫辞了。哪有哪个看中腰果的价值来，赶快给我搞个节目冠名日，叫什么主持人冠名来搞骚的。来看一下打卡报道的情况，兄弟姐妹们，到底谁才是道一打卡？小姑姑小子子们，究竟哪一个才是道一打卡？来，我来听一下的。这个是曲高和寡。
1: 排布排布，
4: 你看吧。
1: 心中若有桃花源，打摇便是云水殿。来了
4: 哟，写的真好。打摇便是云水殿，我打我哪有浪花呀，我的个妈嘞。刚刚讲许老板要请我喝茶谈心的这个小姑姑有点亏，她是倒数第一个发来的，但她不是在打卡，她是在跟我聊许久冠名的事情。哎呀，有点可惜。然后再听啊，打卡了哥，刘欢老师都走了，到现在有点感觉还有点接受不了，太年轻，主要是就是讣告没有说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但大家都猜测，一个是他就是有饮酒的习惯，二一个他有股骨头坏死，就多年，就是这个叫不死癌症啊，这个病。就我主要觉得太年轻了，就正常讲我们现在严的话，男的可能65才退，他才63嘛。我跟大家讲句实话啊，63就比我大9岁，兄弟姐妹，就比我大9岁。哦，不对，63比我大11岁，搞错了，就比我大11岁，他没比我大多少，就是年纪很轻，就对于一个男性来讲啊，我觉得63岁都能算得上是壮年，我不客气的讲一句，真的好可惜。就是我昨天在我爹看了以后还在跟我讲，他说就刘欢太可惜了嘛，我说是，我讲真是就是。才华横溢，书念的也好，啊，学习学的也好。他原来他是外交官，就等于是考到外交学院去的嘛，出来就等于做一个参赞啊，文化参赞这种，那妥妥的。完，艺术方面有极其有天分，你很多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对吧？什么凤凰于飞啊，就是《甄嬛传》里面凤凰于飞啊，什么好汉啊，不是好汉，好汉歌是赵季平写的，那个叫谁？那个千万自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就那个歌，那个也他自己写的。就他极有才华，又是老师，又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完了，然后你说63岁，要活到83、93呢？现在93也不稀奇啊，也很正常啊。所以就比较可惜。啊，斯人驾鹤西去。真的是驾鹤西去，就你没有想到，他比你年纪也大不了，你看就比我大，就大11岁，就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我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就有时候老天爷他很厉害的，他给了你满腹的才华，给了你天纵英才的这样一个冠名，但是他不给你一个长寿的这个平和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生活的这种叫什么延续。

0: 所以照顾好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既然我们不能像刘欢老师一样，就是才华那么横溢恒久，那我们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做个普通人，照顾好自己，健健康康的活着啊。小哥小姐们，好好好好好，这个打岔打得有点远了啊，就但是也应该的啊，因为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
0: 我选酒大大来了，
1: 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还没有结束呢啊，这是倒数第3的打卡啊，那个跟我讲刘欢老师的倒数第2的这个打卡第93天，说我心中的太阳弯弯的月亮，这个也在缅怀刘欢老师啊，就他们都在说刘欢老师。然后啊，54分第1位打卡的第二还一个，这个打卡的是还一个，是瑞平是不是啊？是瑞平吗？是不是瑞平啊？好，来继续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有语音打卡的编外卡了，这个只能编外卡了，小郭小子们，我逮不住你们。
2: 小郭哎，想死你了！
0: 哎呦，
2: 这段时间呢也忙，忙不完也没钱。张哥呢，刚刚开工仪式结束，在业主家吃个开工饭，现在回来了，浑身都带着吃潮的。
0: 好事啊，好事
2: 啊！啊，这个到红了。
0: 更是接到大单，老本讲他好忙啊，他工程才刚刚开业啊，今天刚刚开业，从业主家才回来，淋得缺潮的。我讲那是好事，忙一点是好事，说明各位老本都在发大财挣大钱，注意把身体照顾好啊，醒子姐妹们，来再听。
3: 我在等最后一个卡。
0: 你等着，已经过了，最后一个道义卡已经出来了。
4: 今天过我可以来打卡了。今天打个编外卡。
0: 好的，依依宝宝。
4: 把周五的卡也补打一下。
0: 好的。
4: 老师要跟我说，就是我来打卡了。
0: 你俩小姐妹挨在一块儿打，好幸福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讲西方音乐史，据说刘欢老师的课座无虚席，有的学生甚至站在走廊外教室外面听。对，我后来看过报道啊，就说他讲那个西方音乐史啊，他是非常认真的，他把他。搜罗多年的古典音乐啊，然后就是他讲音乐史嘛，然后全部刻制成光盘啊，就是刻制成那个叫什么，搜罗在一个硬盘里边，然后把这个硬盘交给他的助教，他的助教后来就回忆啊，说他就上课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音乐全部都用好、搞好、摆好以后完了，然后就是刻制成光盘，然后给他的学生发，完了讲他的那个，你知道就是他还。就是捐过2019年嘛，还哪一年？你们去查我这个我看到的报道啊，2019年哪一年他捐了2000万，成立了一个公益这个就是基金。这个公益基金拿来干什么的？就公益资金拿来干什么的呢？是专门资助青年音乐人。就是你看他这些年带过的什么学生啊，什么吉克隽逸啊，什么姚贝娜啊这些啊，然后就是吉克隽逸自己都在那个。就在微博上都写了嘛，他说是刘欢老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是那种就真正意义上就是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他热爱自己的行业，热爱自己的领域，就讲他本来他是可以当一个外交官的，然后他就改变行业了，就是我就要去当搞音乐，因为我喜欢音乐，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音乐。就是要唱歌，就是要，而他嗓子就是天赋的好嗓，你在隔整个大中国，你要找一个像他这样的嗓子也不多。我说实话，一个手可能举一个手巴掌，5个人可能搞出来。大概孙楠的声线跟他有一点像，还有谁？就这种高音啊，在高音区特别嘹亮透明的这种啊，歌手很难找，男歌手很难找的，更何况他还有极具创作才华。还能当老师，对吧？讲音乐史当老师，所以他最后，说这个对，外经贸大学的这个就是选修课，王牌选修课就是刘欢老师的这个西方音乐史，说一课难求。所以他出去，他一定先跟人家说我是老师，然后再说我是歌手。据讲到他 去世啊，就是到刘欢老师去世，他还只是副教授。就对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评定职称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像刘欢老师这样的性格的，就是包括他这个时代的共有的这种印记，他是不怎么在意的。他不太在意名和利这些东西，很显然不怎么的。你没看他接过代言、拍过广告啊，或者是参加过综艺啊，或者很少。就唱完歌以后，他很少去跟社会产生勾连，他保留了一个歌手的一个独立的那种状态、创作状态。哎，这一切讲过来，那我们今天话题要不要改一改？小哥、小姐们，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大壶酒，
7: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行不行不行，我还没张口呢你就嘻嘻我就泼水，那哪行啊，真是的，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

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啊，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这个唠嗑开聊啊，在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九零八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啊。今天啊，我们唠嗑的话题本来呢，我们是想打算聊一下，说我好像突然对钱有概念了。刚刚也有朋友，不少朋友聊到这个刘欢老师，那请问大家就是我们到底要聊哪一个话题？大家想听哪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啊。这样，先放一首好汉歌，给大家一点准备的时间。大家是想聊突然对钱有概念了，还是想聊一聊由刘欢老师去世而讨论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就人生啊，应该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给别人，就是才会留给别人这个更多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才能让别人被别人深刻的记住？我觉得刘欢老师其实是用他的作品、他的人格魅力啊、他的为人的这个就多年的这种坚守，就会给你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人怎么做啊？怎么度过一生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来吧，小哥哥小姐们，聊哪一个？大家一起投票好不好？来，兄弟姐妹们，我们话题其实挺多的啊，因为这两天的热点话题、热点事件很多。好，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这样咱们就来听一听《好汉歌》。好久没听了，又和我们的节目调性，又和刘欢老师的这个性格，他那种豪迈的气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头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呦啊，哎哎哎呦啊哇、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啊，真的一起跟各位继续唠嗑开聊，来自于刘欢老师的好汉歌啊。因为就是突然一下这个去世啊，很多朋友接受不了，因为刘欢老师太年轻了。有朋友说选二，好汉歌在国内除了刘欢老师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腰哥可以，腰哥可以。哎呀，腰哥你行了吧，我可以跟在后面，跟在刘欢老师后面唱。好，来，我们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稍过一会儿回来。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光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
5: 顺光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
5: 顺光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们来啦，
1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2: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包核电暖心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雨，淮河沿淮淮河以南是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那么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21到23度。最高温度，淘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合肥今天大雨，室外温度呢是25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啊继续一起唠嗑开聊啊。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也可以上这个抖音搜安徽小遥直接关注。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八五九，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这个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哈。那个妖哥是安徽广电第一巴图鲁，我说的是业务能力。那无论如何，一个美女，你不能说她是巴图鲁啊，真是。就是草原上，就是游牧民族对这个他们的英雄和他们喜欢的这种就是勇士的这个称呼啊，就叫巴图鲁。你哎呀。能不能换一个好听一点的？来来来，我考教一下大家的这个叫什么，综合能力，就是总结能力，文字概括能力。来来来来，能更高，就是你说你表扬我，你说我是安徽广电第一巴图鲁，这种词怎么更换一下，更符合妖哥的这个特质？就巴图鲁很对应我的特质吗？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吗？就从业务能力这一块来讲啊，就是我们电台主持嘛啊，就是他要既要看上听上去很松弛，但实际上又要把它绷得很紧。比方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人一个人究竟应该度过怎样的一生才能被别人不被别人忘记啊。你从刘欢老师的做的这个事儿还有流传下来的这些作品说起。那说刘欢老师的作品，我们今天如果聊刘欢老师的这个事儿哈，咱放歌啊，那肯定得要跟着刘欢老师的歌走哈，把他的歌听一遍。但可能很多朋友这首歌，好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一定，90后的年轻朋友都不一定能听过，80后的都知道，应该都知道，90后真不一定能听过啊。这是刘欢老师的成名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几度夕阳红听过啊？这里哪有几度夕阳红啊？这里面没有几度夕阳红，便衣警察是
1: 几度
0: 风雨。

言愁》，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它是一部当时啊全国红遍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当年非常非常红，就是差不多我们今天一部，比方说一部偶像剧啊，一部探案剧，一下突然引起大火啦，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就全国人民都在看，就好比你看《人民的名义》啊，像这种啊，就火成这样的啊，就是全国人民都在看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的便衣警察，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叫便衣警察。我又特地去看了一下，查了一下资料啊，就便衣警察是1987年拍的，87年的电视连续剧。所以我说很多90后的小朋友都不一定听过这个歌的原因。今天有没有90后的听过的？哎，90后的在的呀，过来跟我说一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少年壮志》。但这个歌是刘欢老师当年的成名曲。他那个电视剧的主角，我跟你讲，叫胡亚杰。这个男演员当时红的哦，我都不要，长得很帅的，非常。腰哥那时候看还小，我那时候年纪还小，我那看我就觉得，哟，胡亚杰太帅了，就我们讲的帅哥啊，典型的那种帅哥，帅哥建模脸的那种。然后女主角叫谭小燕，我印象叫谭小燕，谭小燕后来我跟你讲，就是还演了好像，冯小刚好像在里面，我记得冯小刚也在里面。然后谭小燕是。长得非常非常美，后来好像演了好多，演了人在纽约有没有他？好像没有他，那没有他。反正后来就是就很快就出国了，还是干嘛了？就继续去读书了，就没有再当演员。就是那时候属于80、90年代的，就我们讲的偶像明星、偶像歌手。那个当年一听这首歌，我觉得哇天哪，太好听！这个歌手唱的太好听了。就声音啊，因为他的声音极其的明媚嘹亮，你知道吧，就充满了那种就那种张力啊，那种哗一下那个声线哗一下突破天际的那种，就觉得太好听了。但没有见过，没有看到刘欢是长什么样子，就知道那个歌手，就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刘欢老师就已经大火啊，就大火，到处都是他们的碟子，到处都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歌声，到处都是这个便衣警察。所以到现在为什么我还会唱的原因啊，便衣警察这个剧大家也可以看，但它是有比较强的那种时代印记的，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喜欢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三国演义、雍正王朝。雍正王朝的歌不是他去唱的吧，不是刘欢老师唱的吧，哦不对，那是康熙王朝，康熙王朝是韩磊老师唱的是吧，雍正王朝也是刘欢老师唱的，三国演义肯定是了，三国演义那好汉哥刚刚咱们都，哦不对不对，那是水浒传，要死了哥，你要脑子坏的了。还有朋友说跟网上有图片，刘欢老师去给车子加油，还去看价格，看看多少钱有没有加满，工作人员都愣，他说他太接地气了，说是羽泉还是谁啊，像有一回无意当中在亚运村啊，就是他去一家饭馆吃饭，他结果一进去就下班时间嘛，就是就看到角落里边，就说刘欢老师跟他爱人，他爱人原来是湖南台的一个主持人，好像是电台的还是什么主持人，他们两个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就属于闪婚，他爱人叫卢璐，原来好像也是那个，哦对，得明星者得天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从刘欢老师去世，所有渠道出来的评论都是出奇一致，没有任何负面。我觉得他是音乐圈里边鲜有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不管业务能力、人品、敬业度，感觉音乐圈内都难有望其项背。在我的认知里，我认为他的口碑跟表演圈的李雪健老，哎，真的，我跟你讲啊，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小哥小姐，我跟你们讲句实话，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刘欢老师是那个时代的就是最年轻的，因为他走得太早了，他63岁嘛，太年轻了，就他是那个时代的就是一个标注符号，德艺，讲求德艺双馨，不喜欢自己把自己定义为大明星。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他是不能成功的啊，他稍微取得一点成绩他就要翘尾巴啊，就要看不起别人，就要耍大牌啊，要自以为是啊，要出门带上多少安保，要在我们普通人的人群当中彰显自己，叫什么，彰显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彰显自己的特权啊，这个才是就是最那个的地方。
所以他是那个时代，就是我们刘欢老师是那个时代里边，就是德艺双馨，或者说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一个非常完，就是非常就清晰的一个写照，一个投影。因为还有很多艺术家，可能大家没有像刘欢老师那么高的知名度，但他们同样啊，德艺双馨，做人正派、严谨。就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上大学的老师，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里边，我所认识的我的导师里边，没有一个什么吃拿卡要，什么搞关系，什么收受贿赂，唯利是图，对年轻的女学生见色起意，就是没有，你没听过，所以就培养了我们很单纯，你知道吧？就很简单。我们变得复杂是在进入社会以后。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很多小孩啊，就非常小的小孩，他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因为社会是无孔不入的呀。真的是呀，有人说刘欢老师的成名曲不是《弯弯的月亮》吗？当然不是，《弯弯月亮》我记得最早好像是香港地区的吕方唱的。吕方唱的也很好，吕方唱《弯弯月亮》唱的也非常好，跟刘欢老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刘欢老师的成名曲不是《弯弯月亮》，是我刚刚放的这个《少年壮志不言愁》，啊，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兄弟姐妹们，《三国演义》里刘欢也唱了这一拜，还有诸葛亮去世以后放的那个插曲。哦，对对对，有这一拜，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所以我说，为什么刘欢老师突然的离世，让大家去世，让大家就难以接受啊？就是因为他，大家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我们美好的人情质朴简单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印记啊，是刘欢老师突然过来给他啪打了一个感叹号，就大家没有想到啊。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音乐家导师，必须是啊。刚刚有朋友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来来来来来，我把这个歌要找出来，找歌啊，哥哥是好手啊，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们，等一下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有一个失明的歌手曾经翻唱过，很难唱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歌叫什么，哎叫什么，坏了，我给忘了，等会儿我去找，我突然一下想想还有什么离不开你，还有草帽歌，哎还有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还有什么情愿，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笑傲江湖》里边那个英雄肝胆。胡亚杰是演技实力派，前几年的献礼片大决战主要讲三大战役，扮演一名高级将领，国民党的这个高级将领，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和战局形式。他现在已经胡亚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那个，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讲演技派啊，就你们讲演技派，他已经岁月的打磨和沉淀啊，专业上的不断的精进。但你们去看当年的便衣警探的时候，那个便衣警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胡亚杰真的是很年纪轻的偶像派，真的，你们去看一下，就是那个电视剧，应该现在在网上应该还都能找得到。啊，对，叫从头再来，对对对对，叫从头再来，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从头再来，叫从头再来那个歌，那个叫什么？那个歌也是的，那个歌也好好听。他歌，因为主要是叫谁唱的歌太多了，主要是刘欢老师唱的歌太多啊，你知道吧？等会儿啊，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们这种歌手就是这种，就是90年代就签约这个，比方国际级大型的这种唱片公司的歌手啊，讲白了就不像中国一个手都能掰得过来人的啊，基本上都是作品等身，就太多太多。你像比方讲，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说你当那段有一段时间我们中间做那个任贤齐，你看任贤齐有多少歌，做周华健。做刘德华，做张学友，做刘欢啊，包括那英啊，大家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就是老那啊，你看一下他有多少作品，作品太多了，随便翻一个出来都已经是叫什么，都已经是
就震撼大家。现在我们能有一首歌两首歌就不得了。来听啊，这个歌也是好久没听啊，兄弟们。

真好听，真好听！我的个天，这就是我虽然这个完整的歌不会唱，但是每一句出来我都知道该怎么往下走。我的个天，这个歌可太熟了。刘欢老师的离去告诉我们，健康第一，留住快乐最好。我这样跟大家讲啊，准确的说就是他是，你看他是就是60年代生人，然后80年代青春。你要知道当时啊，整个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对于健康包括身体健康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是不足的。我们关于健康的理论，对身体保护的这些理念，实际上是应该准确的讲，是在，就是今天，就是你知道，2010年以后，啊，就是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有这个认知。就这个认知，它是没有办法一下，就我们囿于时代的限制啊。就你没有那个，所以你不能说刘欢老师他是叫什么哈、啊，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应该讲啊，他的。他的见识啊，他的这个远远比我们普通人要多得多，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提醒吧，就是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从今天开始啊。有人说充满磅礴之气，太好听，真的好听。哥，还有《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咋不放？还有全世界都听过的一首歌，《我和你》，跟莎拉布莱曼演。慢慢的，别着急啊，兄弟姐妹，他的歌太多了，根本放不完。亚洲雄风你要不要听？我们亚洲要不要听？都会唱吧。还有那个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那没有刘欢老师吗？有吧，对吧？还有什么这一拜，还有那个叫什么弯弯的月亮啊，还有什么心中的太阳，还有什么昨天下了一夜雨，走起路来叫打你什么，这还从头再来，哪一首歌不是啊，哪一首不是啊，兄弟姐妹们。其实歌也是真正的老师，永远像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哎，不配不配，兄弟姐妹，我的才华能力不配不配，我觉得刘欢老师这样的才能被真正称为老师，我只能算是一个什么，算是一个你们的一个姐姐哥哥啊，走比你们走的稍微往前面走早一点，因为我年纪大一些嘛，稍微走的早一点，然后我就把我这路上看到的东西和事儿呢讲给你们听，你们后来的朋友可以哎少碰一点壁啊，多一点经验呐、啊，多走得更开阔一点，认知更早一步提高，你不更年轻一点的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对不对？等到你的健康认知理解上来的时候，你身体已经老矣，啊，脸谱老矣，尚能饭否？对不对？你想改都来不及。是不是？如果在刘老师他年轻的时代，他就知道股骨头坏死能够给大家给身体带来多大伤害，他可能很早就会爱护身体，对吧？恰恰是因为我们健康认知的不足，这个事情跟我们讲说，哎，那不能怪，为什么？因为它是时代限制的。但今天你这个时代，我们的资讯更加以平面的这种更开阔、更多的人去马上就能够了解最新的知识和内容啊，就是你因为互联网的原因，所以你感谢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让普通人能够更加健康成长，对吧？有人说，刘欢老师常年酗酒喝坏身体引发重病是谣言，之前他妻子卢璐老师就已经辟谣。

也是力量磅礴，您听听那个开场音乐啊，刚刚那个应该是圆号吧？是圆号的声音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这个歌应该是管弦乐队配的啊。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

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公安部网安局披露两起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法律责任不容推卸。各互联网运营单位要切实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责任与义务，会同监管部门共管共治，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生态环境。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达10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从今天开始，我省合肥、淮南、寿县、阜阳、亳州可搭乘高铁直达北京大兴机场。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人民日报公众号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容易受凉，这个时候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筑牢啊非常重要。给大家推荐燕窝啊，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滋阴补肺啊，这个既能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又能这个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采用115度，叫高温精炖，这是我们在家里边自己挑毛炖燕窝就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彻底灭菌，充分激发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而且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能够把身体上优质的这个燕窝营养补充上来，轻松把抵抗力加满。现在很多朋友啊，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到下午3、4点钟、4、5点钟，那个人都已经疲惫的，就精力都要被抽空了，亚健康状态啊，咖啡也不管用，喝茶也不行，连续几天加班以后，照镜子气色都会暗一层，人都发黄啊，晚上有时候熬夜，对吧？现在就大家都说要健康，要健康，我讲健康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叫什么，就是提升认知。那么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这个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里面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那你想想看，孕妇她都敢，品牌都敢告诉你说你孕妇都安心吃，那它的安全级别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常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等等等等啊，因为它实际上也就一份榴莲的钱吧，一个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出大牌燕窝，能够这个包装啊也很漂亮啊，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送礼非常合适。 中秋国庆双节在即嘛，大家互相的送礼物是很正常的啊。拿在手里特别沉甸甸，写档次啊，原价576，现在只要299元，多囤多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那个想要买燕窝的朋友啊，想要把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更好的筑牢的朋友，别忘了啊，在微信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回复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购买当中，因为还有3天时间，正好就是发下单，然后快递啊，抓紧，正好能送到手上。你再迟的话，就是一个卖，就好多品种都卖完了，好多品种都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来不及送哈，啊，抓紧时间，小哥小姐们，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看我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1: 好的，交通90.8，我们的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来，再听一首刘欢老师的歌好不好？趁着今天的节目啊，咱把刘欢老师的，因为他的代表作实在太多了啊，就你可能就是听不过来，放不过来，就是咱们有可能有些歌没捞着听的，大家也不要介意啊，因为有后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放哈。这些歌我不讲，大家都已经就耳熟能详的歌曲，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没有不会唱的。来，我又查了一下这首歌的原唱啊，是陈如嘉。就是广东的一个歌手啊，后来很年轻就去世了啊，然后后来是刘欢老师唱的啊，然后才是香港的吕方去演唱《弯弯的月亮》啊，但是这个不是刘欢老师的成名曲啊，小哥小姐，他成名比这个早多了。

0: 有朋友说听歪歪的月亮咋就想起我初三上晚自习的夜晚，我也是。我们上我有一次我还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上晚自习下了课，然后我们班同学跟我说，我们走在那个学校那个就是操场旁边，我们有个小路，那个小路挺长的，就是每次晚上走我们都挺害怕，所以我们几个女生一起走，然后那个树梢上面就升起来一弯弯弯的月亮，然后我们同学就跟我说，我同学叫张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事儿。他说：“哎，他看小孩，你看你抬头看。”我一看，我抬头看，哎呦，真的一弯月亮。他说：“你看像不像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自习教室里边的那个日光灯？”然后我们就哈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Walkman 啊，没有随身听啊，没有 MP3， 没有现在的手机都没有，日子是那样的简单啊，单调简单重复。啊，就唯独心里边有一个心，那时候人们就惯常还习惯于叫什么坚持长期主义，现在人耐心都非常有限啊。刚刚来自于刘欢老师弯弯的月亮啊，歌比较长，我没有完整的听完了，还有朋友给我语音留言，我来听一下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要歌哪一首歌是刘欢老师最后唱的吗？有的话播一下。
0: 最后唱的，你讲的最后唱的是指新歌，还是指他最后登台演出唱的是那个《我欲成仙》？我去查了啊，他最后唱的是登台演唱的是《我欲成仙》，但《我欲成仙》不是他最后一首歌。我在百度上能查到的他最后一首歌是《踏歌行》，2024年的。但后面这几首歌没有前面的那些歌这么就脍炙人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哥哥不知道是哪一个啊，给我推荐了这个刘欢老师作品表，他那个2025年62岁的时候他还唱了一首叫《女神》，这首歌我也没有听过啊，《踏歌行》应该也是一个漫剧还是什么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女神》这首歌我都没有听过，《踏歌行》我也没有听过，啊，哥，叫你老师不为过，30年后大家都不叫你老张，而叫你张老。你们现在也没放过我啊，还要等30年后啊。什么叫歌手？什么是音乐家？歌手愉悦人，音乐家塑造人。啊，他和一晃而过的那个歌手啊还是不一样的。啊，刚刚有朋友说中国好声音也罢，中国好歌曲也好，其他的导师都得喊一声欢歌。哎，他资历太老了，代表作品太多。啊，他见证了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脉络，所以我说他的突然的离世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哥，我可以请教你一个职场问题吗？我们办公室下午3点要组一个部门间有争议的会议，具体争议事项不涉及我这边的工作，按制度规定最后拍板的是我们部门的 A 总，我理解的常规流程是4个事项包括争议点需要提前和 A 总及分管 B 总汇报确认好，但目前的形式是办公室里的他们只和 B 总汇报， B 总是副总是吧，别的部门来的都是和 A 总平级的领导，目前我们 A 总没有问这几个案子的具体情况，我作为办公室相对老一点的员工需要做什么吗？我本来也可以不掺和，但这个 A 总对我还不错，又没有到特别好的程度。哎呀，这个事儿还有点为难哈，就是那他们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办公室里面的只和 B 总副总汇报不和老总汇报呢？这几个办公室的员工很有问题啊，这个事儿既然是有争议的，那就肯定要让你的老总，你部门的老总完整的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让他打没有准备的仗，然后你们跟 B 总汇报了，这个看你跟 A 总的关系啊，还有就是你跟 A 总如果汇报了， A 总会不会就是告诉部门的其他人是你汇报的，如果是的话你就抢了他们的功劳，那就很讨厌，也有可能部门的这些人就是 B 总的人啊，这个就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人事纷争了啊。如果我给你建议的话，就是看你跟 A 总的关系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跟 A 总说一下，私底下去汇报，你看这还有一个半小时啊，你私底下去汇报一下，让他那个另外一个也要跟他告诉他，就是要

0: 要提醒他说这个事儿就我私底下跟您汇报，您知道就行了呗。啊，就不要再去部门的会议上去说，哎呀，这个是还是谁谁谁告诉我的，这样很容易帮你树敌的啊，就是尽量不树敌。另外一个，就如果他们有架空 A 总的嫌疑的话，廖昌永老师来了也得喊，比刘欢老师小，那不光是年纪小的问题啊，因为刘欢老师是流行音乐的，廖昌永是唱美声的，他们属于不同赛道。但是由于就是刘欢老师他的这个创作能力和才华也非常了得，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歌手，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所以出于对前辈的尊重，那都得喊啊。还有啊，还有语音来，我们听一下。
1: 姚乖，姚乖，哎呀，又听到你声音了。
0: 安娜，
1: 起完个早，准备出发了。
0: 嗯，又准备出发到哈一个地方去了啊？去忙什么东西去了？压嘞！兄弟姐妹们，工作辛苦了啊！工作辛苦了啊！那个大家注意身体，保护好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Number one 啊，没有这个一，什么零都不存在的啊。不行，我要放一首那个，放一首就放这个吧，放一首，刚刚放了一首温柔的，再放一首这个雄壮一点的，然后再放一首温柔的啊。

他说办公室里他们几个都是新来的，我们平时确实和 B 总汇报相对多， B 副总汇报相对多一点，我也是考虑跟 A 总关系没好到那个程度才想着干脆不插手算了，但 A 总已经明显透露过对 B 副总的不满了，说老是让他当出头的那个打手，说谁啊，说 B 总让他出头还是 B 总出了头，就是这个最后这句话针对的是哪一个，不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这个事儿你应该更早一点再来筹谋，而不是现在才来问我，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就是能够转还的余地就比较少，一个你可以提醒你的亲同事们，不要光跟 B 副总，就不要光跟 B 副总那个汇报，要跟 A 总讲到，因为 A 总毕竟是老总对吧，这我们讲一句啊，就部门的这个总负责人你肯定要跟他汇报，你不汇报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 B 副总跟 A 总之间本身就有矛盾，如果你们关系一般的话，我建议你不掺和到这个矛盾里边去，或者你确定 A 总能够保护你的这个就是隐私啊，你说 A 总对你还不错，那你可以去跟他说一下，让他不打无准备的仗啊，你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因为我不了解你们的关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衡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我的意见就是你早就应该做这个事儿，你不用自己去跟 A 总汇报，就跟同事们说一声，别光跟 B 副总汇报啊，要跟 A 总要说啊，如果现在你已经明确告诉我你跟他跟 B 总关系不好，那我觉得 B 总是不会去跟他不会去跟 A 说的，那我建议你如果不引起发矛盾，那你就直接可以跟他讲一下汇报一下，你确定 A 总能保护你的隐私吗，别到时候你 A 总没保护上，你反而把你卖给 B 总了，那就划不来了，这因为这事儿本来不关你的事儿嘛，对吧？我们亚洲，你要知道，一旦这个事儿捅出来的话，就等于是你明显的选择站队了，你是老人了嘛，你明显选择站队了，就等于你站 A 总啊，你不站 B 总，你看你会不会得罪 B 总，对吧？这个不是个问题，你要衡量好吗？毛阿敏老师。

0: 应该能和刘欢老师差不多，不行不行，弱一点，毛阿敏老师年纪要轻一些。另外在创作方面，他的能力就是组织架构力肯定要比刘欢老师要弱啊。刘欢老师是能够自己撑起一个体系的，这个很显然，就根植于他的多才多艺啊，就是他不光是一个就是演唱型歌手，他的声音也是天赋级的好，他还有具有强大的创作能力，这个太罕见了啊，就是国内罕有对手，呵呵，我们讲叫国内罕有对手。突然发现哦，请回答1988电视剧主题曲开头是致敬咱们的亚洲熊，太正常了，因为当年的亚运会很受欢迎的。亚洲熊，这都是当年就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歌曲啊，所以每个人都会唱的原因就在这儿啊。来，我们还听啊，还有朋友给我们语音留言。
1: 幺哥幺哥，这雨一直下、
0: 哎、雨一直下，哒哒哒哒，上午才定下来开会，那我提醒一下我同事们好，对，我也觉得你有必要提醒一下你同事们啊。他好的，我明白哥的意思，不，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哎，我就这个意思，你别到时候你出面，到时候你被当成打头的船，那不跟你相干。如果这个事儿是你必须要去承担的问题，那你可以既跟 B 总汇报，又跟 A 总汇报，这样你两边都不得罪，知道吧？也不会让 A 总误了事儿，恨到你头上来，也不至于被 B 总拿去当了枪。哎呀，累死了！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在行政上往上走的原因，烦死了！哎呀，我一听这些东西头就大，我跟你讲是吧？哎呀，这不能听啊，不能听，周叔，我在听头疼，不是头疼，兄弟姐妹们原谅我，头疼，是真的。虽然我知道怎么处理的路径，但是我依然还会为这些事儿烦心，因为，如果你去从事行政工作啊，行政岗的工作，讲白了，你就是要在这个里边来回的腾挪，啊，来回的这个叫什么漂移。你的，所以我更羡慕像刘欢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啊，他有自己的专业，而且他热爱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一直在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工作去努力，去为自己的专业去奋斗和拼搏，奉献自己的人生。是我广播问题吗？突然子滋啦啦两下，黑子，是你广播的问题啊，小哥小姐们，我们继续啊，还有朋友语音。
2: 这位职场小哥，你犯了职场最大的一个毛病，不是你的事，不要打听。
0: 就是，我也觉得不相干。
2: 如果你有那个能力，对吧？这个事对你有好处，让你能升职，对吧？那你可以搞啊，对不对？如果 A 总和 B 总关系不是那么坏，是一般化的话，那你问那么事干什么呢？对不对？啊，
0: 他明显 A 总和 B 总关系不好。
2: 职场电视剧看不明白吗？不是你的事，不要问。
0: 哎呦，操心啊，就好操心，看。
1: 幺哥，幺哥，
0: 哎，
1: 据小道消息，听说你要升官了，是不是？
0: 哥哥都50多岁了，还升官儿？我往哪升啊，大哥？我升谁啊？升个娃？生个锤子，生个公鸡，生个毛线。哎呀，刚才那个谁的办公室问题啊，比较复杂，履行岗位职责，干好自己工作去，我也觉得别掺和事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心里偏向 A 总啊，那么他觉得 A 总对他还不错嘛，他就在犹豫，他说关系呢也不至于亲密到那种。我说那 A 总你要去跟 A 总汇报这个事儿， B 总如果知道，这个明显是 B 总和 A 总的问题，因为 B 总明明知道整个问题的焦点和整个的流程，他都已经属下都已经跟他汇报过了，对不对？但他不去跟 A 总说，那就说明他跟郑总是有问题的，有矛盾的，这肯定是有矛盾的，不用讲啊。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啊，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站队副总，兄弟姐妹们啊，我不建议大家站队副总。如果你硬要站队，我不建议你站队副总。我到现在为止，以我50多年的人生经验来说，我们就谈点经验了啊，就不具备参考性，只是大家听个个案。我不认为有哪个副总能够拗得过郑总啊！你不要为了副总去刻意得罪郑总。我曾经就碰到过类似的真实的例子啊！哎呀，算了，不说了。等明天我们聊聊职场话题，好不好？再说这个事儿，好不好？这个事儿讲起来故事就长啊。看看来劲了，
1: 雨又下大了，
0: 雨又下大了，来劲了。公司什么性质？

0: 是国有还是私企？如果是私企，那妥妥得跟 A 总汇报，他是公司 number one， 闪手给 B 总开了，你来接任。短剧都是这么演的，不是，不论私企国企，全部都要跟 A 总汇报。只要他一天是你部门的负责人，是你的领导，你就得跟他汇报。你不可以跟着 B 总一起把他架空。啊、哦，这就叫人在屋檐下，学会要低头，不是什么不得不低，学会要低头，别把头扛得那么高。啊、哦。这个东西，那个叫什么？邵总，你在听吗？那邵总不用听，邵总绝对知道。那我邵总就是我们老总啊，那没得说。但我好像没有听说我们有哪个副总跟邵总掰脸子。哥，我想换工作了，不干了，寻找自我了。你去吧，去吧。那我没听说我们哪个副总还敢给邵总摆脸子，那不能够的。什么汇报工作汇报到副总那儿去，不跟老总汇报，不可能的事儿，啊，不可能的事儿，兄弟姐妹，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啊，老总就是老总，永远都是老总，啊，别拿老总不当个那个叫。爱奇艺又自动续费了，续不了一点，我已经取消了，把我的自动续费全部给取消了，续不了一点，不续，没钱。我很久，我现在都看 AI 短剧，我这个月充了25块钱，充到哪？充到那个小说里面去了，充到那个什么七猫小说里面去了。我看了一个动漫剧，我觉得好好看，那个 AI 短真人短剧，我觉得那个故事写的挺好的，我又把小说搞出来听一遍。反正我这个月不直播，有闲暇时光，平常要上两个班，对不起，那啥也搞不了，还是家里好啊，兄弟姐妹，这样讲的话，职场争斗过来搞来搞去，还是家里好。来来，要说家里啊，咱就要看一下匠人制装，给咱提供的温馨的家。啊，装修旺季到了，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给大家带来匠人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么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哎呦，坏了，来不及了哈！来不及没关系啊，来不及我请小果老师帮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匠人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啊，直接拨打。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
0: 刘欢老师的歌也来不及放了，时间不够，兄弟们，明天再说了。
1: 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啦！
2: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5: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9: 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雨啊，沿淮淮河以南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大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14.71点，下跌了73.33点；深圳成指12826.79点，下跌了491.63点。创业板指数3132.15点，下跌了157.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各位中午好，13:34啊，千万不要犯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说打卡打卡打卡，下午好，小果你好。我们是几天没见，3天没见啊。我们在广播里3天没见，但是我们在洛港公园的908青春歌会上见面了。有多少人在现场呢？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三老板？看到大老师？看到大胖老师？好，无论你们看到谁，我要先把刚刚腰根交代的活给大家做掉哈。就是也确实是到了这个金九银十装修的好季节了哈。我们为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那么家装一个金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首先第一点，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的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一线的软装啊，全部都是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也是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卫浴和木门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的材料，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欧普。

0: 高端国际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的报价清单。热线0516560303，6556-0303。怎么样，一上来就给你们炸福利啊！来啊，这几天没见了，希望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互动互动，留言留言。那么又到了我们工作日的中午，要抛开工作压力，你要把生活里的忙碌放一放啊。我们来聊一个全网火爆今天的一个热搜话题，也是大家都能共鸣，这一句话今天这个热搜特别的扎心，叫和情绪不稳定的人相处，它就是一种折磨，就是一种崩溃。我相信啊，不管是在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在同事的相处当中，每个人多多少少你都遇到这种人，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狂风暴雨，就你刚刚还好好说话，哎，下一秒他突然黑脸冷战甩脸子，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秒的情绪，永远在小心翼翼地看人家脸子，就是你跟他处就那泪上天。那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你看现在天气是不是多稳定，连下这么多天的雨。我还记得我们26号晚上青春歌会的时候，白天那个雨下的哦，真的是下到我们都觉得天哪，就是一个也是比较担心大家如果到现场的安全问题，二就是下雨总觉得对吧，它下雨，没有想到就6点到8点中间没有大雨，但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雨，一些阵雨啊，看雨听歌太浪漫了。对啊，天气很稳定，但是你情绪可稳定啊。所以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遇到过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你跟他们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无论你是心累呀、压抑呀、内耗啊，啊，各位匿名啊，有人说我的另一半就是这样，那你说，情绪极其不稳定啊，可特这种人真的很吓人。来，我们来聊聊看啊。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来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们可能对就是前面节目的话题还是心有感触，我也很有感触。其实，说实话，这两天刷到这个关于刘欢老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的震惊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他。而且啊，我后来看了一个音乐的，就是相关的一个音乐的，就是央视的一个报道，就他好像只出了两张商业专辑，但是每一首歌都感觉拥抱过你，所以就是陪伴着我们，不仅仅是80后、90后，甚至是其实我们的爸妈这一代都是听过他很多的歌曲，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他是做到了，就是他的学生啊，他的。合作的就是合作过的歌手，他合作过的节目，所有人都是对他称赞。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在人品、在人格这方面是立得非常非常的好，加上出色的业务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对不对？他生活里一定是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过，就是说艺术家啊，他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情绪的爆发，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相处里，对吧？你还是需要一些稳定的。比如说我先来跟大家唠唠哈，就是我们成年人的生活赚钱够累了啊，你工作通勤养钱养家生活带娃，早高峰堵车本来就够消耗的了，但最折磨的真的不是人累，是心累。就是我一个姐妹最近经常跟我说这件事啊，她有一种人情绪完全不受控，心情好的时候哎呀对你热情似火怎么样都行，心情不好的时候瞬间冷暴力，莫名其妙。就最窒息的是什么，就我也很烦这种，就你永远不知道你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做错了你就惹到他了，你一直包容迁就小心翼翼，对方呢就随心所欲肆意的宣泄，我不要认识这样的人。姐姐到这个年龄以后啊，我觉得我是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但是慢慢他已经都被我的人生被我的这个择友给过滤掉了。干嘛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成年人最高级的养生，它不是早睡，不是泡脚，是远离情绪不稳定的人啊。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我家老婆就是这样的，好的时候像小猫，坏的时候像老虎。你前面这个比喻我很喜欢，你后面这个比喻你怎么跟他交代呀？啊，就两口子在一起生活，有的时候这也算有点情趣啊。来，这位朋友啊说太真实了，我姐她说我朋友就是情绪极其不稳定，前一秒嘻嘻哈哈的，下一秒直接黑脸，我全程莫名其妙，相处太累了，这种我非常不喜欢，我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有一种呢我还勉强接受，就可能就是我真的惹到你了，就是我惹了你，你甩脸给我看啊也行。如果说我没惹你，你纯属就是不然不知道谁惹到你了，你干嘛，对吧？你让我怎么去接住你那个坏情绪啊？你这毫无征兆的变脸，你变脸比翻书还快。啊，不惯他，咱不惯这种毛病啊。来，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小果同事就是这种性格，一点小事就炸毛，负能量爆棚，上班本来就累，还要照顾他的情绪，每天上班都是煎熬。你什么工作？我们大部分同事都还好，说实话啊，这是实话。我们因为我们上班的这个过程你也看出来，我们确实情绪不是很稳定的，所以我们一旦下了节目以后我们就很稳定了。所以职场最顶级的内耗啊，是干活不累哄人最累啊。来看看大家继续啊发来的消息，有人说都是猫科动物吧，刚才那个那不一样啊，那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说家里亲人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动不动就冷战白脸色，家里气氛是常年压抑，我回家都要小心翼翼的。哎，这种就我始终对于一件事情无解啊，就是你家里的亲人你打不断理还乱，就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人你只能面对啊，你怎么办，你躲不开啊，所以这是最无奈的一种关系，就是你躲不开离不开，你只能默默去内耗。你跟他沟通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也不一定有用。好，所以啊我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那种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可以是你的另一半啊，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啊、亲人同事等等啊，欢迎大家好好来互动啊，我来刷一刷你们的留言。情绪不稳定的人啊，

0: 人说我十二月出生，我的啊，大家都懂啊，努力控制情绪。你不能怪到这个朋友啊，你不能怪到这个，你这个是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有人说一直都很羡慕情绪稳定的人，也想做个那样的人。我也是啊。有人说国姐情绪稳定吗？我还行，说实话我还行。我是一个不会瞬间就炸的人，我有一个非常长的反射弧，非常长，而且我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不回答对方问题跟冷战的这种概率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你让我不开心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会先选择沉默。对，就不是会马上就炸的那种人啊，那种人我也受不了。而且我觉得那种人情商，其实说实话，情商得注点，得加点油啊。你不能以发泄情绪为目的去解决问题。如果说你想真的想沟通，我觉得也 OK。你就像我这两天跟我们家女儿啊，就是她因为上就课外课啊，也不是课外课，就上什么其他辅导班，就是个兴趣班啊，爱好，然后不去，我就说那你不去，总要说一个不去的理由啊，她就是就不去。我那天下午苦口婆心的跟她讲道理，我说我什么都不管，就管你的性格，对吧？你一定要把你为什么不想去的这个理由说出来，你哪怕就是说我妈妈，我就是因为累了，我不想去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表达很重要，但是不是让你发泄情绪。这说小郭姐你好，别人的心情不好全世界就得让着他，我的心情不好只能自己消化，太不公平了。不要这样宝，别这样对自己，不要这样对自己。你心情不好你给我怼回去，当然那个字读对啊，你把它怼回去，但是要注意不要去随意的伤害到别人。但是如果当别人真的先伤害你，恶意的伤害你的时候，你还干嘛呀？还内耗？你内耗觉得还觉得你更好欺负。我们所有的好情绪快乐，然后我们的温柔一定要给到值得的人，好吗？那果然这位朋友就说了，以前总是心软包容，现在就彻底想开了，谁情绪不稳定谁自己消化，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坏情绪。对，你没有义务去接受任何人的坏情绪。还有如果一个人在乎你，就我说的，他不会在你面前肆意的去放纵他的坏情绪，除了你爸妈，除了你父母，你多少有点敬畏心吧。啊，姐哥弟弟妹妹们，成年人最好的状态什么，就情绪自度，不度他人，对吧？你想你跟你爸妈不开心，你说啊发个火咋事后，对吧？还一样。但是你说你又有多少关系经得起你这样发疯。最近啊，这半年啊，我身边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成年人一定要为你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负责。你那一瞬间你爆发了那一瞬间，你那一瞬间无论你是什么原因，你把情绪爆发出来也好，你宣泄也好，你记住你一定要承担后果啊，这个后果甚至有可能你都会承担不起。那还有一个人说，忽冷忽热最折磨人了，热情的时候让你沦陷，冷漠的时候让你怀疑人生，真的是内耗至极。哎，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要干嘛呢？你要让自己清醒。留言有点多，我来看看啊，等一下啊，我先把这个歌关上，把你们的语音给你们放一放啊，稍等，来看看啊。
1: 我就是那种情绪不稳定的人，也不是说不稳定嘛，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生气了会去打发火，然后我也很想改，就我每次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劝自己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生气，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不行。
0: 姐妹，我跟你说啊，听姐一句劝，咱慢慢改啊。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你看人家至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可能是算一个小小的缺点在啊，我改。你别把自己一步给憋坏。你现在像我一样，我是什么？我是有情绪在脸上，能看着我一不开心，我身边全看着我不开心，但是我不一定会爆发。你要不然先到这一步吧。对，你我可能比方说我就挂着那个脸，就没有太多的笑容，然后就是也不太有太多的话，然后过个一会儿我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到这个程度。当然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该对的时候，我该发泄，那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泄的时候，我哪可能一点情绪都没有的，对吧？有人还有人说，只要你不招惹我，那我就情绪相当的稳定。哎，这两位朋友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想控制情绪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你日常一定要把情绪能够抒发出来。我始终觉得那些平时憋久了的人啊，就是什么憋久，就情绪上憋久了，我对这个人不满。你们有没有发现两，比方情侣之间也是这样，两个人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的，我是指经常拌嘴的，反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反而是啥呢？是那种一个他生气的时候他不说，他不爽的时候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心里默默给你扣分，一直默到有一天啪的给你分，或者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哎，一个温柔至极的，一个对我百依百顺，啪他突然爆了，他啪他突然走了，两个人沟通少了，但是硬沟通呢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借助一点，就是说。借助一点点就是外部的力量，让情绪得到一个舒缓啊！所以来，到点儿了哈。当然，今天呢是我确实觉得啊，就是我今天编稿子的时候就反思了一下，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有自己压抑的地方。你看到对方不好的时候也不好说，你看到孩子不好的时候也不好全骂，你对另一半不满的时候你也不会全部都挂在脸上。那么你怎么去？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沟通的，听我说，你喝点儿，就小酌两杯。但是喝什么非常重要哈、啊，依然是我们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的这样的一个双节阶段哈、啊，团圆的日子里，我们今天的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你喝得起，你放心，你搁家宣泄情绪，你送人都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你看我们商城白浓香型的清香型的是应有尽有啊，啥都有啥都有啊，你情绪不好你整两口，真的要整两口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会让你整个人变得很松弛很快乐啊。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50度的这个浓香型的白酒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懂酒的都知道哈，四连冠的这个名号，它其实是实打实四次拿下国家级的名誉的一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啊，它含金量摆在这里，我们是大厂出品，品质保证。那么50度的浓香型啊，是经典的传承工艺，多种粮食固态酿造，用的粮那都是好粮食啊，都是顶顶的香啊，是古井地下水的酿造，一开瓶你粮食香味就会喝酒的人，他那个酱香味就迎面扑面而来了。入口呢绵柔不辣喉，朋友吃饭啊，小酌，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包括送人都非常拿得出手，好不好？安徽老牌的名酒哈、啊，四届国家名酒的一个硬牌的实力，古井四连冠这个柔绵50度哈、啊，它是其实就是四连冠的一个柔绵50度的酒。那么很多人在意价格，因为古井是大品牌嘛，价格给大家说一下，500毫升6瓶，整个一箱直降50块钱，到手只要149，就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你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你们是不是就仅仅觉得就是酒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才有用？不是的啊。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就两个男生之间，比方说很久没见面的老友，他们想叙叙旧干嘛的，开一瓶酒，拍个黄瓜，花生米一炒，啊，我的那种感觉气氛压着上来了，就需要酒。所以听好，抓紧时间给你爸买啊，给你爸买，给你爸去下单，价钱非常合适。而且呢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一个黄金度数，它既保留粮食发酵的一个就那种饱满的香气，又能够赋予酒那种感受的一种张力。所以因为我不太懂白酒啊，但是我知道什么酒好，因为我家里人喝酒的人多，我家里酒也多啊，我也能闻出来，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强烈去介绍的啊。这个我们单数非常非常少啊，非常非常少。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直接去下单。情绪不稳定的你在要爆发那刻，你喝一小口，你马上就舒缓了。要给自己情绪一个 出口啊，所以我觉得酒有的时候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小小的必需品，但是一定不能贪杯啊，不要贪杯。价钱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囤一些呢，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和朋友啊，这给你爸的礼物安排好了。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除了这个古

0: 你结了婚的朋友就更不说了啊，还有公公婆婆，还有家里这么多亲戚。那么听好，对于女性来说非常拿得出手的礼品就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一套包含的是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不管是干皮、油皮啊，混干都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在就是绿宝瓶啊，它对于我们这个换季期间容易闹情绪啊，不仅人闹情绪，这个皮肤也闹情绪的敏感肌非常好用，它的。精华水，听好，我们三件套啊，都是王炸产品。心肌水可以去补充这个，就是水啊，去可以补充去补水修护。那么精华呢，深层去强韧你的肌底，乳霜锁住养分，所以三步是闭环型的一个护肤。你坚持用下来，皮肤不容易闹小脾气啊，那皮肤就会特别特别好。你妈用着这个，皮肤白里透红；你爸再喝两杯古井小酒，我的天，你这什么生活啊？这套价格是在专柜是很贵的啊，我们今天专门给到听友的价钱一定是非常划算的。日常听好哈，日常全部是正装，200毫升的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乳霜，日常的销售价格899元，69908，今天双节礼遇，仅要699，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649，性价比非常高，抓紧时间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这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我来看一下后台多少人买啊，大家拼拼手速啊，待会儿回来。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4: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睡前一垫一滴一夹就能应对失眠，在失眠问题日益普遍的当下，这样的宣传无疑可以精准戳中无数失眠者的软肋。近日，一款宣称简单三步就能应对失眠的左点睡眠仪销售火爆，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产品。然而，媒体实测发现，使用这款睡眠仪低档位时，仅耳垂有轻微酥麻感，人并没有睡意，而十档以上人会出现明显的眩晕感，摘机后半小时仍会头晕恶心。关于这一乱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

0: 宁燕的点评。
1: 需要说明的是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并不是伪科学。医院里确实有类似物理辅助治疗的手段，但医用设备和市场上销售的消费级器械之间隔着剂量、适应症和医学评估三道门槛。医学专家说得很明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输出剂量更小、更安全，但也意味着治疗效果会降低。失眠如果是由焦虑、躯体疾病、昼夜节律紊乱引起的，机器夹再久也治不到病根。事件本身不大，但暴露出的不是某一款产品的问题，而是家用二类医疗器械在短视频时代共同的监管漏洞。拿着械字号当护身符，在短视频里玩大字讲故事、小字藏风险的把戏。治理这一类乱象，不能只下架一款产品，而是需要全行业动刀，从源头抓起。首先，广告不能写了就算。产品短视频里风险提示不能缩在边角一闪而过，必须放在画面最显眼的位置，字号够大，停留够久，不能被购买弹窗挡住。凡是大字讲效果、小字写风险的，一律按照虚假广告处理，不能每次只删条短视频了事。其次，给功效话术画红线。二类医疗器械只能说辅助，不能说包治、速效、人人有效，更不能把电流带来的眩晕、刺痛偷换成起效反应，因为很多消费者他确实分不清自己是被电晕了还是被助眠了。第三，把家用和医用分开。医院里的设备有医生评估，参数可调，家用版为了安全降低了剂量，本就不该承诺和医院同效。所有详情页必须用同样醒目的位置写清谁能用、谁不能用、用多久、哪里不舒服要立即停用，让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第四，平台不能只当二传手，电商平台不能只审资质，要对医疗器械直播间实行分级管控、AI 自动识别、包税、无副作用等违禁词，违规就限流、封禁。严禁商家把用户好评当疗效证明，禁止用测评视频变相打广告，带货直播内容需要全程留痕备查。最后，执法要形成闭环，打通药监、市场监管、平台和网信的数据，把广告审查、销售资质、用户投诉和不良反应放在一张清单里管理，对屡教不改的品牌公开曝光，纳入失信名单，直接清退。家用不等于弱监管。械字号更不是万能金牌，一台睡眠仪该有的位置是床头柜上的辅助工具，不是短视频里拯救失眠的神话。把话术压回去，把警示亮出来，把适用边界写明白，家用医疗器械市场才能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啊，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21.02点，下跌了67.35点；深证成指12870.64点，下跌了446.33点。创业板指数3146.01点，下跌了142.9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8: 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不会表达。我老公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他无论是伤心、开心、难过还是生气，他都会用话语表达出来。但是我表达力很差，我生气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说我是哪一点生气了，我就通过摔东西、大吼大叫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的问题关键点就是不会表达，无论是对别人的称赞、喜欢，还是我的生气，我都说不出口，好像那句话在嘴巴里，然后无法讲出来一样，羞于表达。我感觉是这样。
4: 姐妹，心疼你，真的心疼你。你看是不是我说的，我这是在半点之前啊，半点之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半点过后我听到他的语音，刚刚在整点这个放资讯的时候我就私下听了一遍。为什么情绪会失控，会摔东西，会大吼大叫，就是因为你真的缺乏了那个表达的过程。你看就 但是我觉得你很好啊，你跟我表达的就很好啊。是不是因为我们隔着整个电波，就我们不用见面就没问题？那你要不然你这样，你尝试你比方说你给老公发语音或者发文字，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不要积累情绪。比方说今天就这一刻此刻你就郁闷，你此刻立刻告诉他你不舒服。有人说喝点，喝点是辅助，喝点是真有意，酒壮怂人胆，对吧？今天这个古井给你买一点，能拯救大家很多家庭的情绪啊。
9: 吵架不可能的，没必要都不说话了。
4: 那倒不行啊，两个人沟通很重要。所以我其实非常能够就明白这个小姐姐想表达的内容。她就是因为在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没有听到，她在开心的时候她也不太爱表达。就比方说老公做了一件让你很快乐的事，比方说给你订了一个你喜欢吃的餐厅啊，给你买了一个你很喜欢的礼物，或者是哪怕就是为你跟你说，哎，老婆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可能内心觉得开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个一定要去克服一下，姐妹，自己人，只帮你说话，真帮你说话。你总不表达，他没有办法去知道你的情绪，他在他的这个角度看到你的人物画像就是你没有任何征兆的摔东西，没有任何征兆的发脾气，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其实可能是哪一天他某一件事情，他的某一个行为让你真的不开心了，你受了委屈，但是你不说谁能知道呢？好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你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啊？我刚才听到我们小姐姐的这个语音了啊。
9: 小果
4: 你好。
9: 上海路由南向北，快到龙潭路交口这里，两车相撞，事故比较严重。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提供的路况哈。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下点小雨的这种湿滑的地面要注意安全啊，不要急打方向啊，不能玩手机。

0: 这都是红线，不能说就一定要认真的开车。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说第一时间的把路况告诉我们。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我比这个姐妹好太多了，我应该是情绪稳定了。嗯，我们一起来帮帮这个姐妹，也有可能你过了这个阶段了。就你们有没有碰？就有的人这样的，他一个事情憋了很久，突然有一天爆发一下，你以为我心里头不委屈吗？我都这么多年怎么怎么样？你当时是怎么跟兄弟出去吃饭的？你又在乎我吗？当年中秋节啪啪啪一顿。对方懵在那里，啊，最好是日常能够就不要拖，在当下把当下的情绪解决掉。
1: 那我觉得还是惯了，她老公惯了，因为你看她那个语气、那个表达方式，她根本就不像是不会表达，一听就像口齿伶俐的。
0: 口齿伶俐是真的，我觉得表达能力也很强。惯真的也有可能老公疼爱她，但是老公疼爱她和她自己情绪表达不出来是两码事。很重要的一点，她夸赞这件事情也有一定的障碍。所以姐妹啊，相信我，你下次不行这样，你就当在跟我聊天。我读完大家这么多留言啊，非常有共鸣。其实我们的快乐很简单啊，就是远离消耗你的人。但是如果你是那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一定要让自己尝试的去改一改。怎么改？很简单，有人给我留言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是啊，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定要还给他。但是你不要随时随地的往外扔你的爆炸情绪。好，这个其实呢，到了这下雨的天气，也给大家说几条最近啊咱们合肥比较实用的一些民生的好消息啊，缓解一下你们这个坏情绪。我也看了不少哈，我看的是每一条我都很紧张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合肥刚刚放出3000万的中秋国庆汽车的消费券，9月25号呢就正式开启核销了，一直到10月7号，最高单车就一辆车可以补贴6000块钱。所以最近如果说你打算买车啊换车的朋友，就是赶上好福利喽，政府补贴。立减优惠用完就是直接在你这个金额里减哈，用完即止，所以想入手的可以抓紧时间啊，9月25号到10月7号。那么第二个便民的好消息呢，就是你看、啊、马上中秋国庆要来喽啊，就是双节嘛，咱们合肥南站呢即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去应对假期的一个大客流。那么晚归返程以及夜间到站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没车没服务，出行感安全又拉满。另外啊，这个滨湖呢已经开通免费的畅游滨湖接驳的巴士，要像逛滨湖湿地啊、美术馆、融创的周边啊，大家周末带娃呀、假期出行啊都非常的方便。还有这点很重要，就是近期啊咱们合肥是持续保障两节菜篮子的一个稳价的保供。那么在中秋国庆整个小长假期间，加上国庆节啊，咱们合肥的生鲜蔬菜、瓜果、肉类是供应非常充足，价格也很平稳，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采购啊。你心情不好，你就去买点东西吃，你立马情绪就稳定了。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上来说了，说刚刚那个小姐姐很可能是老公没有办法接住她的情绪呀，不能受害者有罪吧。前面我是赞同一半。这个因为她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就是是有可能接不住，但她说她赞美的话也说不出口啊。如果你赞美的话，我觉得你总能接住别人的赞美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两人多沟通啊，多沟通。如果说你真的有在好好表达，对方不听不接招，那是对方的问题。但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3: 首先，我口齿伶俐是我的职业需求。其次呢，我可能没有讲清楚，我是羞于表达，不是不会表达。我说不出口，我会觉得很尴尬。说这些话，我觉得很尴尬。社恐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是羞于表达，不是说我组织不好语言。
0: 你看人家是不是说人家这么口齿伶俐清楚的一个小姐姐，职业那个咱俩是不是同行？真的，
3: 我老公惯不惯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会伤害到我的家人之后，我是很希望努力改变的，正好今

0: 也说到这个话题，我就会自我反思一下。
1: 小姑，你讲的很对，俺老公的债也超过平时的量，我就要小心一点。
2: 我首先非常开心，这位小姐姐今天能跟我们这么有缘分，在这样的一个话题里进行互动。然后我也很开心，你能对我其实是敞开心扉，是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敞开心扉的。我觉得你第一表达能力很好，第二羞语这个事情啊，它其实就一瞬间。我跟你讲，你就记住，曾经我也有过一些羞于表达的事情，有一些是完明明是完完全全可以直接张嘴说出口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在等什么。但是你只要迈出那一步，相信我，你相信小郭姐，相信你的小郭姐姐，你后面就是呀，非常的顺畅。你尝试一下，你今天晚上就会尝试一下这样，嗯，因为你自己能够想到，就是如果说压抑的太久，或者说不敢表达这些情绪，它是会积累出来的，它可能会影响到家人啊，影响到其他人啊，也不好。所以今天晚上会尝试一下哈。你不会表达能，你的表达能力非常好，姐妹非常好，真的，我觉得，哎，你很棒。你现在就立马来答题啊！你来答题。
3: 秋雨他只是生闷气，但是你把脾气发出来，能摔能打的，那还羞什么呢？对吧？
2: 哎，人家是个好好沟通的小姐姐，这就。打摔打什么啊？来，这道题我问问来，就羞于表达小姐姐，你来跟我答题。来，第一题我问问你啊，你知道吗？食品如果吃出异物，这是涉及到我们食品安全，它至少可以赔偿多少钱？如果你吃东西吃出异物，它可以赔偿至少多少钱？四个选项：50、200、1000和2000。不要羞于表达来表达。比如说古井喝了的。去下赶紧去买酒。我跟你说，那羞于表达小姐，你把酒往那一拍，让你老公自己喝，你给他倒上一杯啊，一杯，你就说今天我们来聊聊。他喝了一杯，他当然我们看酒量啊，比方说一小杯喝了以后他还不尽兴，你再给他倒一杯，你然后你说我们来聊聊，把他灌到微醺，然后你们聊聊
1: 啊。大题一起就好了。看小琪的事情都没有了，这个我知道，我经历过的，也挺快。
2: 哦哟，你是吃到什么东西了啊？
0: 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说她羞于去夸别人或者是怎么，就是你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啊，或者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父母有没有就是经常夸你或者是怎么样？
2: 对，我怎么能发现我的听众都是文化人啊？我太欣慰了，真高兴，真的是这样。其实跟原生你感受到的教育有关系。如果你的父母经常就你是在夸赞中长大的人，其实你往往来说不太会羞于表达这些。当然，我只是大部分情况，每个人经历的不一样，啊。我是真心想帮到这位姐妹，因为我觉得她今天对我很真诚。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别人对我真诚我就完了。你但凡对我掏心掏肺，我什么都能给你，啊，啥都跟你说。
0: 我记得好像是10倍吧，就比方说你吃了10块钱的，就是100块钱；吃20块钱就是200块钱。
2: 哦，小姐姐来了啊！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位听众的经在我们这里。其实挺好的，挺幽默的，祝大家都好。
2: 你不是你答题，你笑什么啊？啊，你答题啊！
0: 南一环的栏杆又被撞开了好几个。
2: 哎。开车注意安全啊！南一环其实没有红绿灯，所以它是畅通一环。但是很多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南一环也非常容易堵车啊，由于到下雨天啊、节假日的。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来喽，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计划去哪里自驾，出门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去逛一逛啊，调改开业啊，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用 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一转，秋上折三起啊，三折起。那么出游的衣服不用愁了，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块钱，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团圆好时光。还有人打50的有没有可能这个食品安全的赔偿又好低了一点啊？来，这道题就让大家听好了哈，正确答案是我们第一位大哥答对了，选的是 C1000 1000块钱，但是你为什么有经验你告诉我，你吃什么了啊？为什么哈？这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吃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物，除了退货款，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或者3倍的赔偿。算下来，如果不足1000块钱呢，他就按1000块钱去赔啊。所以至少可以赔多少？1000？那你不能往上再往上算，那肯定还有更高的啊。幻想出现那个一起。好，亲爱的朋友们，第二题我很开心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有说对了，不足1000，按1000赔。第二道题听好，地理题啊，以下哪个省份它是用河流作为简称？用河流作为简称的省份是哪个省？四个选项，听好了 ，A 湖南啊 ，B 湖北。C 安徽 ，D 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和广东。啊，现在发现其实坐高铁去武汉啊，长沙还要远一点啊，武汉非常方便啊，也有很多好吃的，所以高铁真的很方便。咱们合肥南站这个在国庆期间，中秋国庆期间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接驳车的服务啊，大家可以想去哪里去哪里，安全第一。以河流命名的省份啊，湖南、湖北、安徽和广东。
4: 确实，我小时候我妈妈对我比较严格，她经常就是我们说那种打压式的教育。但是我不会怪她，我觉得她也不是专业的那种教育专家，也不像现在媒体啊，能够接触的教育资讯比较多。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是想找到一些更好的办法能够帮我改掉这个缺点，也不能说完全很快的改掉吧，能改掉一点是一点，不至于让我自己纠结难受，也不至于伤害到我的家人。
2: 姐妹，说到这儿，你跟我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朋友，但他人不在合肥啊，是一样的。真的，他很优秀，他非常优秀啊，他的学历也很高，一直学习也不错。然后就是因为从小他父母对他过于严厉，有点打压，所以导致女孩他可能在内心深处啊没有那么自信啊。其实根本原因是这个，但其实他非常优秀，人家都已经读到博士了，学习很优秀，方方面面很优秀，但是确实因为小时候可能父母对他的打压式的有点。当然也是希望他好嘛，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爸妈，但是会对性格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啊，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多出去交朋友，你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比方说有一些项目啊，一起去爬爬山，一起去接触一下，多跟人交流，自然而然你这个交流习惯就发生变化了。
3: 这肯定是湖南嘛，湖南有个湘江啊。
2: 哇，你
3: 湘江的湘啊。
2: 哇，大天好自信哦，你就帮帮我们那个姐妹啊，你跟她聊天去。
3: 还有一个是辽宁的辽。
2: 哦，有人说湖南湘江，说安徽皖河呀，嗯。
5: 小果，我选河南。
2: 没有这个选项，朋友，我们只有湖南、湖北、安徽和广东。
6: 选 A 湖南的简称是湘是湘江。

难不倒你们哟。有人还说湖北的菜，哎，我蛮喜欢吃湖北菜的。我喜欢吃湖北菜会高过于湘菜，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啊，湖南菜啊，它入口第一口很惊艳，什么小炒肉啊、辣椒炒肉呀，对不对？就是可是味儿入口，但是我吃到后面，我感觉它都是一个味儿，就是都是一个味儿啊。但是湖。

0: 北菜，比方说莲藕汤啊、藕条啊，还有一些，我就觉得还蛮有特色。所以我在湖南跟湖北之间，我会更加偏向于湖北的口味一点。当然湖南菜也好，当然就是第一口，当然湘菜味儿劲爆，够味儿。
1: 湖北，因为我前段时间去湖北看黄鹤楼了。
0: 你去看湖北看黄鹤楼了，跟河流有什么关系啊？当这道题正确答案的很多朋友都选对，选的就是 A 湖南省。湖南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简称湘啊，也称潇湘，三点水那个潇。省会驻长沙市，位于长江中游。那么它省境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故称湖南。湘江贯穿省境的南北，所以呢，简称湘。比如说国姐，我也爱吃湖北菜啊。湖北菜我就觉得它这个其实就是更加的丰富一些。长沙也是好玩，长沙也是有意思的，前段时间我也去了。说多跟没皮没脸的玩玩就好了。哎，我跟你说，他说的也不是不对啊，那位小姐姐，我只是不好这么直接的说出来。多跟一些没皮没脸的玩玩就好，就你把那个身上那个劲儿放下来，内心建立一点自信就好了。
2: 哎，小姐姐的问题很简单，心放开点就行了。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个人觉得所谓的羞于表达，可能是因为觉得如果说自己表达出自己的内心的话，可能会对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啊，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个人这么觉得的。
0: 读不完了，都是给这个小姐姐支的招，我们明天继续啊。这个小姐姐今天晚上回去尝试一下，你先把自己这个根源找到啊，多跟朋友去交流，多跟我交流，多跟另一半交流啊，小酌两杯，我们明天见。
3: 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啦，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天气哈。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雨，沿淮淮河以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啊，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最高

0: 刚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哈，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目前大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23.85点，下跌了64.52点；深圳成指12865.64点，下跌了451.33点；创业板指数3141.64点，下跌了147.3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的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 9639。

好的，各位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计划想出去自驾的话呢，出门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先去何家埠沿河路店逛一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都搞定，结账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啊。这个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了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搭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团圆好时光，全省陪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聆听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5: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15:01，您锁定的是 1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近期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货物共计84件，总重12.3吨，主要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安徽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截至今天中午，安徽运动员本届亚运会共获8金3银3铜，总奖牌数达14枚，超过2014年仁川亚运会7金3银2铜，刷新安徽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艺术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690米到510公里640米的地方改扩建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单幅双向通行，工期要持续到2027年1月20号。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通行情况、天气情况，及时的调整安排好您的行驶的出行的这个安排行驶的路线。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我们的频率，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了解一下今天下午股市收盘的信息，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23.62点，下跌了64.75点，跌幅是1.6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858.75点，下跌了458.22点，跌幅是3.4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139.82点，收盘的点位3139.82点，下跌了149.12点，

0: 跌幅是4.5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
2: 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

0: 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我们来啦，
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雨，沿淮、淮河以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是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淮江南的北部是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大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雨天您要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

0: 程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3: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星任务，成功获钻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在今天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3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林云茹，与队友王楚钦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冠亚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国庆假期将至，合肥野生动物园将推出巨好玩游园会主题活动。记者了解到，本次动物园引进了近10种珍稀动物，其中巨嘴鸟、小食蚁兽、干脆面菌、北美浣熊等均为首次引进。11期间，动物园还将上演大马戏，并新增地铁接驳专线。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

0: 安拉代表处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七天后到期。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6: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上班，大家是不是感觉很特别呀？你是感觉特别不想上班，还是想哎呀赶快赶快啊，我们这特别想上班，上班3天之后就放假。这个中秋国庆啊挨得特别近，就中间只隔3天的时间，所以孩子们当中他们会有这样的一段子啊。今天我听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在聊天的时候都特别提到了啊，说学校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啊，这个好的学校呢开运动会，普通的学校呢正常上课，神的学校呢是3天月考，超神的学校呢是连放13天。我想想看，好像这2天安徽要是看运动会的话，大概只能室内运动会了啊，这个室外这天气不给力啊，所以呢还是大部分的学校都正常上课啊。3天月考嘛，倒是有可能高中学校啊，因为9月末的这个时间段，开学到现在差不多快1个月啦，孩子们学的怎么样啊？啊，老师们要来了解一下，摸摸底啊。高中的孩子们迎接月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连放13天，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少。来跟我说一说，您家孩子是普通学校呢，还是好的学校呢，还是超神学校呢啊？来，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来说一下，你们家孩子属于哪一个状态啊？哎，其实不管怎样，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孩子在学习当中的状态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有家长会说，哎，充完电之后的孩子今天早上上学明显是状态不一样，但是微信平台上也有家长留言说，孩子今天早上就在感慨，为什么我们不能3天假还接着放下去，然后就凑一个13天呢？哎呀，各有各的想法哈，那么就看孩子对于学习的状态了。有人说，这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哪有快乐的？也有人说哈，不是天天要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吗？怎么着没有学习学得很快乐的孩子呀？有啊，我还听说有的孩子学到高兴的时候，特别开心的时候就刷一张卷子，哎，有的。但是我也听说了有的孩子啊，上课的时候就注意力很难集中的啊，各种啊。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孩子学习的时候感觉到快乐呢？有的家长说，哎，这是一个难题啊，不好解的难题，对不对？好，但是呢有一点啊，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对于学习多更多的期待，然后能在学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和获得感。怎么去做呢？有哪些细节需要留意呢？我们在待会儿啊，下午的4:30之后，在我们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哎，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是您在准备去接孩子的路上在听我们的节目，4:30之后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开始坐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来听节目的话呢，一定要记着啊，带着他一起来听。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只是给家长们支招，让家长们引导孩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我们也会告诉孩子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学习当中找到快乐，进而更爱学习。您看是不是特别值得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我们节目呀，对吧？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1个小时的时间呢、哦、好，娟娟期待着能够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找到学习的快乐。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今天我们教育资讯的头条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即将在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上周呢，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那么自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工作机制，厘清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责任，为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条例明确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还有教育、妇联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那么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确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等相关内容。为促进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社会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共同凝聚起强大的家庭教育合力，条例明确父母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分别对家庭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等进行了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且呢，对家庭教育的服务机构做出了相关要求。为加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条例规定应当建立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救助机制，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关注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等受教育等情况，受支持和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进行指导，提供心理疏导和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的服务。

0: 在重庆啊，有一群孩子们，他们特别幸福。为什么？因为每个学期其中两到三个周末，重庆市名校联合中啊，这个联合中学啊，这样的学校嘛，他们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一次特殊的惬意时光。什么样的特殊的惬意时光呢？就是学校不给学生布置任何的书面作业和课业任务，不设置统一的任务，不要求上交实践材料，没有考核指标。学生在离校之后就可以自主规划周末时光，而学校仅向同学们提出发展兴趣、深度阅读、参与家务、户外活动等方向的参考建议，引导大家在松弛的状态里自主探索生活的不同侧面。简单说嘛，就是大概有一个学期有两到三个周末，重庆的这群孩子们是没有任何作业的啊，还包括这个什么实践材料啊、考核指标啊都没有，都没有，可以自主规划周末时光，哇，好幸福呀！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这是这所学校借鉴农业休耕养地的思路，面向全校学生建立的休耕日制度啊，在紧凑的学习节奏里留出专属喘息的窗口，让学生在鲜活的生活当中汲取多元成长养分。有家长说啊，这孩子的作业已经双减了，已经少了不少了，现在周末还没有作业，那不是在放羊吗？真的是放羊吗？学校是怎么想的呢？重庆市名校联中党委书记庄世军啊，他呢是说出了设置休耕日的初衷。庄书记说了，说这土地耕作呀，它需要休耕恢复地力，孩子的成长同样是需要留白来休整。城市里的各位啊，可能不太明白休耕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土地他们在耕作了一年两年之后，哎，肥力会慢慢慢慢的下降，这个时候你再继续耕种的话，哎呀，这地里结出来的这个果子呀、种子呀、果实啊什么的就不太好啊。如果呢，哎，您让它休耕一段时间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增加地里的肥力之后再去耕种的话，哎，收成会好很多，这就是休耕的初衷啊。那么学校为什么也要设置休耕日呢？此前呢，重庆名校联中啊，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部分学生啊是长期处于高密度课业安排中，自主安排的时间和空间呢都被压缩了，接触生活、观察社会的机会相应的减少了。那么经过多次研讨和家校沟通，学校决定在学期中固定划出两到三个完整的周末，作为学生专属的成长休耕日。哎呀，庄书记说了，说教育的田野呢，切忌一味高密度耕种。学校推出休耕日，既是对传统重课业的教学思维的主动调整，也是双减背景下学校减负提质的具体实践。休耕的时光里，教育缺席了吗？孩子放羊了吗？并没有，它蕴藏在亲子的交谈当中，孩子们的志愿服务里，行走观察当中，甚至可能在阅读啊，在运动啊，在孩子们彼此的交流过程当中，它滋养着孩子的共情能力和完整的人格。那也有家长担心说，哎呀，重庆的这群学生，他们一个学期两到三个周末休耕了，会不会很多的家长有意见，甚至孩子们自己也有要求啊。截止到目前，重庆的这所学校休耕日已经开展了七期了，这项不设作业的周末安排已经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群体当中形成了普遍的认同。学校老师陈瑜说了，说经历休耕日，返校的学生紧绷的状态得到了充分的舒缓，课堂的专注度和自主探究欲有明显的回升，不少的学生还主动把生活细节带到课堂上去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有的时候你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看上去人是在那儿坐着的，可是干什么事情呢都不太走心啊，笔呢不太爱动，眼睛呢不太有神，作业的效果嘛也不太好，对吧？然后你说哎呀写完了作业你再读读书吧，孩子明显的是搞不动的，就是这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整个的专注度自主探究欲啊，对不对？孩子的低欲状态，这种状态一定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之前呢有相关的脑科学专家做过研究啊，孩子主动想要学和哎呀差不多一般般随随便啊，和哎呀我就是不想学呀，这三种状态啊，他们互相之间比较起来的话，那一定是孩子主动想学，他想探究。哎，我在家里预习的时候我发现啊，我有道题目不太懂，哎，就是书本上的这个知识点我也没太弄明白，嗯，我到课堂上我一定要好好听课，然后我要听得到老师是怎么去讲解这个知识点的，这道题目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写的，那我得主动去问同学呀。哎，你觉得这种状态能不能帮助孩子吸收知识更好一点？那如果哎呀这个知识点不懂就不懂吧，反正没关系啊，这道题不会写就不会写吧，反正它是附加题啊，这种状态呢，那他的吸收就差了那么一点。再有孩子就是哎呀我根本就不想学，我还预习干嘛呀，这种孩子，哎，三种状况相对比你就会发现了吧，啊，那自然是有明显探究欲望，想要学习的欲望，学习动力非常强的孩子，那学习的效果会更好啊，对不对啊？好了，那重庆的这所学校，他们的书记庄书记就表示了，学校鼓励同学们利用周末休耕日去探索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步呢也收集了学生和家长以前的照片、视频、文字等多种记录形式反馈，整理形成休耕观察日志，不做优劣评判，只客观地呈现不同家庭的生活片段。下一步呢，学校将根据教学安排有序组织各年级开展周末休耕日，把留白的理念延伸到更多的日常时段，让学生在张弛有度的节奏当中获得全面成长。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咱们合肥啊，安徽大部分的学校都有无作业日，我们家俩孩子特别盼望，俩一到无作业日啊，回来以后书包收拾收拾啊，然后呢翻一翻课本，该背背读一读的结束之后，俩就找了一个地儿，然后拿一本书开始交流，甚至还会要求妈妈看纪录片吧，对吧？妈妈看动画片吧，走运动去，跳绳去，跑步去，就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吧，即便是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也会凑过来凑个热闹，有的要帮我搅鸡蛋啊，有的要帮我切菜，呵呵，就其实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在无作业日这一天，生活的趣味也会多很多，画中国画啊，老师一定会教孩子一个特别的技法叫留白，孩子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不能被挤占的满满的，没有他一点点主动安排的欲望、想法和操作空间，只有留白了，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没有留白，画面上满满当当的，你觉着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的人生，小小的人生，他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啊，当然了，这个时候很多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如果放学了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听到娟娟阿姨这样说，肯定会给我鼓掌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不仅仅要给孩子留白，各位辛苦的家长们也别忘了要给自己留个白啊，这个每周有这么一段时间就好好的做自己想要做、感兴趣、乐意去做的事情，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也足以让你疲惫的身心灵都好好的喘一口气呀。
1: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走中秋节之后，紧接着国庆就来了啊！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依然在线啊！这个品质靠谱，好物齐全，价格实在，最吸引人关注的啊，莫过于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然后张一元茶叶礼盒，新鲜的水果呀，秋季应季的猕猴桃、大石榴，当然。过节嘛，喝点酒，中国人白酒是最爱啊。那个五粮液、劲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已经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啊，自个儿喝都是倍儿有面子，价格还实惠，限时加码福利，进店之后一定要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您要是满399，直接给您减50，349了都，那都划算。不管您买不买啊，先把这券领了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啊。如果您不买，不也不浪费吗？是吧？假设您要是买了呢，对不对？好，来乐购908商城，中秋国庆选礼品，轻轻松松，更实惠啊。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哈、推荐的是咱们特别有知名度的一款啊商品。这个商品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哎，特别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啊，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一直在说，哎呀，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怎样的一些实惠的一些商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们接下来啊，这个就要给大家来好好的来说到说到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啊，来，哎，已经给大家来推荐到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正装150毫升。有人说，娟娟你说错了，这海蓝之谜它不实惠。我看了很久了，我想下单，它就是因为它不实惠。好了，我们的这个首先登场的护肤圈的经典爆款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哎，我们很多朋友都觉得它效果非常好，但是价格很贵呀，对不对？活动的给大家争取到的啊，这个价格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日常的销售价格699，但是你知道吗？国庆专属宠粉价只需要199。哎，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99，哎。你想想看，太划算了啊！同时呢，还可以叠加商城的满399减50的限时福利，拼单囤货，性价比是不是就拉满了？赶快邀上你的小姐妹、小伙伴一起来拼单，太划算了哈！然后呢，我们还同步给大家带来了经典面霜60毫升的，也可以399减50，都在乐购908小程序哦。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我们来啦，
1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3: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欢迎各位在中秋假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依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那么今天的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呢，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哎，此时此刻，合肥还在下雨，哎呀，这看来会影响到咱们接孩子们放学了呀。家长们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啊。那么室外温度呢，现在也只有21度，还是比较凉的啊。记得如果今天早上咱们孩子穿的不多，此时接孩子可以给孩子备一件薄外套。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希望明天咱接送孩子的时候能给个礼，不要下雨吗？好了，交通90.8，无论风雨啊，一路陪伴您前行。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人类在对抗脱发的问题上一直都脑洞大开，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把鸽子粪配置以山葵、小茴香籽和荨麻，视为根治秃顶的最牛神器。中国民间偏方认为，将生姜涂抹在头上可以起到生发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会脱发呢？首先，我们的头发并不是持续生长的，而是有周期性的，它可以分为3个阶段：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毛囊中的毛基质细胞负责毛发的生长，它们从位于真皮乳同层的毛细血管中获取营养。在生长期，毛基质细胞分裂活跃，毛囊膨大，分裂出的新细胞不断向上移位。当发囊中的软囊角质变化为硬蛋白质时，头发便被推出皮肤外，成为肉眼可见的头发。这个阶段会持续2到6年，之后会进入2到3周的退行期。在这个阶段，毛基质细胞会停止活动，头发开始停止生长，毛根部分逐渐角化，毛囊开始萎缩，毛根往表皮处移动，此时毛发会变得松动，易于脱落。在这之后，毛囊会进入休止期，此时毛根继续向上缩短至立毛肌附近，毛根的长度仅有生长期的1/2到3/3，毛根呈白色，毛根鞘消失。与此同时，在已经衰老的毛囊附近会重新形成一个生长期毛球，毛囊重新与毛细血管连接，新的毛发开始在原来的真皮层重新生长，旧的毛发开始脱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头发会越来越少呢？引发脱发的罪魁祸首是双氢睾酮，它是睾丸酮的分解物。双氢睾酮会使得毛囊逐渐收缩，最终头发逐渐长成了乳燕儿般毫毛状的头发。无论男女，绝大多数的脱发者为脂溢性脱发，医学术语为雄激素源性脱发。脱发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它是根据诺伍德量表逐渐形成，头发会沿着太阳穴脱落，头顶上的头发一圈一圈变得稀疏，这些秃顶的部分会相互连接，然后大幅扩展，最后只剩下太阳穴周围一圈稀少的头发和后脑勺的头发。另外，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脱发，遗传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长期的熬夜也会导致脱发。一些产后妈妈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每年在治疗脱发上的花费高达35亿美元，说不定其中就有你的贡献，但实际效果乏善可陈。虽然脱发可能给很多人造成外貌上的困扰，但它也可能让你免疫疾病。光秃秃的脑袋更有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而充足的维生素 D 可以降低前列腺癌的发生，这何尝不是一种优势呢？

0: 哎呀，很多的朋友相信今天都已经感受到了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捕的日子，您感受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在向您招手了吗？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哎呀，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可以来预约啦。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25的公蟹五只，2.25的母蟹五只，一共十只啊，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只要花254.25块，您这算算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您选选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您下单之后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它不是大闸蟹啊。今天呢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日子，您收到蟹卡之后就扫描蟹卡背面的二维码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您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赶快抓紧时间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买几张蟹卡礼券吧，有效期3年啊，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到次年啊，这个开湖之后的第二天，然后到第二年的当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您要是买卡的话呢，是明天就可以提货，一直到12月31号，这算是一个蟹季，那有效期是3个蟹季。虽然说提蟹的日期到12月份，不过好蟹还是90月份最好吃，12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售完了，因为是真正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卖完了之后可能就没货了，开湖之后大家要尽早提蟹啊。好，那大家可以发送啊16阿拉伯数字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下单了，也可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进入到我们乐购908这样的商城当中。记得哦，我们除了大闸蟹还有更多好物等您来。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呀，我们今天赶紧的规划一下，我们十一去哪儿玩？慢着，规划路线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出门的装备备齐了吗？走走走走走，咱今天下班之后呢，就到何家福沿河路店去逛一逛啊。调整开业之后，何家福的沿河路店，像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就可以搞定了。结账呢，一定要用一支付，因为可以满50立减20，多划算呢、啊，是不是？满50立减20啊，用一支付啊，然后您再抽空去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天出门，这个秋天的新衣服得准备吧，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新衣服不用愁了。这旅游想拍片的话，设备要趁手啊。正好呢，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最高立减13000，多划算呐、啊！咱出发，今天晚上就去逛啊，下班之后就去逛百大全省，陪您共度好时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在我们教育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家长们一般互动的话题是肯定离不开孩子，离不开孩子成长的，对不对？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娟娟老师还是很有能力的，我就一个娃啊，都搞得我焦头烂额，头好疼啊。啊，你说的是我们家啊，这个无作业日这一天，两个娃啊，可开心了是吧？哎呀，那也是因为没有作业嘛，他们俩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嘛，多开心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开心肯定会有，焦头烂额、头疼也是肯定会有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找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外面的专家万万千啊，给你支的招千千万，哎，适合你用的才管用啊，对吧？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帮助大家去找方法。找到方法之后，您回家试一试，没准试出来有效果的，就坚持下去，这样你就会不头疼了，更轻松了。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快乐学习这件事儿。有家长说，学习就没有快乐的。哎，我也学习过，我就不觉得快乐。您说的大实话。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人学起来很快乐的，比如说我女儿班上的一位同学，她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刷卷子。然后我女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回到家里就告诉了我。我说，嗯，你想快乐一下吗？哎呀，其实吧，想要在学习过程当中找到快乐，就像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找快乐一样，难归难，但是方法还是有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的专心，特别的专注，还会发现一切的事情都特别流畅顺利的往下进行，往更好的方向进行，有没有这个时间段？哇，你会觉得工作即便是加班加到比较晚的时间才下班，但是觉得整个身心是愉悦的，是开心的，没有觉得痛苦，有没有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就是你进入到了心流状态。那你猜孩子学习的时候他能不能找到这个心流状态呢？积极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他就发现了，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忘记时间，忘记疲惫，内心充满一种踏实的满足感。有小朋友在后排肯定要高兴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娟娟阿姨，我玩游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忘记时间，忘记疲惫，但是你们的内心有那种踏实的满足感吗？玩游戏的所有人玩完游戏之后就觉得心里空虚不踏实，担心啊，我妈是不是要来揍我一顿，会批我一下，哎呦，我这个事儿还没做完，哎呀怎么办啊，哎呦，我浪费了蛮多的时间的。其实心里还是有遗憾，有那种空虚的那种感觉的，嗯，对吧？好了，所以呢，哎，我们就要帮孩子去找到那种心流状态，对不对？哎，那怎么去找到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支支招。接下来今天晚上咱回家的时候，今天不是无作业日吧各位？哎，我们今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依然要把这国庆和中秋之间的三天岗站好，好好学习啊，然后尝试一下接下来的心流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得到啊？但是怎么样去找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首先呢，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啊，关注一下身边的榜样。有人说了，这榜样的力量很强大，胜过千万句说教。但是注意啊，榜样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可是如果他要不是孩子们的榜样呢，对不对？他是孩子们心里的那个假想敌呢？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遇到那些优秀的孩子，你在跟孩子介绍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攀比，一定不要攀比。如果你总爱拿孩子去攀比，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家孩子撅着嘴，哼，我才不要听呢，你觉得他好，你让他来做你家孩子好了，是不是啊？会有这种想法吧？哎，甚至还会
打击到孩子的自信心，怎么办？就是我们一定要拿孩子的身边人、同龄人、同班、同年级啊，甚至是同小区、同一栋楼这样的孩子来跟孩子来，哎，聊一聊，让孩子感受到他的这个优秀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榜样。比如说，哎，你看你同学，哎呦，他那个作业写得可认真了。注意啊，说到这儿，你就可以让他来看一看，看完那认真的作业是什么样的。你需要据实描述是哪里让你觉着他写作业认真了。不要对比，切记去对比，你看看你写作业是什么样。不要不要不要，这句话就不要了啊，这句话一要的话呢，原来的榜样就变成假想敌了，对吧？哎，我听谁谁谁同学的妈妈说，她周末在家里还主动跟妈妈要求要刷题。哎，啊，对啊，就说这么一句就可以了，然后你再点你们家孩子。我经常是怎么点的，我经常也会刻意的说他曾经做过但是后来没坚持下来的事情啊。哎呀，你看你上学期不也是要跟我主动要求刷题吗？对不对？嗯，特别好，那段时间你的作业正确率很高。好，说到这儿就行了，小朋友脑袋瓜子会跟着后面猜想，哎，什么意思？就是主动刷题就能让作业正确率变高，那我也愿意试一试啊，对吧？你要知道现在的孩子总愿意让自己更好，就像我们也希望多挣点钱，对吧？在单位多受点表扬表彰，是不是这样？那谁不愿意啊？方法找对才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做到的是说细节，不要说多，每天一到两句，孩子愿意说了，愿意听了，你多说几句；不愿意听了，察言观色啊，各位家长们，看孩子什么表情、什么动作、状态在不？啊，在你可以多说两句，但觉得已经明显的不专心了，已经明显的有点情绪了啊，那个小肚子气鼓鼓的那种情况，停。说的时候要说具体的事儿，你别说，哎，你看人家多聪明，人家多棒。你要说，哎，我看到他写的那个作业啊，每个字横平竖直，它的间架结构都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他写字儿很认真。哎，你这么说，你不能说人家很聪明，对吧？那个太虚了，就跟夸咱孩子一样，对不对？主动刷题这事儿是在的吧？哎，然后再关联到我们的孩子，一两句就可以了。哎，坚持读书。哎呦，他这三天假期在家里都读完了一本什么什么，这个米小圈了，是吧？那你们家孩子这时候急了啊，米小圈我们家也有啊。对呀，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在家里读两本啊。哦，我读一页你读一页行吗？哎，可以跟孩子这样沟通，对不对？就这种近距离的小美好、小优秀，它最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让孩子心向往之。注意了，一旦孩子要有心向往之，你就抓着这个小线索，慢慢慢慢地给他，哎，拉，往跟前再拉再靠，然后就针对他的这个小线索啊，比如说就说阅读这事儿吧。哎，你们班同学之前不是读了一本那个米小圈吗？我们家也有米小圈啊，今晚咱回家看呗。哎呦，看完了之后到明天的时候你就说，昨天那米小圈特别好看吧，咱今天抓紧时间把作业写完。哎，那米小圈还剩半本呢，我们接着看。哎，米小圈我又给你买了两本。哎呦，除了米小圈还有别的好看的呀。这慢慢慢慢的，你说这阅读习惯能不养成吗？对不对？都说见贤思齐，咱不用刻意的对比，也不用刻意的施压，只是在日常做随口的引导，让孩子呢看见优秀，向往优秀。哎，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小机会给他抓在手中啊，对不对？哎，身边的微光最能够照亮孩子的成长路，然后也最容易让孩子模仿，慢慢的蜕变。接下来我们就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慢慢慢慢的给他扩大他的优势，扩大他的坚持，慢慢慢慢的就让他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习惯了，是不是特别厉害？你看他就特别有动力，特别想，哎，我今儿读这些书读了一半，哎呀，我不知道接下来这米小圈还会做什么事儿啊。
那我接着看，是不是啊？哟，棉袄圈这一系列可多了，除了棉袄圈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什么樱桃，樱桃姐姐写的书是吧？哎，还有多着呢，西游记啊，可好玩了，对不对？走，咱们多看。好，哎，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越来越优秀。我们家长呢，我们家长啊，还要做多鼓励，多欣赏。你说之前孩子不怎么爱读书，跟着别的同学后边，咱们现在越来越爱读书了吗？你要说，哎，你看你最近读了好多书，书里面的故事可好玩了吧？嗯，爱读书的孩子，一定很快乐，很开心，能知道好多的故事，对不对？走，咱接下来继续读书。哎呀，你看，好多孩子都爱读书，你现在也是越来越爱读书了呀。我带你到图书馆去，你看，又鼓励了，又欣赏了，还积极的给他加油了，多好呀。

可是呢，有的孩子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家长，遇到问题了，你看看你不爱读书啊，你组词你都不会组，造句也不好，是怎么回事啊？哼，你看你上次的这个组词错了好多，这次也是这个样子，怎么回事啊？那怎么这么笨呢？哎，你说听到这样的话谁能开心啊？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了，对不对？孩子可能听了这样的话，听的时间久了就会自我否定，越学越自卑。但是你知道吗，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了，说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信孩子，欣赏孩子，一句肯定，一次鼓励，那就是孩子成长的底气呀，对不对？表扬努力，培养的是成长型思维，对不对？你表扬孩子爱读书，喜欢读书，那孩子是不是抓紧时间早点把作业写完，然也不磨蹭了，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读书这个上面？爱读书的孩子总会被滋养的，对不对？哎，然后呢越来越好，被鼓励长大的孩子哦，自带学习底气，学习动力，越学越有劲头。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跳一跳摘桃子。这其实呢，就是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经典的概念，叫最近发展区。孩子的发展呢，有两种水平，现有的和跳一跳能够够得着的，两者的区域是最近发展区。学习的内容要是太过简单，孩子觉得 so easy， 轻轻松松就拿捏了，就没意思，一点挑战没有，不好玩。要是太难呢，孩子就会觉得我搞不定，太难了，我不会，不学了。只有跳一跳，努力一下，他觉得我努力之后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才能够激发他思考的积极性。李希贵校长说过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啊，就是让学习有意思、有意义、有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他努力一下是可以达到目标的。所以呢，不要对比学霸，不要总拿着别人家的优势来比我们家的短处，对不对？哎，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拿到。比如说做口算题的时候，昨天错了三道，今天能不能少错一道啊？就这么一个要求。你别说啊，昨天错了三道，今天一道不能错，错了我就怎么怎么的。那你猜孩子会不会觉得特别难，我做不到？你电视剧当中还有这么一句名言啊，叫臣妾做不到，孩子也会喊做不到的，对不对？好，其实说到底啊，快乐学习这件事儿，快乐不是学习的奖品，它是学习的燃料。心流研究就表示了，经常经历心流的人，生活的满意度比平均值高出23%，对吧？这不是先苦后甜啊，而是在过程中就尝到甜头。比如说，学习的过程当中坚持了阅读好习惯，哇，那种书中获得的快乐，然后再反馈到作业当中的这种快乐，让孩子双倍感受，对不对？哎，一篇作文写完了。写完了读了之后呢，觉得哎，写的还可以，这是不是快乐呀？一个知识点从不懂到懂，那个转变的本身就是快乐。我们要做的是不是把快乐留到考完试之后再给，而是帮他找到那个刚刚好的难度台阶，给他一个看得到摸得着可以坚持的榜样和榜样的优秀之处，在他努力的时候说一句，我看到了刚才你写作业的时候特别专注又认真，而且坚持了15分钟，很好。然后呢，家长们，我们要退一步，让孩子自己去摘那个他跳了之后就可以摘到的桃子啊。那你猜孩子摘到桃子之后感受如何啊？一定会很快乐，对不对？他在摘桃子，努力的想去摘桃子的这个过程，一直到拿到桃子的这个过程，他都是快乐的。所以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地把苦变成他的动力，他的收获，自然而然他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学习是一件我自己主动想去做的事情，他就会收到很多甜甜的果实啦。这样一说，家长们，小朋友

0: 尊享一口价直接两万，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4: 来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908高速现场，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傍晚的五点整，我们接下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刚刚到了傍晚的五点整，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呢？一贯来说，我们的晚高峰都会从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拉开帷幕。那么今天呢，也是同样如此。目前除了长江西路高架桥在玉兰大道上桥口这个位置车辆有所汇聚之外，还有哪些路段是有一些大流量呢？我们也着重关注到两个路段，一个路段呢是在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目前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现在是由南向北，在五里墩下桥口这个地方呢有车辆慢慢汇聚的情况。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南一环的南须门桥的这个桥下，南须门桥的桥下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地方是纯粹的大流量，还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呢？好，接下来的更多路况消息，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盘点。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

0: 到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在玉兰大道的附近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最外侧。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出，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玉兰大道上方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被交警撤出，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以及呢像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一环的南门北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也已经被交警撤除了，交通呢目前尾部是在望江路的附近。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营环的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已经被撤除了，交通呢也是正在恢复。像高架桥方面，合作高速高架南往北和南二环高架靠近金寨路的西往东，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辰大道的附近都要关注一些。城市的环线主要的还是南一环，南一环的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二环集贤路施工点北转东的位置，相对来说呢也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3: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4: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3: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5: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3: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4: 电量不足，请充电。
3: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5: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908温馨提示，雨天开车保持车距最重要，同时跟车距离也要比晴天增加一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在这样一个长期的阴雨的笼罩的天气当中，希望为您的晚高峰带来轻松的心情。
1: 在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3天的时间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没有办法外出去旅行啊，或者是短途。我希望接下来的11国庆节的长假呢，能给大家一个灿烂的天气。
0: 灿烂的天气，我上节目之前特别看了一下哈，说合肥这边呢，到10月5号才能放晴，就1号、4号呢，依然天气舞台的主旋律，雨雨雨。
1: 就是它是阴，是像这样的下比较大的这个雨，还是说是阴天？如果是阴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
0: 雨。
1: 但这段时间因为一直是到这个，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你再看更清楚一点。
0: 我确定啊！你看，雨都是小雨，
1: 都是小雨，而且这个最高温度也不高，最高温度也就20多度，22度这个样子、
0: 对，最低温度大概是15到16度左右啊，这样一个节奏。
1: 你怎么不给人家一个盼头啊？你这我在准备说，
0: 因为我今天打车过来的过程当中呢，那位网约车司机就特别说，他说这老是下雨，特别影响他们就是开车的生意
1: 啊。
0: 我说
1: 是啊，
0: 我说这个雨天打车的人应该比晴天会多，
1: 大家都不出门了呀。
0: 对，一个不出门，还有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节奏速度跑不上去。
1: 就会还会更缓慢一些，对不对？
0: 对呀、因为雨天路滑嘛，控制车速。
1: 其实我倒不喜欢就是那种特别热烈的太阳的那种，就是那
0: 骄阳似火
1: 的时候也觉得也挺热的。
0: 对，
1: 我喜欢那个就是
0: 多云
1: 对，多云
0: 又凉爽，秋高气爽，白云飘飘，然后呢，那种叫什么动漫蓝是吧？
1: 动漫蓝，对对对，就是啊。说到这个动漫蓝啊，我特别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中秋假期结束了，国庆假期不远，大家如果想要去逃离这样的阴雨连绵的天气的话呢，不妨可以买一张机票。为啥呢？因为中秋结束之后，国庆期间的机票价格跳水。
0: 真的是，
1: 我先看了一下，比如说啊，就是你可以错峰出行的话。我真的可以错峰出行，我刚才还在和英
0: 英老师
1: 说拼价呢、我拼的不是这3天，你看这3天我都已经到这儿来了，对不对？我也没有拼这个中秋和国庆这个中间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假期，没有，我拼国庆结束以后的假期。
0: 对，因为雨涵呢让这个乐瑶给他带班，
1: 我带明天后天2天。
0: 对，
1: 然后等到回来以后，就是8号、9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这个放个2天假，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连着周末的2天了。
0: 对，因为8号、9号呢正好是周四和周五，所以乐瑶特别的聪明啊，爽快的答应了。雨涵姐可以，没问题。
1: 所以来帮我选一下，来帮我选一下什么呢？就如果说我想在十一长假后面出去的话，可以去哪里啊？现在从合肥如果到青岛的话呢，是10月9号去的话是200块钱。
0: 哇、真的很便宜啊。
1: 对，然后呢，如果是去沈阳的话呢，就是200。
0: 10月12号出发。
1: 对，如果去贵阳的话呢，大概是269块钱。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纯机票，它不含那个基建税啊，就那个还要再加个100多块钱。然后呢，去厦门的话呢，是如果是10月8号去的话呢，就270。
0: 对，去兰州10月18号周日去呢是270。哇，上海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对，坐动车就好了嘛，对不对？
0: 成都，
1: 上海是多少钱？290，如果再加上那个，那跟那个动车票差不多了。
0: 对啊，
1: 那就划不来了，我还得跑到新桥机场，去那边，然后再
0: 特别远嘛，包括这个检票，就是整个这个安检过程拉得特别长。
1: 对，然后呢，还有到桂林的，到桂林我看了一下是
0: 300，
1: 对
0: 对
1: 对，
0: 到成都呢是297，广州呢是300啊。10月1号周五去。
1: 重庆挺好，因为重庆这段时间不像夏天那么热了。然后10月9号如果是周五去的话呢，310块钱，重庆大概也就去个3天也就够了，去吃一吃火锅，看看洪崖洞也挺好的。去一去磁器口转一转。
0: 对，如果去深圳的话呢，是10月10号周六出发是300。去大连的话呢，9月28号今天去，或者是10月10号周六去300。
1: 去西安挺好，你看西安啊，到这个秋高气爽，你到那边去的话呢，除了有一点点干燥之外啊，其实那个天气挺好的，就不会有这种阴雨的天气。然后呢，4号去，也就是中间去啊，周日去的话只要350。去西安只要350。
0: 对，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票价呢是单程的参考价，航班的价格呢是实时浮动的，所以具体航班的时刻包括票价，大家要以各航司的官网包括 APP 这些平台实时查询为准。
1: 我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啊，如果说可以拼价，如果可以错峰出游的话，去哪个地方最适合了。
0: 你还可以这样，你还可以稍微延续一下，再请几天的公休假，这样的话你整个你10月1号上班 10月1号、2号上班，这样你一下从10月3号就可以休到10月15号左右。
1: 哎，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去拼这个假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听你这么一讲，我就觉得好开心，
0: 已经很喜悦了，
1: 对，
0: 心花怒放，
1: 就好像我回来以后不用上班一样。
0: 哎，用句合肥话是什么？贼死个烂死一样的。
1: 哎，你说对不对？错峰出游怎么那不开心
0: 啊？对呀，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出发之前嘛。之前我们说了嘛，我们去旅游不是旅游当中最幸福，是快去旅游之前的一两天的时间，我们不是拿到快递最幸福，我们是在期待快递的过程当中是最快乐。
1: 说到了这个出去旅行，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交通方便程度也让我们出游的半径越来越扩展了。
0: 对，
1: 比如说如果大家即便是想要出境游哈，你比如说从上海呀、北京啊来进行中转的话呢，也很方便了。根据我们908新媒体今天刚刚获得的这个消息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那么这段开通运营跟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我省合肥、淮南、寿县、阜阳、亳州可以搭乘高铁啊直达北京大兴机场。如果你想要出境游的话，你要从北京来中转去大兴机场中转的话，你现在可以直接坐这个高铁去了。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最快的是4个小时47分可以到这个大兴机场。
0: 对，
1: 4-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直接去大兴机场了。
0: 哎呀，非常的方便啊！从大兴机场前往合肥呢，每天有3班高铁，
1: 对，
0: 主要集中在午间和下午时段。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吧，这个京港高铁这个雄商段建成通车之后呢，最高的运营时速350公里。那么在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这个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都是跨线动车组列车。
1: 具体票价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来进行查询。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下班路上调频你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刚刚呢是说到了我们在十一长假期间的规划啊，一些初步的想法，初步的一些意向。那么像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大家有没有一些安排？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哎，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乐瑶刚刚的拼假的这个小妙招之后就说，他说我跟你说啊，十二月底把今年年休休了，然后过了元旦又把2027年的年休年假给休了，然后两个年休假拼到一块就是一个超长假期。他还有朋友说乐瑶老师贪玩啊，说出去玩一身劲儿。确实，我在直播间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就是由内而外散发的那种由衷的快乐。
0: 就即便不出去玩，只要这个假能给我拼到，我也很开心。
1: 就好好身心放松一下，
0: 你管我干嘛，对不对？我不一定出门，反正呢，就是我拼了这个假，只要不要来上班就很开心，是不是？
1: 来，这位朋友说，请问畅通2026节目的正牌主持人是谁？
0: 我想问一下，先说一下杂牌是谁？
1: 杂牌不是，关键是我们有正牌有杂牌之分吗？
0: 对，我想问一下，对，你正牌主持人，先问一下杂牌是谁？
1: 我们只会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代班主播，对吧？我们代班本新闻直通车，我们都说是代班主播谁？但是上畅通，我们没有说我是正牌，这怎么那么像那个看那个宫廷剧正宫娘娘是吧？
0: 对，我大型脑补一部这个一部宫斗剧，你知道吗？
1: 好，说一下我们
0: 就每天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就要来打一架人，看谁今天上节争取这个对正牌。
1: 对，以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正牌主播一鸣。”
0: 那我要证明一下，大家好，我是畅通2026的正牌主持人一鸣。今天谁上节目，谁是正牌？
1: 正牌。

0: 好的，我们说一下啊，畅通节目的四位主播啊，这个雨涵、乐瑶、冯杰还有一鸣，我们四个
1: 排名不分先后，不然你看，
0: 对，不绝对不分先后，
1: 不，我更正一下，我这个特别更正一下，就是畅通2026的节目正牌主持人是雨涵，绝对是雨涵，对，是我们的吴主任。是无可争议的、
0: 当然我们说哈，那个是行政级别啊，从主播从主持人的这个角度
1: 都行政级别了还不正吗？
0: 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来热个身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热身题是什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来对对联哈。今天这个对联是怎么对的呢？上联是长江浙江潘长江，长江浙江潘长江，请接下联。
1: 对，我现在脑子里面就在想，哎，这个名字当中有这个地名当中有加上人名的有什么？
0: 哎，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上联，它的特点是什么？三个字是重复的啊，长江浙江潘长江，有三个字是重复的。另外呢，
1: 它是
0: 两个名字是地名，
1: 对，
0: 长江和浙江算是地名，潘长江是人名。这是这个上联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啊。
1: 对，很有意思啊，长江。浙江
0: 潘长江。来，既然说到马上去旅游嘛，就会说到很多城市的名字，说到很多的地名啊，乐瑶可以好好来充分的想一想，马上即将到来的自己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拼价，你会去哪里，然后把你这个地名放到这个下联当中去。
1: 对吧，
0: 可以放吧。比方说你刚才说到重庆啊，重庆就可以融入进去啊，上联长江浙江潘长江，下联重庆大庆刘晓庆。
1: 我在想呢，我正在想呢，
0: 重庆安庆也可以啊。不说大庆，说咱们省的安庆。重庆安庆这个刘晓庆。
1: 重庆安庆刘晓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
0: 再说我们省的黄山。
1: 黄山、中山、井冈山。
0: 井冈山就是
1: 唱歌。对吧，井冈山它是个名字呀，对不对？
0: 是那个井冈山，唱歌的井冈山。
1: 对，
0: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然后呢，就是黄山，然后呢中山、井冈山。
0: 井冈山。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下联就留给大家了啊，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对一对，下联是什么。另外呢，这个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大家也可以继续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时间会回答。啊，最近在网络当中非常这个流行的一个版本的歌曲。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上联接下联啊，上联是什么呢？长江浙江潘长江。
1: 嗯，
0: 啊，也有朋友说了，就在跟我们接这个对联的过程当中呢，就没有用名字啊，没有用人的名字也可以。你比方这位朋友说的啊，上海、珠海、胖大海，
1: 嗯，
0: 用的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1: 对，
0: 其实也行。
1: 哎，今天还有一位说徽菜、川菜八大菜。八大菜系，这个点儿应该是要到饿肚子的时候了啊。
0: 对，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跟我们接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泰山佛山终南山。
1: 嗯，好，这边有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的。
2: 黄河、五河、白百合。
1: 黄河、五河、白百合。
0: 嗯，
1: 哎，刚刚说那个黄山啊，也有朋友是接了，说这个还可以和赵本山老师连成下联，这个黄山、泰山、赵本山。
0: 嗯嗯，还有朋友接的是作家的名字啊，说黄河、黑河、二月河。嗯，
1: 好，您可以继续来发送。
0: 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了。山东，山东，刘强东，长春，宜春，李宇春。
1: 好，脑洞大开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接下联。
0: 对，沈阳，贵阳，张朝阳。三明，昆明，陈道明，也是一位朋友发过来的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你这个聪明的才智此时此刻转动的脑力马达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接下联的话，你觉得接哪个联你觉得是最好？
1: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啊，和大家来唠一唠啥呢，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之前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是说到了自己啊最近烦恼的一件事情，说啊当年和老公呢结婚的时候啊，是一套60平的老破小房子，结婚的时候呢是给这个小两口两个人住的，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自从前年二宝出生以后呢，四个人住就有点捉襟见肘了，说公公婆婆呢现在两个人住的是140平的房子，其实挺浪费的，不需要那么大。我的意思呢是让老公去协商一下，换一下，大家都好，我们一家四个人呢也能住得开，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也不用打扫那么大房间，又或者呢我们搬过去住也是住得开的。但是呢老公呢去跟公公婆婆商量以后呢，公公婆婆的意思呢就是不肯，叫我们要住大房子就自己去买，卖了现在住的这一套再去买一套新的都行，反正呢就是不让我们住他们的四房。想问问各位朋友啊，就如果是您家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如果当然我们想问问啊，如果您是公公婆婆，您是站在公公婆婆的角度的话，你会同不同意？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啊。这个事儿呢，儿媳有儿媳的观点，公婆有公婆的视角，老公呢有老公的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夹心层。好，您的观点欢迎发送。
3: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26到28度。继续来关注，目前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2: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3: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4: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啦。
4: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5: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2。那么周一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正好遇到了这样一个连阴雨的天气，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传递到90.8官方微信当中，哪些路段呢有出行的安全隐患，如果大家发现了之后呢，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让更多的朋友远离这些危险的因素，远离堵点。
1: 刚刚呢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较而言啊，现在呢晚高峰已经是逐渐的拉开帷幕了。有一个路段，也想问问正在行驶于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在梅山路下穿桥的朋友，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关注到啊，从梅山路下穿桥进桥口一直到出来连上南一环的金寨路这个位置呢，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路段是因为纯粹的大流量，还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具体的路段呢是在安徽医科大学啊，这个北门的门口这个位置。那想问问有没有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车友，可以向我们实时的来播报一下路况消息。好，车子之外呢，还有哪一些这个路段目前是大流量呢？你看合作化路呢，刚才也是介绍了，合作化路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五里屯下桥口这个位置啊，车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下桥口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但是反方向啊，目前呢还是可以的。反方向呢，在西一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的压力还是可以，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通行。还有哪一些路段目前是大流量，您可以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盘点。您好，苏警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龙岗路附近的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玉溪路高架的西，是东往西的方向呢，在龙岗路附近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 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尾部呢，是在蜀丰路附近前方的桥上节点，是靠近西二环的位置，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堆上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也是要关注一些。满山路高架南往北，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松路一直到前方的西友路和望江路转南一环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速度会缓慢一些。以及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靠近林泉路的附近，狼溪路高架南往北是南飞河的位置，也是大流量。像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金屯桥主出府的位置，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南一环金屯桥的主线，北一环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阜阳路的主线辅道上，特别是现在呢右转进入是北一环阜阳路的车也比较多。像城市外围的西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大道靠近清晚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要留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9: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地踢。
10: 慢着，别踢上结石。
11: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9: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2: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9: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1: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2: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9: 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12: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1: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3: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加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但是有的时候拥堵也在下个路口啊。我们听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发来的最新的路况提示。来，这位朋友堵在哪里？
1: 908908，南一环在安徽医科大学北门那个地方拥堵，就是出现大流量，是有学校放学家长在接孩子。
0: 好，合肥的南一环这边，在这个安徽医科大学北门这边，现在压力很大。本来医院这个周边啊，安徽医科大学这个第一医院的周边本来车流量就非常的大，加上附近呢有学校，这个家长去接孩子，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雪上加霜。
2: 对，在美山路下砖桥的这个位置啊，如果大家是行驶在南一环，那么目前呢是由西往东方向的话，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关注到几条高架桥的车流量呢也开始慢慢的汇聚起来。除了刚才所介绍的合作化路高架桥之外，金寨路其实今天也一样，金寨路呢目前是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和南一环的交界处这个位置呢，车辆也开始慢慢汇聚起来了，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晚上行车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好，更多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您可以继续发送到会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我们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我们的一位热心的听友，之前呢也是因为说到自己的家事嘛，我们就以匿名的这种方式吧，
0: 对，
2: 他就说到了最近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个比较让自己
0: 就不好去解决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2: 是，
0: 确实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一样。
2: 对，
0: 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也希望多元观点可以碰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样反而大家可以把这个事情的脉络呢看得更加的清晰。
2: 言简意赅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说到了自己和老公结婚的时候呢是住的一套60平的老破小，前年自从二宝出生之后呢，一家四口啊住这个房子就感觉很小，然后呢就想到了公公婆婆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是140平的大四房，其实呢他们觉得说如果老两口住这个房子啊挺浪费的，不需要住那么大，所以就让老公去和公公婆婆协商了一下，但是呢公公婆婆就不同意，就也还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住大房子的话，你们就自己去买啊，或者是你们卖了现在住的这一套这个小房子，然后呢你们再去买新的都行，反正呢就是不同意换房。就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0: 对，
2: 当然也可以站在公公婆婆的角度来讲讲，如果你是公公婆婆，你会不会同意搬？
0: 是的，好，首先我们说从儿媳的这个视角来说哈，就她会觉得这是资源错配，她觉得这个换房特别的合理，好像这个四个人住60平确实有点挤，公公婆婆两个人住140平，她觉得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就是有点刚才说的资源错配失衡，但是有一点。啊，这是请求，这是你对公公婆婆的请求，不是你的权利。如果说公公婆婆拒绝了的话，我觉得你得想办法，你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当然也可以更多了解一下公公婆婆为什么会拒绝，因为呢，从公公婆婆的视角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完全有权利去拒绝呀，对吧？140平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养老的资产、生活的空间，两个人住呢，你说你觉得浪费，那我觉得我住起来很舒适，
2: 住习惯了，
0: 对呀，可能有书房、客房啊、储物啊、亲戚的往来啊，就是过来住也很方便，包括医疗是不是也很便利，包括在熟悉的这个社区小区当中，他们会觉得一切都会很便利，如果换到60平就意味着生活品质的下降，对吧，隐私会减少，心里会有落差，更关键的是一旦换住或者是同住，就是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同住，那有的时候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边界怎么去划清，其实也确实是一个难题。
2: 当然从老公，我觉得老公是最难做的，
0: 不容易啊，
2: 现在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是把房子给卖掉然后再换一套这个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压力也比较大，而且又一家四口有两个孩子要养，对不对，这个压力也很大。本来开口跟这个父母啊来说换房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儿子来说就已经是挺难说出口的了，对不对，再加上如果父母拒绝之后呢，那老公就会更尴尬了，就是这个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老公儿子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两头不讨好，风箱里的老鼠。
0: 对啊，就是一个夹心饼干嘛，我们说双面胶，它是必须把两头给牢牢的 能够粘到一块，如果粘不好的话，那就有家庭矛盾的出现。有的时候未必是就是老婆和公公婆婆的，有的时候老公和老婆之间都会有嫌隙出现。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比较巧妙的解决呢？或者大家觉得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您可以把您的方案，您的一些想法提供一下。有听众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觉得不要只盯着换房这一条思路啊，你可以卖60平的房子换一个大房，或者说啊加一些公积金啊或者是商贷啊，减轻自己的负担和压力。当然了，你卖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建议这位听众和他的爱人就可以租房，用租房的方式，或者是和公公婆婆商量暂时住到一块儿。其实我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公公婆婆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被道德绑架了啊，两个人住140平的房子啊，你竟然不给一家四口去住啊，那一家四口不是别人的，是儿子儿媳，是你的两个这个孙子或者是孙女啊，那怎么办？这个公公婆婆从他们的视角上来说，有的时候确实容易被道德绑架，内心可能也会有一些委屈，大家觉得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啊，这个问题的背景，
2: 这边有朋友说我建议你换一个公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好，刚刚呢我们提供到一个观点啊，就是有朋友觉得呢这个儿媳的视角是什么，说这是资源错配，有一位听众朋友不同意了，他说我是儿媳妇，我不同意换房，老两口呢自己大半辈子攒的好房子，如果给你了是你的，那不给你那就是他们的房子，就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给你是情分，不给你是本分。他说不存在什么资源错配，那个资源要是你的资源才叫资源，不是你的资源那就不叫资源啊。
1: 嗯，还替人家打扫卫生辛苦啊，真体贴。就你还帮老两口两个人，就是还在想说，哎呦，他们60平方的老两口打扫起来就更方便一点。
0: 嗯、好像是为他们着想，但是往往这句话说出来，你。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来说一说啊。他说我觉得70%的原因是媳妇儿造成的，30%是婆婆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是说应该是婆婆和媳妇儿在平时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嫌隙，让这个婆婆就不是特别想把这个140的好房子现在就让给媳妇儿或者是儿子来住，对吧？一家四口来住啊。还有朋友就问说，背景啊，有个背景不太了解，这个儿子是不是独生子女？
1: 独生子，
0: 是的，是独生子。
1: 这个跟独生子就是
0: 还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因为
1: 明白了，也就如果说他不是独生子的话，他也可能老两口会考虑说
0: 他照顾他这个兄弟姐妹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对对，
1: 是的。好，独生子啊，就是独生子。哎，就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他们老两口努力半辈子，总算是住上了大房子，你们也努力一下，努力半辈子，争取老了也能住上大房子。
0: 哎呀，关键是现实的问题，一家四口不是摆在面前吗？
1: 哎，你说这个现实的问题啊，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叫 Penny 啊，他就发了，他说我家情况是，我们是一家三口在滨湖这边住，然后呢，我公公婆婆啊是在庐阳区那边住。他说呢，这个两套这个房子离得还怪远的。他说等孩子以后上学的话呢，我们是打算在庐阳区，因为孩子户口是落在庐阳区。他说等孩子上学了以后呢，我们打算在庐阳区租一套房子住，然后把滨湖的房子租出去。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老人家换房子，那是人家的，即便他们提，我们也不会答应的。这是我们刚才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发的信息，他们家的这个情况。
0: 对，
1: 他们是自己一家三口是住在滨湖，然后说这个因为孩子的户口可能落在老城区，是不是这个学区有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啊，所以他是打算以后在那边租个房子，就不会说跟老两口还要换房子。哎，确实你在想，你看如果真的是以我们在省会合肥为例啊，如果是在合肥住时间长的话，可能老两口他们在这个老城区里面住习惯了啊。
0: 对，
1: 尤其像庐阳区那边，比如说
0: 生活特别方便，
1: 对吧？逍遥津啊，那个四湾菜市场啊那边啊，
0: 哇，吃的太
1: 多了。哎，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让我在那儿住几十年，我可能真的也不舍得搬。哎，
0: 是的，是的，因为邻居也很熟悉了，然后生活都特别方便。
1: 是啊，你要去那个门口公园、逍遥津啊，然后包括那个沿河路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再去四湾菜市场，突然间你让我换到滨湖那边去，我可能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哎，这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啊，潘丽他刚刚就发的说，我就打算说在老城区那边租房子，然后住，然后把滨湖的房子租出去。
0: 好，大家怎么看呢？
1: 这边有朋友说，既然婆家协调不了，那为什么不协调娘家呢？
0: 啊，娘家我们特别说一下背景啊，那个女孩子她也是独生子女，就是今天给我们发信息的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
1: 没考虑过，
0: 这位女生。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参与话题啊，做一个假设，如果把公公婆婆换成丈人丈母娘呢？这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结果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如果是独生子女，可以和父母好好谈一谈，沟通一下换房或者是住一起。如果不是独生子女，那父母考虑的会多也正常啊。我们说他们是独生子女。
1: 好，这边有位朋友说，我跟我老公辛辛苦苦一辈子，终于买到了自己喜欢的房子，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装修，本以为老了可以安享晚年，结果我儿媳妇让我把房子让给她住，我去住我不喜欢的房子。哎呀，想想都觉得天塌了。
0: 委屈啊，生气啊，
1: 而且还是在送了一套小房子的情况下还要来抢我的大房子。想想都觉得不能接受，是吗？
0: 对，所以我们要站在老人的角度去考虑啊，特别是心理状态。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拒绝很正常啊，他说我也是儿媳妇儿，你想要那你就自己奋斗啊，对吧？哎，一听就是很独立啊，也很明理的一位朋友。好，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
2: 908908，刚刚那个换房子，如果他在公共服务区，他一个儿子的话，我觉得换不换都无所谓，反正都是他的。如果他不换，那么自己想办法呗，因为反正后面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他比如说还有兄弟姐妹啊，他可能老两口想的，继承问题，那都不是他一个人的那个东西了，那是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要一起平分，那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1: 考虑的比较多了，这就比较复杂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这位朋友说独生子女，确实我们刚已经确定了，这个夫妻双方呢都是独生子女。你说，以后这个父母的房子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困难是在眼前了。所以说这些困难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沟通不好、协调不好，那矛盾照样会发生。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是两个孩子双宝嘛，所以四口人住60平米的房子，他们觉得现在呢，太小了，房子就生活特别的不便利。
1: 这边有位朋友啊，他就说了，他说，我是把140多大房子给儿子媳妇住，因为年轻人更需要，然后呢，我自己住小的，好搞卫生，
0: 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1: 对，你看，就是他的一些。

0: 想法。
1: 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如果我是婆婆的话呢，我可以帮，但是不会轻易换房。他说我不是不心疼孩子，而是那个140平呢是我和老伴的养老房，如果住惯了我才会有安全感和主动权，你换到60平吧，生活品质会下降，心理落差会特别的大啊。而且呢，我能接受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是能够借给他们一些首付，给他们一些钱。
0: 这边有人说把60平的卖掉，然后凑个首付啊，现在可以买个140的就可以了。现在正好又是就房价这个下来的时候嘛。
1: 下来的时候60平能买到140吗？那可能不同的区域
0: 把60卖掉，然后付、
1: 首付
0: 买140，然后付首付。
1: 他
0: 是这么说的，我估计现在他肯定小两口是不太想这样做的，因为也考虑到要养两个孩子，还要还房贷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有可能。
1: 好，大家的观点可以继续来发送。

0: 马上我们就会迎来国庆长假了啊。最近很多朋友都上我们乐果908商城，有一个双节的好礼专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之类的都特别受欢迎。说到这个大闸蟹呢，包括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
1: 对，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一定要来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啊，包括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为您备齐了。进店的先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那么国庆选礼品的话，赶紧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吧。
1: 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天正式开湖了。金秋蟹季啊，鲜美上岸，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啊，这个非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了。那些哈甘香流油的蟹黄啊，白嫩鲜甜的蟹肉啊，一想一想是不是都让你垂涎欲滴呢？那么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那这个规格呢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呢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呢是508.5元，合计每一张啊只要254.25元，254.25元，真的太划算了啊！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之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大闸蟹的礼券卡。今天呢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的日子。
0: 是的。
1: 您收到蟹卡之后呢，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提货了，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呢，就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
0: 对。
1: 那么有效期呢是3个蟹季，就是3年的时间嘛啊。每一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呢，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提鲜日期是到12月份，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大闸蟹哈，它是9、10月份的品质的蟹是最好的，而且12月份之后呢，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呢，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提蟹。
0: 是的，我们的商城的金秋蟹礼啊，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供您选择。那推荐给大家呢是非常实惠的1688型的精品礼券，就是3.5两的这个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呢是5只，一共是10只，一张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呢是508.5啊，合计每张呢是254.25块。那么从888型到9888型，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公蟹、母蟹的大小的规格是不一样，一共是11种规格。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赶紧去看一看。
2: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

0: 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 来了，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入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行驶在高速公路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期，黄山市顺利完成黄山区、歙县、休宁县、祁门县四个重点区县区域性矿山风险普查工作，聚焦地下矿山安全管控难点、盲点，重点针对四个区县辖区内地下矿山、矿井空白衔接地带、无主及废弃矿井、含坑道工程探矿权区域，开展全覆盖、系统性、连片式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精准核查风险点位，摸清隐患底数，厘清风险成因，彻底排查矿山领域隐蔽性、区域性、复合型安全风险。通过系统化普查梳理，黄山市精准掌握了重点区域矿山隐蔽致灾因素分布规律和风险等级，搭建起全覆盖、深排查、真窝底、准管控的矿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为实施风险分级分区管控、开展超前治理和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郭茂企业机械伤害有限空间，粉尘爆炸是重点防范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不得擅自拆除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盲目施救，做好加班人员岗前安全提醒，防范疲劳作业，全面检修除尘系统、压力容器，清理积尘，组织员工熟悉应急处置流程。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04啊，此时此刻。

0: 夜幕降临，我们也提醒大家晚间巡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好，那么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在振兴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主要呢也还是在二环和五里墩，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路段，以及呢，像目前是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东往西呢，主要是在东至路下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金站路高架南侧是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芙蓉路到西友路，北边的是望江路，一直到南一环，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要提醒的关注好。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飞河的位置，以及呢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东二环和大众路上方也都是节点。铜陵北路高架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北往南在新海大道一直到林泉路的上方这一小节呢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当中。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桥主线上，西往东呢是梅山路到金屯桥主线和靠近徽州大道的辅道的位置。像北一环的东往西，在蒙城路和阜阳路之间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东往西的方向都要关注。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与黄山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下川的南往北，北往南是天大路一直到前方的吉祥路施工点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到了秋天啊，又到了装修的旺季了。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目前这个活动呢，第一是送空调，也就是说您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啊，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帮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哦，也有大几万呢啊，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0303，655-0303。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个福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我们的抵抗力筑牢，由内而外的滋补。大家都知道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它能够既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它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它可以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吃起来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放在包里啊，放在口袋里揣着都可以，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时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轻轻松松把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啊，把您的抵抗力给加满。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呢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一到下午3-4点啊，人在工位上，但是好像就被灵魂被抽空了一般啊，咖啡也不管用啊，这个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啊，感觉这个气色暗了一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就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啊，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啊，特别注重健康安全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吃，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啊，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既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非常的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呢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您2盒啊！想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直接回复数字299，就是299299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908，908，北一环，叫西环，西环北往南，你堵了5公里了，没堵在里面的，就选择附近的路绕一绕吧，5公里啊。
1: 发出感慨啊，5公里啊，这个北一环、西一环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正好遇到了连阴雨的天气，所以也是造成了现在路面压力很大。有没有不错的绕行路线？欢迎大家来提供提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经历啊。
2: 嗯，
1: 简单，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电波在关注我们的这个话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位听众和他的老公，包括他两个孩子，两宝是住在一个60平的老破小当中，公公婆婆呢两个人住140平的房子，他就希望和公公婆婆换一下房子。就这个事儿，公婆不同意，公公婆婆不同意啊，不肯。
2: 是你们要住房子，你们这个你们要住大房子，
1: 挣钱
2: 自己
1: 买，
2: 去买啊，卖了现在住的这一套去买新的都行啊，反正呢就是不换。
1: 对，我们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
0: 我小孩上学的时候，户口是在浏阳区，但是我们的房子在新店区，最后我是把新店区的房子卖了，然后在浏阳区，就是在我岳父岳母家隔。

0: 隔壁买了一个带电梯的小户型，那么把这套房子装修很不错，有地暖，然后给了老两口住，我们拿了他的那个多层的房子，相对大一点，但多层房子毕竟上下楼不方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很友好的把这个房子给解决掉了，就等于换房。
1: 嗯，
2: 对，
1: 对，
2: 两个字很重要啊，
1: 嗯，
2: 友好。
1: 对，而且呢，就是对于老两口来说，他们现在毕竟年纪大了，
2: 对，
1: 如果是多
2: 没有
1: 层
2: 电
1: 的房
2: 梯，
1: 子，没有电梯也不方便，
2: 对，上下楼腿脚不灵便，
1: 是，所以这样的解决方案相对来讲，也许房子是小了一点了，但是因为毕竟是新房子，而且呢又有电梯，可能又重新装修了嘛，就是重新装修的新房子嘛，所以他们也会很开心的，就是接受这个事情了。
2: 对，
1: 哎，那如果说我们带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做法呢？
2: 但我们不知道现在这老两口住的这个140平是不是带电梯的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刚刚有听众朋友说想听听我们的观点，其实我们的观点特别明确啊，就是这个房子毕竟是公公婆婆的
1: 我的观点是啊，我的观点，我作为这个婆婆来讲啊，我的观点是，我可以给，但你不能要。
2: 对呀，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道德绑架，道德裹
1: 可以
2: 挟。
1: 给，但你不能要。
2: 对，你可以请求公公婆婆的帮助。就目前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或者一家四口住60多平的房子呢，实在生活不方便。但你可以请求，但不能强求，一定是双方自愿。刚刚那位听众朋友，其实有一个词儿，刚才我们也说了，友好。就你不能因为换房子强制啊，或者说道德裹挟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矛盾摩擦，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房子呢，毕竟是公公婆婆的，公公婆婆有权拒绝换房或者是同住。这个小两口呢，也不应该把父母的房子当成是可以调配的家庭的资源。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听听看他怎么说。
3: 多少钱办多少事啊？老人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现在让他们换房子，那你居住的环境啊，还有家里面的这个环境都会有变化。我肯定不想老了以后还要再适应新的环境。然后你既然只住60平的房子，你为什么要生两个小孩呢？生一个不是可以吗？
1: 那已经生了，我们就不去探讨这个问题了。
2: 对，
1: 已经生了，没办法，对不对？不能塞回肚子里去了。那已经生了，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房子大和小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居住的这个环境，就是可能就是老人家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已经生活习惯了，
2: 对
1: 吧？不想换。如果给我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了，我也觉得住得很舒适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想去换。如果说既要降低生活品质，然后我出门又不熟悉，然后邻居街坊的我也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憋屈吧。所以我可能一方面是想要去帮我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包括这个孙子孙女啊，就这种情况。但另外一方面，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些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给他们一些这个资金上的补助啊。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你60平的那个不都说了吗？老破小了嘛，对吧？既然是老破小了，那可不可以把
2: 换房子？
1: 对，就是在这个方面，可能就是你现在不要换我的这个大房子住，
2: 别打我的房子主意啊！
1: 对，这个以后不都是你们的嘛，对不对？
2: 对。但是就像有听众朋友说的一样，就是老两口可能对这个房子有特别深的感情，包括周围的环境，他也怕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暂时可以给你们住。但是呢，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以后啊，老两口就怕担心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再住进来。这也是他们，我猜也是他们的一个疑虑。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这无关是不是独生子女，他说我们80后90后主打一个边界感，他说我们也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自己呢，应该也是接受不了别人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就是公公婆婆啊，除非他婆婆太心善自愿给，否则呢没有理由要求就一定要换给别人。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呢一定要明晰，他们自己可以把房子卖了去置换，大不了呢就是贷一些款，或者是公公婆婆有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钱方面去支援一些。
1: 对，没有的话就算了。
2: 是的，
1: 但是强行要求别人换房，这已经有点明抢的意思了。如果我儿媳妇以后跟我这样讲，我会觉得她非常无理。
2: 但也有朋友说了，这十有八九不是亲公公婆婆啊，要么就是婆媳关系紧张，否则父母不会不同意的。
1: 嗯，什么叫不是亲公公婆婆？
2: 什么不是亲公公婆婆？
1: 不是亲的公公婆婆，要么就是婆媳关系紧张，否则父母不会不同意的。就是大部分可能还是。

0: 是想这个就是拉帮衬这个子女一把，对吧？
1: 对，但是帮衬呢，父母也不希望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这边有位朋友说了，还是我们家庭好，我在一个小区买了三套房，跟儿子儿媳妇说他们结婚随便你们挑。哎，你看最好的这个距离是不是一碗汤的距离啊？
1: 对啊，就是一碗汤嘛，就不要住到一块儿，也不用住到对门，就是一碗汤送过去，正好它不冷不热。
0: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哦。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发送到或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件事的核心不是谁自私，而是产权边界和一个需求错配的问题啊。公婆有权拒绝换房或者是同住，小两口也不应该把父母的房子就是当成可以调配的家庭资源，对吧？
1: 对。
0: 最优先的是首先确认60平的产权，夫妻算账，卖小换大，或者是租大，或者是以租养租啊，就是然后你再就是你们一家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夫妻两个先就是去齐心协力的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去这个寻找父母，再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是的，或者是以公公婆婆以借款拿租金补贴啊，
0: 都不能强求，
1: 不能强求啊，短期同住这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帮助。那如果说公公婆婆真的不同意，不要强求，否则的话大概率房子没换成，关系就先崩了。好，18:25，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呢，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去。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路况消息。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呢是正在枫林路行走，他说这个枫林路行驶啊，他说现在枫林路呢是正在下雨，本来啊枫林路就这个交通流量大，还有些车子老是插队。他说要不要考虑大家都要回家呀，真想一脚油门顶上去啊，真的有点不自觉。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不要这个
1: 以暴制暴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我们
1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1: 我们一起加油。
1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3: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7: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7: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的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26到28度。那目前合肥有零星小雨，室外的温度19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1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又迎来了装修旺季啊，那么有些朋友呢在纠结，纠结什么呢？因为找个靠谱的又能省心省钱的装修公司确实不容易，因为装修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大家真的可以来加入一下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首先呢，告诉大家很多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都是你们家需要的，比方说空调是不是刚需啊，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配送，厨房的标配呢浙派集成灶，包括像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最近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大家呢别忘了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你们家领取你们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钱清单。电话别忘了，05165603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下着雨的周一的

0: 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哪些路段呢？大流量依然在延续当中，哪些路段呢已经逐渐的高峰回落了？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的时间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铜陵北路高架桥靠近玉溪路下穿的南往北的方向最内侧超车道宿松路的高架桥，目前是龙川路的北往南也都是最内侧超车道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分别是铜陵北路高架靠近玉溪路下穿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呢是像宿松路高架桥靠近龙川路的北往南，在最内侧超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目前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望东尾部呢，仍旧是过了枫林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节点就是在二环。合作化路高架目前南往北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金站路高架在南往北的方向，从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都是缓行路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一直到后方的东至路下桥，希望东呢是金站路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从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是南飞河到滨河路的位置，以及呢铜陵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临泉路到北二环上方也都是要留意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南新门桥上桥，西往东呢是肥溪路上金屯桥，北一环在蒙城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要特别留意。目前像东一环呢也是要格外的关注，受放学的影响，现在靠近大通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往北从黄山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北往南是黄山路到集贤路施工点，像方兴大道分别是西向东在始兴路和玉兰大道的上方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8和大家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
1: 不知道大家啊，之前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有没有拿到手啊？今天呢，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可以捕蟹了啊！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对啊，绝对的啊，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了。那么甘香流油的蟹黄，还有白嫩鲜香的鲜甜的蟹肉啊，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它这个规格呢是 3.5 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也就是说一箱到手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这样子的话换算下来的话呢，每一张只要254.25块，然后到手的话呢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了。还有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规格之外呢，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规格11种规格，好，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对，下单以后您收到的不是大闸蟹啊，是一张这个礼券卡，
1: 谢卡，
0: 对，刚才也说了，您收到谢卡之后呢，先扫描一下后面这个卡背后的这个二维码提货，我们是冷链运输到家，因为要确保食用的新鲜。那么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因为要知道有效期呢是3年，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呢都是可以提货的。但是有一点，虽说提蟹的日期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呐，每年的9月10月这个蟹呢品质是最高的，最鲜美的，而且呢到了12月份之后很可能呢就已经售罄了，就无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去提蟹。
1: 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啊，商城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你选择。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1688型的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共10只，这样子的话呢加在一起，第一张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的话呢是508.5。508.5的话呢，也就是说是两箱呢是一箱254.25块，公蟹母蟹大小不同，11种规格，规格不同价格也不一样，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如果想要来购买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登录乐购908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国庆期间呢，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啊，大家呢可以上一下我们乐购908的双节的好礼专区，因为里面特别的齐全，什么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还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包括酒，喜欢喝酒的朋友，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一定要进店之后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我们把福利送给大家，好运送给大家哈，先领券再下单。双眼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好，18:46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这里是 FM90.8 畅通2026。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1: 对，大家有没有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如果到外面饭店去吃饭的话，吃完了以后晚上回到家会觉得特别渴，
0: 真的特别渴。我觉得我夜里都得要起来喝水，而且我会把那个杯子的水放得满满的。
1: 还有就是，如果去饭店吃饭的话呢，比如说我要是带我爸妈去的话，他们都会研究说，哎呀，这个小白菜怎么跟我们家里面炒的味道就不一样？
0: 我们就炒不出来这个味道，就要下来啊！
1: 就是大家会普遍觉得说，餐馆里面的菜肴会更入味一点，更醇厚一点。
0: 对，
1: 就在家里面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怀疑说，哎呦，是不是这个厨师会有一些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对不对？会不会加一些什么东西啊在里面？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就算是传统熬制的这个高汤，传统熬制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熬制的一些高汤里面呢，也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鲜味的东西。
0: 对，鲜味和甘酸。其实我们特别要说啊，就之所以您在外面吃完饭觉得口渴，并不是因为鸡精和什么味精放多了，而是一餐当中呢摄入的钠的总量太高了。
1: 对，是钠总量太高了。
0: 对，因为餐厅的菜肴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的去码味，用盐呐、酱油啊、鸡精啊都已经腌制过了。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菜肴的内部。然后呢，在下锅炒的过程当中，然后一道菜里又放入各种各样的增鲜的酱料啊，还有糖，这些的味道呢没法不鲜。而且呢，因为糖能调和百味嘛，它和盐呢会互减味道，所以你吃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觉得特别咸。
1: 对，所以呢，吃完了之后的几小时就会感觉很口渴。
0: 对，
1: 然后呢，这是因为钠离子发挥腌肉作用了。钠离子就是钠，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分子，提高血液渗透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很口渴。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你在餐厅吃完菜以后回家以后总觉得很渴的原因。
0: 对，但是有一点，它会暂时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啊。因为盐它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啊，加大量的盐呢，其实是一种变相脱水的这个方式。而且呢，虽然说刚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其实呢，体内体外啊浸透了钠离子之后，盐的总量真的是非常的可观。一旦渴了，人就会想喝水，而且呢白水都不解渴，你想喝一点饮料，甜的饮料，结果呢就越喝越多，越喝就越渴。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鲜味的核苷酸二钠作为增鲜剂，在食品当中的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呢并不会带来口渴。但是如果说钠的总量超标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渴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外面吃饭，在饭店吃饭经常会感到口渴的原因。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观察员板块。今天的高峰观察员雨涵给我们带来的高峰关键词是打零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雨涵你好。
2: 你好，乐瑶，一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高峰关键词呢，叫打零工。谁来打零工呢？不是普通人哈，是一位女博士。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这条新闻，一位31岁的女博士的选择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讨论。她叫刘子涵，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本科，澳门大学医学博士，在珠海一家三甲医院完成了精神科的规培，并且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却在规培结束仅仅3个月后选择离职退战，转身去送外卖、做驻唱、接零散的咨询。他的视频的封面左边是入职时候的白大褂的证件照，而右边呢则是穿着黄色外卖制服的自拍照。这两种身份的巨大反差让他迅速的走红网络。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博士啊辞职去做外卖书白读了，这个医学博士送外卖是不是太浪费了，很多质疑扑面而来。但是刘子涵的回应却非常简单，他说博士学位和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并不能保证快乐，他想要的是 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他说，别人可能因为一纸学历高看我，却不会继续好奇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绝大多数的争论呢，都卡在同一个问题上，就是博士送外卖到底值不值。但这个提问本身就有问题，刘子涵助送外卖，然后助唱、接咨询，这些并不是他下一份固定职业，他只是在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想看看生活到底还有多少种可能。他曾经把自己走过的路概括为优绩主义，比方说衡水复读、考名校、读博进三甲，每一步都在回应外界的期待。但是长期高压下的精神内耗也让他意识到，博士学位能带来体面，但却未必能带来适合的生活。当一个人说，我在送外卖的时候看到珠海的海，感受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我们凭什么用值不值这一把尺子去丈量他的获得感呢？正如长城网的评论所说的，说值不值也应当由他本人来定义。另外就是网友的讨论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情况，背后是社会对成功的定义的深层次的分歧。理解者说他勇敢，敢于断舍离，但是质疑者说他浪费，辜负了教育资源。这两种声音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性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被优绩主义的赛道裹挟着前行，却越来越不确定这条道路通向哪里。我们也看到《新京报》的评论是这么说的，说像刘子涵这样的高学历者并不少见，有博士为了缓解科研压力送外卖，有医生下班之后做骑手，有人辞职开民宿做自媒体，这些选择的背后都是对职业无高低贵贱的践行。当然了，刘子涵的选择不能被浪漫化，也不能被当作作业来抄，因为他拥有博士学位和职业的资格，这些是随时可以启用的兜底资产。这样的自由是有底气的自由，但是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重不重要的不是辞不辞职、送不送外卖，而是从他的经历当中获得一种启发。当应该和想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勇气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一个健康的

行业和社会，应该让人有留下来的理由，而不只是用离开换来喘息。刘子涵说：“当你是快乐的，你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人生不只有向上一条路，也可以有向内和向宽。”所以，我们在这里祝福刘子涵，也祝福每一个在应该和想要之间认真

0: 上来。好，刚刚呢雨涵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关于这个女博士去打零工的这样一个新闻哈。其实真的我们要祝福刘子涵，也祝福每一个在应该和想要之间认真寻找自己答案的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送给大家。那么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0: 会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信部等七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

0: 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按照一物一码、物码同追方式，推动晚产中药饮片实现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信息化追溯。目前，全省已有367家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完成系统对接，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赋码6504万个，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为您梳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芜湖高速芜湖往宣城方向44公里芜湖枢纽附近，两辆小轿车追尾，占据应急车道左侧第二和第三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但受事故的影响，芜湖入口临时封闭，请经过事故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施工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总体来说步入尾声阶段了。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铜陵北路高架桥，在玉溪路下穿的位置，南往北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拖车呢也已经到了现场，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望东，在丰宁五道二环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是缓行路段，以及南二环高架东往西，在东直路下桥西向东呢是金站路到苏松路的下桥口的位置，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到和平路上方，南往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南飞河附近是大流量，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 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其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集中。

0: 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木的东二期，西二环靠近吉祥木的南北双向，和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方向，你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好想。
3: 不要乱讲。
1: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好，刚才下。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2: 哇，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3天假期之后，迎来了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哈。此刻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雨水，大家行经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路面上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这假期一过哈，可能这大家感受到这阳光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天气，是不是也提前放假了哈？这一入秋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天气是有一些变化，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嗓子开始闹情绪，早起喉咙有一些干痒，总觉得有东西黏着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时不时想清一清嗓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入秋之后啊，饮食要注意哈，少吃一些辛辣、烧烤、油炸。虽然说这个对于像红姐这样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比较难的哈，但确确实实这些燥热之物会在体内点一把火，火情上炎会直攻咽喉。同时呢，也应该是这个戒烟戒酒，这少食生辣、辛辣、酸味食物啊，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生菜。当然了，这个防喉伤的第一药物是润燥生津，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让喉咙黏膜时刻保持湿润。除此之外呢，作息规律，比如说晚上早点入睡。

0: 睡前1个小时呢，咱们不玩手机哈，这同时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放松愉悦的心情也是特别的重要的。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最近几天在放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呢？这亚运会啊，它就是这样，这有的时候有的比赛关注度特别的高，有的比赛呢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是不管如何啊，这每一次亚运会当中都会有让我们难忘的瞬间的、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时刻为您呈现。比如说今天啊，刚刚我们在正点新闻当中也说了啊，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比赛啊，是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肖佳瑞全是通过两轮加赛惊险的战胜了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来自印度队的艾莎辛格，夺得个人冠军。同样在今天的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中国队也是同样夺得金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赛场上面的动态啊。很多朋友很关注的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在昨晚进行，王曼玉14-2击败队友孙颖莎，夺得冠军。赛后呢，王曼玉坦言和队友一起完成了亚运任务，同时她透露孙颖莎一直是带伤坚持。她说啊，首先能够和莎莎会师决赛啊，觉得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今天的比赛两个人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同时呢，她也强调孙颖莎一路走过来非常不容易，说莎莎前一段时间有伤的情况之下一直在顽强地去战胜困难，包括这次比赛也能够看到他其实受到的一些伤病的困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会师决赛，做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本届亚运会，孙颖莎和王曼玉携手为中国女队赢得了团体金牌。随后呢，混双和女单当中，她先后在决赛当中这个失利，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孙颖莎自己倒并不是那么纠结，她认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她说自己之前的训练不系统，一直在受伤恢复的过程当中，一度担心能否完成亚运会的任务。团体完成得非常好，混双和单打也没有遗憾，自己守住了半区，与队友顺利会师决赛。这场决赛整体表现也很满意，从受伤到来比赛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打到后面能力有点跟不上了。确实啊，能够会师决赛，并且这最终拿到金银牌啊，对于咱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包括对于中国的乒乓球很多很多的球迷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振奋作用啊。特别是在这一次男团包括男乒可能在赛事当中是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之下。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到底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宁波17岁的小孩姐，在昨天晚间，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迎来了女子200米巅峰决赛。细雨笼罩的赛场上，宁波17岁的小孩姐陈洁宇跑出了22秒93的个人第二好成绩，收获银牌。新加坡名将佩雷拉以22秒78成功卫冕，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两连冠。那么自此呢，陈洁宇在自己的首次亚运之旅当中，两个单项以100米金牌、200米银牌的战绩收官，接下来他还将征战接力赛项目。昨天名古屋田径场是雨势不减，湿滑的赛道呢给所有的选手都带来了考验。预赛当中以头名晋级的佩雷拉，从起跑阶段就展现出火热的状态，弯道中途的这个跑段，这个陈洁宇是紧紧咬住对手，两人几乎是齐头并进，难分高下。进入直道之后呢，身形更高大的佩雷拉凭借着强劲的后程爆发力逐渐拉开身位。陈洁宇虽然说保持着极高不平的全力冲刺，这也是世界级的这个步频啊，始终未能实现反超。最终佩雷拉以22秒78率先冲线，继上届杭州亚运会战胜中国选手李玉婷夺冠之后呢，再次是登顶完成亚运会的两连冠。陈洁宇呢是22秒93的成绩，排名个人历史第二位，仅次于在今年钻石联赛柯桥站创造出的22秒84的个人最佳。季军争夺同样是悬念十足，印度选手哈德拉以23秒20撞线，仅领先日本选手户井丰果0.01秒，就是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就是0.01秒完成绝杀。 那么在赛后呢，陈洁仪说本想着能刷新一下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能够做到自己的最好状态。

他也坦言连续出战100米和200米带来的体能消耗，再加上赛前体能储备不够，影响了最终的发挥。但是在他心里呢，两枚奖牌有着不同的意义。说100米金牌啊，是我18岁之前最好的成年礼，而这次200米的银牌给我的是一个教训。小孩姐说啊，说希望能够在之后吸取这次比赛的经验，慢慢的做到最好。那么谈及本次亚运会最大的收获呢，他感受最深的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打破舒适圈，在更大的圈子里向更厉害的人发起冲击。当被问到年轻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的时候呢，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说是优势。这一届我没有做到最好，但我还有下一届、下下届，甚至可以跟谢震业啊、谢哥一样干四届甚至五届亚运会，希望往后能够不断地精进技术，保持健康。那当然了，对于很多很多喜欢他的这个体育迷来说哈，这个希望他不仅能够精进技术哈，因为他之前夺得100米金牌之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哈，混采区有这体育迷赠送了他一个礼物，是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的试卷，登上了热搜。他也被网友视作体教结合的典型代表。那么对此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运动员不能只用一条腿走路，肯定走不通，要两条腿都发育好。体育成绩可能跑到40岁、50岁就练不动了，但是文化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会伴随一生。那么谈到接下来的计划，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陈洁宇表示，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喜欢的大学，继续留在爸妈身边。而在项目偏好上，他笑着坦言自己更爱100米，说200米啊，每次都在100米之后更考验体能，100米咬咬牙就到了，200米可能咬咬牙才发现才跑了80米。首次踏上亚运舞台，其实就交出了一金一银的单项赛事答卷。这位中国年轻的短跑新生代，在名古屋的雨夜当中，虽然说留下了遗憾，但也种下了希望。清醒的自我认知、清晰的未来规划，以及那股敢冲敢拼的劲头，都让人们对于他的下一场比赛是充满了更多更多的期待。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另外的这个赛场，标枪决赛啊，在昨天进行。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同样年轻的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掷出了破三回纪录的70米46啊！这个片段其实也是在网上今天很多很多的这个转发啊，这个力压手握奥运会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是夺得冠军。那么在第一投之后啊，在看台的这个教练就立马是做出了啊，不投了不投了啊，咱们可以了可以了。女子投掷项目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上优势最稳固的基本盘，严子怡更是最受瞩目的焦点，因为她在2026年的表现堪称统治级。今年5月的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第一投便投出了71米74，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甚至离尘封18年的世界纪录仅相差54厘米，在女子标枪历史上位列第二。面对亮眼的成绩呢，他非常冷静说，其实我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着急打开世界纪录，而是稳定在这个成绩。随后呢，他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三站钻石联赛是分站赛当中是接连夺冠，并在9月的布鲁塞尔总决赛以第五投68.42米逆转摘金，刷新赛会纪录，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加冕了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也成为了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国际奥委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这个之前也是特别关注这场强强对话，他们在官网推荐发文称，在名古屋面对经验丰富的北口真花，严子怡在成绩厚度上仍占据优势。这个优势啊，想到会占据优势，但没想到优势是这么大。这比赛就进行到第一投就已经是结束了啊，已经结束战斗，放弃其余5次轻松试投的这个轻松夺金。人称严一枪的他，在赛后却坦言说自己的发挥啊仍有瑕疵。那么北京世锦赛将是下一个他创造新纪录的舞台，不知道下一次啊他会这投掷几次啊，会投掷第几次的时候创造新的奇迹新的纪录，我们也是一起关注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电竞赛场啊。亚奥理事会近日正式公布，电子竞技项目将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之后退出亚运会竞赛项目的序列，名古屋亚运会也将成为电竞最后一次登上亚运赛场。与此同时呢，亚奥理事会已经投票通过将电竞独立为全新的综合性赛事，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定于2027年在科威特进行，预计将吸引约4000名运动员参赛，也就是说独立成一个全新的赛事啊。新赛事是每2年举办一届，与亚运会脱钩，电竞项目将在这个平台拥有更加灵活的项目设置和组织方式。回顾电竞进入亚运会的历程，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电竞首次是作为这个项目亮相，但是表演项目。2022年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式成为奖牌项目，当时共设7个小项。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电竞项目进一步扩展到11个小项，涵盖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永劫无间，还有包括决战巅峰、GT 赛车7，还有 eFootball， 还有第五人格亚运版、宝可梦大集结、魔法气泡冠军以及格斗团体项目。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当中呢是斩获4金1银。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队是参加了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亚运版等项目。从2023年多哈亚运会开始，电竞将不再出现在亚运奖牌榜上。但这个新的赛事啊，还是非常值得喜欢电竞的朋友来关注的。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有零星小雨，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空气质量优。

0: 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城市积分赛第一轮第一组的比赛情况。参赛的呢是淮南、滁州、宿州、亳州四个城市代表队，比赛的地点就是在淮南市高新区人民公园，2026年央视秋晚的主会场就在这里。昨天，全国重要的菜系代表队陆续抵达淮南，参加了超级碗中国美食会。今天呢，他们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为四城代表队加油助威。本次比赛啊，分为两天进行。今天是超级碗主题食材创意烹制赛，由赛事组委会于比赛正式开始前三天，统一向所有的参赛战队公布指定的主题食材。所有参赛菜品必须全程在赛场内完成烹制，严禁使用任何提前预制完成的熟制食材、半成品或者成品。各个备战队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食材初处理到成菜摆盘的全流程。本环节得分占赛事总权重的20%，由专业评委组根据食材利用的完整度、技法的完成度、创意呈现、风味表现、现场制作5个维度来进行现场打分核算。好的，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把信号切到现场。红丽你好，给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
2: 那么现在的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阶段。大家看到，我们站的五位嘉宾已经提前在我们旁边了。刚刚为什么那么热闹？
3: 因为大家在回味无穷，是不是子振？你也得回味无穷。
4: 哎呦，我刚才吃了，好好吃啊！
3: 好好吃是吧？
4: 亳州的那个就是芍药，就千锤百炼那个牛肉炸的那个片儿啊，特别有自己的那种当地的药膳的味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宿州代表队那个卤的牛肉，他们是用45分钟小火慢炖，我那么大块牛肉。

0: 带皮带肉的，
1: 嗯，
0: 一点不塞牙哎。
1: 所以你看你吃的咱红光满面的，是不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滁州的这个灯影牛肉，嗯，那个火烈灯影牛肉，
1: 嗯，
0: 哇，那牛肉太好吃了，
1: 特别
0: 是淮南的朋友还是没有吃到你们的牛肉汤哎，
1: 没关系，直播，
0: 哎，现给我
1: 直播结束我们去吃哈，谢谢谢谢，
0: 对对对，
1: 这样子真，我们也各位看到我们几个五位大厨老师呢已经在旁边了，我们专家评审，请我们每位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让我们全网的人民来认识一下。
0: 先请我旁边的鲁菜代表队，
1: 好，鲁菜代表队，
0: 我知道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不得了了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闽文红叶的厨总监金润成，很高兴来到咱们超级碗的现场啊，然后刚才品尝了很多的美食，非常的好吃，我会以我专业的角度给我最记忆最深刻的一道，也是主持人最爱的一道菜，那道酥皮汤，也就是淮南牛肉汤，我来给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0: 没问题，待会儿您来分享一下您的想法。来，这位小美女
3: 啊，大家好，我来苏菜代表赛，然后是秦的一员，是红人师，叫李丽丽。我待会儿代表的是最左边那一侧，是牛肉爆炒那个。
0: 您想说那个牛肉爆炒那个滁州的，您是苏菜代表队的李丽丽哈？
3: 是的，没错。
0: 那苏菜的话，我知道它的口味大概是比较以清爽，然后甜甜的为主，是不是？
3: 可是他们这个主题是重辣口味。
0: 对，您能适合吗？
3: 嗯，
0: 适应啊，适应。
3: 刚到那边时候就闻到辣椒很清、很香的味道，刺鼻。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川菜代表队。
4: 大家好，我是川菜代表队郭红安，来自四川乐山。今天这个菜呢，我吃了四个菜都吃了，都非常不错。第一个叫芍花里那个，它里面那个陈皮。的层次感，这个牛肉的层次感，还有它是双味，另外一个味道我也吃了的，都非常不错。
0: 哦，我也吃出来它那个陈皮那个层感，我吃的时候还凉了，它热的时候应该更好吃，但是凉的时候也完全不腻。
4: 对，完全不腻，而且呢，陈皮它的味道它这个把控的度很重要，它也不会太浓，有点陈皮的淡淡的陈香味。
0: 那您觉得那个滁州代表队那个就是火烈牛肉怎么样？因为您是川菜呀，那个也是还蛮接近川菜那种感觉的。
4: 对，那个是，如果在四川呢，简称为干煸牛肉，它这个牛肉呢也非常不错。第一，它的牛肉片薄，而且呢酥软，吃起来，微麻微辣，酥软入口。啊，谢谢。
0: 谢谢，接下来
1: 谢谢，来请我们的浙菜代表队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是浙菜代表队，来自浙江的台州市临海，来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们主要是今天是代表做一个，浙江都地区的一个菜系。来，我刚才品尝那个叫什么永桥，那个大肋排的那个牛肉，我感觉做的非常好，焖了很。酥软，来配的萝卜，包括那个招牌装的都很精致，我感觉这个菜做的非常好。
0: 哦，所以给您印象最深的也是宿州代表队那个卤牛肉是吧？好软，对不对？哦，非常
5: 配了那个萝卜，焖的那汤汁比较浓稠，
0: 是很浓稠，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5: 对对对对，
0: 太好了，
5: 做的非常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刚才我们鲁菜代表队的这位师傅一直没说他，您要待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酥皮淮南牛肉汤，对吧？
2: 对，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咱们主持人非常漂亮啊，而且我感觉咱们主持人非常优秀，他最
0: 您就说菜就完事儿了，您是说我啊？
2: 你让我发表一下这种感情啊！ Okay. 那道菜来说呢，首先来说，在国宴上就上过这么一道菜，叫做法式酥皮洋葱汤。我相信，咱们今天的菜都非常好。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评委老师打完这个分值之后不会相差太多，因为大家都非常好。但是那道酥皮洋葱汤，我对它要求就苛刻了一点点，因为今天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啊，它没有太高烤起来，因为正宗的来说呢，它要烤的相对要高一点，这个对于烤箱跟它的那个环境的温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当然今天做了我尝了，口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差了一点火候是吧？您觉得那个酥皮儿那温度还要再高一点，
2: 再高一点把它烤起来，
0: 哦，
1: 所以子珍，你发现了我们鲁菜的师傅注重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叫“官吃鲁，商吃粤，文人吃淮扬，川走卒吃川湘”。哇，鲁菜最讲究的就是功夫。哦，你重不重视我？
0: 对，
1: 所以官爱吃鲁菜是这个道理吧？嗯，
2: 是的，过去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这个苏菜代表队，也是应该超级碗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评委啊，女评审。
0: 您是第一个，
1: 应该是第一个，
0: 是第一个吧？
1: 你是最漂亮的一个。
0: 哎，没错，
1: 对吧？我觉得您的点评不仅要专业，而且要突出从女性的角度去看
0: 对
1: 一道菜。好不好，给我们点评一下。
0: 我觉得先从我的女性角度看，我觉得就是作为女生来说，可能吃菜要少油少盐，
1: 健康养生
0: 为主。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在吃各类菜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是以这个为宗旨，就是第一要素去想的，还是说您是以口味啊火候为第一要素去想的？
3: 口味和火候。因为大片数大多数的现在年代的人来说，他们也健康或者是养是瘦以为美女性，但是我们遍地都是重口味的那里面地方，有时候比如那边做的那个牛肉，它两盘菜它都是牛肉爆炒为主题主食在里面，它那点辣椒红椒炒的都很滋油很香，你过去就能闻到那叫香味。那个牛肉炒的时候它进油，可能是边上，我可能我口味比较辣的挑一点，它边上的那个牛肉边可能稍微有点糊，打过头稍微有可能，然后那个造型很有创意，一座山很有仙气飘飘那种感觉，
0: 福州嘛，狼牙山啊，
1: 狼牙山，
0: 对，
3: 我自己那个福州的本地的特色。
0: 对，他也是跟您一样，红烈，觉得那个肉啊稍微烤的有点过了，
1: 边上稍微有点焦，但是中心还是很 Q 的。
3: 对，是的，很有绝地，中间就边上有点焦糊香味儿。
1: 哎，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这个梦中的这个秦牛肉是什么样的？就麻辣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外面啊，边缘我觉得稍微焦一点，中间很 Q， 最好呢。这个放在这个米饭上，这个辣椒油还能淋到这个米饭上，然后我再给它拌一拌，然后
0: 吃完之后第二天一称，
1: 我不会做，但我是最会吃的，
0: 是
1: 谢谢。
0: 然后其实我们两位都已经对自己的非常喜欢的菜系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了。红岭，你刚才吃了吗？
1: 我刚才吃了一些菜。
0: 比如说
1: 我们这个宿州队的拿出的这道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也是今天唯一道
0: 炖的黄牛肉。
1: 对，令我没有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正常我们在宿州吃可能也是比较讲那个咸味儿比较重，辣味儿，但是今天宿州队啊，这个非常我们说出挑的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他们做甜口了。北方其实做甜口不容易的，
0: 做好了做不腻
1: 更难。
0: 哦，做了点甜口，
1: 有点甜口，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心目当中，我会给到他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分数哈。虽然我的打分也没有什么用，只能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意见，但是真的非常棒，就是人敢于挑战自己，敢于创新，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就非常不容易嘛。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0: 我觉得这一次让我很意外的是亳州，他们把那个所有的牛肉把它锤炼之后，千锤百炼之后，然后炸过了一下，而且还腌了陈皮的味道哈，然后同时他把它给摆成了一朵芍花的样子，摆成了城市的芍花。
1: 你看他的菜名里头几个字儿就没有一个牛肉，但是这个菜却是一个牛肉，而且上来我第一个采访的就是亳州，印象非常非常深，上来不是味道是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就烟火气，我们说这个画面感立刻全部就出来了。
0: 是，
1: 其实你看今天每一道战队应该来讲都有很强的那种创新，我们刚刚无数次提到的这个淮南战队，我们做的这个淮南牛肉汤加酥皮，
0: 对
1: 啊，做出了这个西餐的这种感觉，守正创新，卡到点子上，找对角度了，
0: 没错，
1: 也要给他们点赞。但我觉得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再换一些角度，也要提出一些优化的这个方向。我们请我们的东道主的徽菜大师张光顺张老师，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徽菜省级会议传承人张广顺，来自安徽鸡西。今天呢，四个战队呢，应该是都拿出绝活，因为我们现场比赛是选用同一种食材，牛肉，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食材，做出，应该说，四个战队它的出品都不一样， 从我们这个烹饪技艺角度来说，有徽菜，有烧。

0: 梦梦，啊，这个都充分利用，啊，有些战队，那通过两种技法、三种技法，甚至更多的技法在制作这个菜，他们一个很用心，包括菜名的构思、菜品的初选，而且还有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己各个城市的辅料来进行烹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匠心之作。啊，统一的食材，统一的时间，做出不一样的菜，啊，这个有些选手、有些战队呢，确实是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好的食材就是要简单的烹饪，你没有过多的这个原料去的破坏它的一个味道。从我们这个几个专业的老师来讲了，我们第一肯定你的烹饪技艺肯定是占头风，你的出品装盘啊，你不能大就浪费了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超级碗的这个活动的主题的意义呢，啊，我想呢，这个通过这次今晚这个比赛，各个大厨们在今后当中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促进，因为同样一种食材，咱们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去运用好，在我今后的烹饪当中，把它工作会做得更好，啊，这样子的话呢，传下去任其他的厨师，啊，同时也很感谢。安徽省文旅厅和安徽省电台，这个通过这个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把这个中国八大菜系的非遗传承人邀请到淮南来，应该说，完美安徽淮南欢迎大家啊，也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参与同仁啊，对徽菜的关心关爱，对淮南的爱，谢谢啊，
1: 谢谢
2: 各位老师。哦
3: 谢谢，咱们请各位老师，我们移步到台下稍微休息哈。
1: 嗯，谢谢。
3: 刚刚其实
1: 谢谢
3: 大家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就在我们采访各位老师的时候啊，这旁边子哲你看到了吗？围了里三层外层一圈的人，你注意是谁了吗？
1: 哦，谁？
3: 是我们今天很多战队的这些年轻厨师老师们，刚刚纷纷是围过来在听，一直在学习。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四支战队的领队老师，来吧，有请有请，慢一点哈。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给我们从下午一直到现在，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四位战队老师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战队，好吗？来，子珍从那边开始。
1: 来，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战队。
4: 我们是亳州药膳战队。
1: 刚才那个非常好吃的牛肉就是你们做出来的。嗯。
5: 我是来自淮南春生战队。
1: 淮南牛肉汤在那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3: 来，这位宿州的先锋队的老师，您叫什么名字？
6: 我们是宿州卫锋战队。
3: 您的名字告诉大家。
6: 我姓张，叫张雅峰。
7: 我们来自滁州，我是滁州龙门战队。
3: 四支战队的老师现在已经集结完毕了。我想刚刚我们五位专家评审的点评大家应该也听到了，感觉现在这个情绪好像是有点，是不是觉得刚才有点没发挥出来？
7: 我觉得还是发挥的挺好。
3: 还是发挥的挺好的啊，信心满满，因为毕竟你那个麻辣牛肉太棒了。
1: 哎，刚才那个我们李丽姐姐说那个滁州那个牛肉啊，旁边稍微有点烤的有点焦，但是他却很爱吃那个焦香味儿。您觉得您是发挥失常了，还是您觉得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7: 我们就是一种干香的，
1: 就是这么做的。
7: 干香味儿。
1: 哦，就干香味儿，就故意这么做的。
7: 对。
3: 然后我刚才给您提的一点意见就是，我们那个牛肉如果能放到饭上的时候，保证那个红色的油淋在饭上，会更可口。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哈。
7: 对，是的。
3: 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考虑？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到非常可口的饭就是那种味道。
7: 可以考虑，但是
1: 不行，不要考虑，
7: 不会接受有这个辣。
1: 不要考虑，大师，你不要听李红利的，李红利的是他的想法。
3: 那你的想法是？
1: 听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刚刚好，
3: 已经很好了，是吧？
1: 要不然的话太长胖了，已经很好吃了。
3: 好，谢谢。来，我们再请这个宿州队的老师再说一下。刚刚我说到了，咱宿州是今天出其不意的做到了这个甜口哈，因为我印象当中宿州一般。咸一点，
1: 对，
3: 辣一点，
1: 对，
3: 胡椒粉什么羊肉汤，
1: 是，
3: 各种这个佐料在上，这种，然后今天有一条，呀，就整了个甜口的，
1: 不太一样，
3: 而且他做的这个，我觉得甜度正好，不腻，而且也不淡啊。当时我们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思路？
6: 放一点甜口呢，能让这个大块牛肉更能起到什么呢？提鲜、解腻，它一个功效。牛肉的膻味比较重嘛，要放一点甜口呢。让它的口感更要柔和一点，吃过之后更会什么呢？唇齿留香。
3: 唇齿留香啊，我现在依然是这个唇齿留香的这个状态。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因为今天要知道，我们一支队伍只能拿一道菜，万一这道菜没做好，或者我们说稍微做砸了一点点，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的这个成绩。我认为您还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选择。嗯，
6: 因为什么呢？这道菜呢是在我们皖北宿州呢本土一道非常有底蕴一道菜肴。这道菜我们不但在选料上面讲究，在选牛的时候，这又选用的是一年多的公牛。嗯，它的牛肉呢，它无论从纤维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烧的时候也比较快一点。如果选用的是母牛老牛，它烧的时间呢比较慢，吃到嘴里面呢，我们土话叫非常柴，
3: 塞牙了，
6: 难嚼，
3: 就整个就不舒服，塞牙哈。
6: 对，我们在煨制的时候呢，用了三个步骤：旺火烧开，微火煨制，大火再来收汁。
3: 我的妈！
6: 这样呢，它的口感更加浓郁。
3: 子珍听见了吗？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听到这咱学不来，不可能学得来。
1: 嗯，
3: 但是没关系，老师您这份匠心，我觉得我们会应用在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当中。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东道主的淮南队的这个老师，今天晚上也是非常创新的，拿出了这样的一道牛肉汤，牛肉酥皮汤
1: 啊。

0: 汤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牛肉汤，我在我们淮南这边生根应该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通过我们这个，我们淮南武王墩这个考古发现，大鼎里边也有这个牛骨。再经过我们企业这个牛肉汤，我们企业做了是40多年了。我们企业也是我们安徽的老字号。
1: 好，谢谢。四位老师，哇，今天
2: 这位老师我还要再采访一下，
1: 再采访一下，好，
2: 我们来自于亳州的亳州代表队，您的这个牛肉，因为刚才我们的苏州的老师说牛肉是选用了是非常一年以内的，是不是？还一年以上，一年多一点点的牛肉，那您觉得就是您的这种千锤百炼的这种牛肉小薄饼，对于肉质的选择，对于食材的选择，是不是也那么考究？
3: 我们用的是我们本地的黄牛，黄牛的里脊。然后经过那个腌制完之后，然后先锤完之后，然后榨汁而成的。因为这个菜呢，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把它塑造成勺花嘛，勺花是我们市花啊。同时呢，既结合了我们的药食酒食三者同源，制成了一道菜。
2: 当时为什么想着把陈皮这种味道去腌制在牛肉里面，而不是说什么把其他的一些味道腌制？
3: 因为陈皮呢，经过那个陈皮粉经过高温，然后这个牛肉片啊，经过高温一炸完之后，撒上那个陈皮粉之后，它能激发出陈皮的那个香味，这样的话你吃着它就有陈皮的那个药香味。
2: 就是陈皮相对来说它比较清爽一点，但是牛肉炸过之后它比较油腻一点，
1: 解腻。
2: 陈皮它可以中和掉牛肉的那种腻度，对。然后同时你还可以把这个牛肉的每个片儿它捏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完了之后组合成一朵花，这也蛮考验手艺的。
1: 蛮厉害、今天晚上其实不光是我相信现场的所有朋友以及网友，说句实话我自己也学到了，
2: 是
1: 真的是太厉害。你看创新是什么，真的就是找对角度，找对这样的一个点，找对一个细节，找对一个赛道，你真的能够出其不意。
2: 没错，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谢谢四位老师，
2: 谢谢四位大厨，
1: 稍作休息，稍作休息，
2: 谢谢，
1: 稍作休息。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李世伟。
4: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专业评委的点评。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四支战队，四道牛肉主题菜各有千秋，有的呢是来讲究本味，有的呢则注重融合，有的突出药膳，有的回归传统，这就是安徽美食的多样性，同时也是中华美食的丰富性。各位观众，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现在来公布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城市积分赛首场赛事的最终排名，请看大屏幕。好的，我们的第一名是我们的第一个战队，我们的淮南队，最后的得分在当日排名是第二名。
2: 对，
4: 我们的滁州队排名是第一名，
2: 哇，恭喜滁州。
4: 苏州队排名是第三名，我们的亳州队排名是第四名，
2: 没错。
4: 当然了，今天呢这个比赛啊可以说是小试牛刀，并不是最终的成绩，所以说呢非常的期待啊。今天呢这个排名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讲，我觉得最重点的是我们每支战队的特色都让我们所有人感受到了我们美食文化的无限魅力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屏幕上的这个排名啊，大家可以仔细来核对一下。
2: 是，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备一下哈。目前呢，我们的第四名是来自于我们的亳州队，五位评委的平均分数是88.60分。第三位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苏州队，五位评委的平均分是90.60分。
4: 是的。
2: 第二名是淮南战队，得分93.20分，第一名就是我们的滁州辣，大家都很喜欢吃辣。
4: 是的，那接下来93.60分，有请我们的滁州战队来到我们的台上，来，欢迎我们的滁州战队。好的，欢迎各位作为我们今天领先的队伍。来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啊！现在呢，我们的各位队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台上，来吧，哪位作为代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今天啊，来好。
1: 感谢这次超级碗，给我们的这次展现厨艺的机会，能得到这个第一呢，我们也是很意外的，但是同时呢，也是很荣幸的。
0: 很意外？为什么意外呢？
2: 您刚才说您做的特别好，你现在又看来又谦虚了。
1: 不是，因为在餐饮行业嘛，都是比较优秀的，我们没想到在淮南能拿到第一，这个我们确实是很意外的。
0: 好，我们这个说法非常的谦虚啊，不过我觉得刚刚他的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认可啊。
2: 是
0: 这个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这个厨艺呢，我觉得确实也各有千秋，酸甜苦辣每个味道都有喜好的人，对不对啊？你说喜欢吃辣的人，我就不喜欢吃甜的，但是你不能说甜的它不好吃。
2: 没错，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厨乐队呢今天呢怎么说呢，再接再厉吧啊，因为我觉得明天的我们的比赛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明天的占比呢是占到了八成，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各个战队小试牛刀，然后也希望我们明天的继续保持住，同时呢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四支战队所有的队伍啊都能够拼尽全力，拿出我们各队的特色，给我们奉献成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美食盛宴。那么我们滁州战队今天五位小伙伴啊也是辛苦了，那么作为我们今天获胜的队伍，还有哪一位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和经历呢？
2: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滁州战队明天准备给大家烧什么菜吃？
3: 有烧的三道菜，一个是国宴双味牡丹鱼，一个是龙门秘制龙虾，还有一个是的我们当地的一个马场香煎小羊排。
2: 哦，小羊排，那一定是、哎、也是辣辣的那种口味，是不是？
3: 它不是辣的，是体现出这个我们当地的那种山羊，一个山羊的本身的一个香味。
2: 有鱼有羊还有小龙虾，
3: 是大龙虾大炮头。
2: 哇，哎呀，这个我想去尝一尝了。
0: 这个我觉得算是提前透题了，
2: 是
0: 但是没关系啊，提前透题了，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每队呢这个做法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明天这样我感觉这个就是虾羊都有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大众口味，那么也希望滁州队明天啊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滁州战队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刚刚说那个什么山羊是吧。哎呦，我觉得这个山羊我一听我就感觉非常感兴趣。
2: 怎么回事，你喜欢吃羊肉？
0: 为啥呢？因为这个山羊肉啊和这个其他羊肉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2: 啊。
0: 第一点稍微精瘦一点，第二点就是那个羊肉的香味更浓一点。
2: 哦，
0: 哎，很多朋友说这个吃羊肉啊他觉得这个膻味太重，其实我觉得真正好吃的羊肉啊
2: 就是那个味儿，
0: 它就是有股那个味儿。哎，没那个味儿我觉得还做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啊各位师傅。对吧？
2: 对
0: 吧？
2: 对、
0: 是这样吧。
2: 哎，
0: 那、
2: okay、
0: 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山羊是选择我们本地吗？我们本地山羊啊，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本地山羊有什么特色呢？
1: 本地的山羊就是我们特别选用这个黑山羊，它的肉质比较细腻，然后它的呢腥味比较少一点，香味比较多一点，就这样。
0: 好，刚刚说的啊，腥味少一点，香味多一点，这个就融合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羊肉的这个膻味里面啊。到底是腥的比例占得重一点，还是香的比例占得重一点，取决于就这个地方，对吧？哎，还有一道菜讲什么虾？
2: 牡丹鱼还有大龙虾。
0: 牡丹鱼，这道菜我一听，我觉得就是酸甜口的，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种糖醋啊？是不是
2: 酸甜口的？这个得留个悬念、这个不能让对手都知道底细，知不知道？
0: 这鱼是不是咱当地的鱼？
2: 你这都问完了，你这改菜单了啊？
0: 不是，我想知道鱼可是咱当地的鱼啊，鱼咱选的什么鱼？
4: 好，今天晚上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观看。明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安徽分会场活动暨超级碗中国美食会将盛大登场，四城代表队也将会展开第二天的终极比拼，那究竟谁能拔得头筹，究竟花落谁家，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元。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6: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8: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就感觉狂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6-6-9-0-8，
1: 6-6-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6-6-9-0-8，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6: 我们的这种工作
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7: 和左兰碰完面后，马奎偷偷地看了左兰要他交给邱掌柜的信。
8: 邱局同志，我们在尽力营。

0: 那就对了，我在边区交际处和教育界的人开过联欢会，里面就有二宝小的老师。
1: 立即逮捕这个人，我马上给老赵打电话。
2: 这里电话不安全，发报吧。是我呀，
1: 站长，八路军代表说要见您，说有急事。
2: 我跟八路军代表没什么关系，见我干什么呀？他们很着急，说经过我方代表同意了，需要见您。那好吧，他们人在哪儿啊？
1: 就在楼下。
2: 这样，你把他们带到会议室，我马上到。站长，我先回去了啊。
3: 别，八路军的代表要见我，
2: 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跟我一块儿去吧。站长，我别去了。为什么？
3: 不想见他们，为什么呀？欢迎仪式上不是见过了吗？站长，有些事情很讨厌，这样吧，还是让陆处长去吧。有些话我回头再跟您讲，行吗？<笑>我不逼你，有话早说。哎。
2: 左兰代表供方提出，伊利亚来交换邱掌柜，双方互利。吴敬忠气急败坏，却又只能顺从。我们没抓过贵党的人，也没听过什么邱掌柜的。
0: 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所医院，哪间病房。有这个人吗？
4: 好像有，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有我们的消息来源。我相信。不过我们抓他并不是因为他是贵党的人，而是因为他误了丧事儿。哈哈，你们这叫欲加之罪。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尽早的请示上级，尽快放人。请示上级？
2: 没必要，天津站的事本人说了算。
4: 我怕你做不了这个主，那你就没有必要登我这个门了。我不是军条代表，满嘴虚伪的外交辞令，失陪。等等，如果交换呢？你认为有必要吗？
0: 交换？怎么交换？
5: 我们可以用佛龛和你们交换。嗯。

0: 吴先生明白吗？
1: 哦，吃斋念佛的事儿，本人不懂。
0: 那让我来提示您一下吧。李涯，化名冯健，32岁，军统青浦特训班的，37年参加过金山卫战斗，深受班主任于乐醒的重用。41年的时候介绍给吴先生，然后去了重庆。
1: 哦，想起来了，哎呀，老部下了，好久没见了。他现在在哪儿啊？他跟佛龛有什么关系啊？
0: 44年，他从天津成功的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第二宝小任自然课教员，代号佛龛。吴先生不会这么健忘吧？
1: 你们想要怎么办？
0: 佛龛是军统这些年往延安最成功的密探，如果郑建民知道佛龛的败露是因为天津站的失误，不知道他会不会放过你。当然了，毛人凤会为您说话，可是你们的戴老板已经死了，毛人凤的话

0: 多大重量。
1: 你们的方式不会没有人知道的，别太得意。
2: 我看
1: 探长，在下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3: 我派过去，这总部有备案。那么多壮士都被抓了，他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要么在总部，要么天津站有内奸。大内奸！
1: 站长，内奸不内奸的先放一放吧，交换的事怎么办？
3: 戴局长生前对佛龛有个批示，只折服不启用，待战时见奇效。这战士刚刚有了点眉目，佛龛就……我有愧于局长的在天之灵啊！
1: 站长，要不然在下先回避一下，交换的事儿您再请示一下毛局长。
4: 余则成知道他导演的好戏就要开始了，但他不知道这场戏唱下去会不会伤及自己，关键是怎么能让站长忽视他和左兰以前的关系。在这出戏里，余则成让陆桥山担当着掩护自己的角色，这家伙能胜任吗？
3: 他舌头都咬掉了，就是死不开口啊。毛局长，这个姓邱的没有什么价值了，共党方面对他也不会再信任了。
5: 共党的地下组织他交代了吗？
3: 没有啊，他被捕这么多天了，共党早就知道了，该跑的早跑了，他就是交代了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收获呀。可佛龛不同啊，它很重要，很有价值。马局长，这个交易划算呐。
5: 吴敬忠
3: 在，
5: 是不是你擅自跟佛龛联系过，把他给暴露了？
3: 没有啊。
5: 你撒谎，电信处检测到有人给佛龛发过电报。
3: 那会是谁呢？真不是我呀。
5: 佛龛价值连城，同意秘密交换，不得声张。但是佛龛暴露的事你要给我追查到底。
3: 是，同意交换，追查到底。
6: 洪秘书，马队长以前请你喝过酒吗？
7: 没有，就那一回。
6: 你喝醉了就睡在他办公室了？
7: 对，我睡到半夜才起来，他还给我沏了一壶茶让我清醒，后来我就离开了。
6: 站长办公室的钥匙那天你带在身上吗？
7: 我每天都带着呀。怎么了？
6: 没事，就是问问。因为那天九点左右我看见站长办公室的灯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我喝醉了。这么说，马队长？
6: 喂。
3: 抗战时期，天津站被戴局长称为堡垒。现在可好，毫无秘密可言，像个婊子，什么人都能用。马奎呢？
6: 还在医院。邱的家属来了，马队长在做家属的工作。
1: 不用指望，家属来了说不定要带来什么新的指令呢。站长，现在要说邱已经完全知道了交换的事情，卑职一点都不惊讶。上面对交换的是什么意见？
3: 同意交换，秘密进行，但佛龛暴露的事情要追查到底。
6: 交换 什么交换？
3: 啊，乔战，交换的具体事宜你直接与供方商量。
1: 是。
3: 时间、地点，要抓紧，要快，佛龛还能少吃一些苦头。
1: 是。站长，我最近又发现了点新的情况，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那站长，我先挂。
0: 正在这时，陆桥山指出马奎曾与左兰交往频繁。
2: 哎，余主任您好。
6: 对。喂。
2: 啊，有事吗，余主任？
6: 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宿舍。有什么事吗？
6: 哦。八路军代表那儿有什么异动吗？
2: 没什么异动。
6: 去吧。
2: 哎，好嘞。
1: 八路军那个女代表至少跟马队长秘密接触过两次。
3: 能确定吗？
1: 确定。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见面地点非常的隐蔽。
3: 在什么地方？
1: 所有情况都写在这儿。
3: 还交换情报？
1: 是啊，先是那个叫索兰的给了他一封信，他们俩聊了一会儿，马队长又给了他一封信。
3: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1: 刚发生的，我还以为您派他去的呢。
3: 你一直在监视马奎？
1: 没有，我监视索兰，本想策反的。
3: 策反
1: 啊！
8: 报告，
6: 进来。
2: 于主任，您找我？
6: 今天没去卖货？
2: 白天是段平，我这晚上。
0: 余则成又按照自己的计划杀掉了马奎的手下米志国。
6: 什么地方了？
2: 哦，都堆在后院的干道里了。
6: 哦，想起来了。一会儿你跟我去一趟，那有人看守吗？
2: 没有，没人看守。去那儿干嘛？
6: 那些货很紧俏，扔在那破地方也没什么用，你把它卖掉，干道也腾出来做别的用途。
2: 啊，那卖的钱怎么办？
6: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得跟更多的人分钱，明白吗？
2: 哦，不会不会，余主任，就我和您两个人知道。

0: 电话有人听到吗？
1: 没有，宿舍人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
0: 哦，没人知道我找你啊？
1: 没有，您放心吧。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喂，站长，陆处长还在您那儿吗？哦，没其他人了吧？哦，那我马上过去，有些事儿想跟您说一说。好，一会儿见，再见。

0: 在第一天，我就应该告诉您的，可是又发生了泄密的事儿，我就没敢说。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您会知道的，戴局长一定会告诉您。
0: 戴局长也知道这个左蓝？是啊。戴局长上次找我谈话的时候就问过我，说这个左蓝即将在天津代表团里出现。
2: 问我能不能做通他的工作，为军统效力。我说这很难，他是个死硬分子，本来就是策反我不成才跑到延安去的。你
0: 找了一个好靠山呐！戴局长已经西去了，我既不能相信，也不能怀疑。
2: 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句句是实话。我可以对戴局长在天之灵发誓。
0: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呀？
2: 我不知道这几天都发生什么了。就是今天这个左蓝来，我真的是有一些紧张了。可是我这总不说，心里不踏实。而且您对我又那么信任。
0: 我那么信任你，可是好像你不信任我呀。不是不是，站长，我真的是有一些害怕。
2: 除了这个左蓝，你还有什么没说的？
0: 还有就是，您去重庆为戴局长治丧期间。 有一天晚上，我路过您的办公室，看见灯还亮着，我以为您回来了，我就进来了。看见马奎马队长打开您这个抽屉，看一些文件。
2: 这个抽屉？
0: 啊，对。
2: 我这个抽屉是锁着的呀，他哪来的钥匙？
3: 我不知道，哎呦，那可能就得问孔秘书吧。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4: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4: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站长从秘书和余泽成处得到的反馈信息更确定了马奎居心叵测的事实。
7: 我没喝多少就醉了，在马奎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我睡到半夜才醒。
5: 你醒了，马奎呢？
7: 他就坐在我面前劝我多睡一会儿，我没再睡就走了。我睡着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掏我的口袋，迷迷糊糊的也不敢肯定。
6: 陆桥山马上扣押了马奎。
8: 你们要干什么啊？他妈的要干什么？
9: 下他的脚。
8: 陆小山，你在给我搞什么名堂？
5: 先关一晚上，明天再说。
9: 是。
5: 佛龛的事怎么样了？
9: 他们提出明天中午12时整交换。他们在西安先把佛龛交给胡宗南所部，我们把那个秋季交给天津的军调代表。
5: 西安那边都联系好了吗？
9: 联系好了，陕西的侯站长亲自去接。
5: 马奎给千刀万剐了他。

0: 我怎么觉得有点闲呢？此战告捷，余则成和翠萍举杯庆祝，一醉方休。
1: 闹鬼啊你！吓我这一大跳！吃饭，
2: 喝口酒吧。
1: 好啊。

0: 这什么？法国的红葡萄酒。这是什么？刚买的。
1: 这个有劲儿。

0: 天怎么突然想喝酒啊？
1: 有个好消息。邱掌柜明天就要被释放了。
0: 真的？那你就安全了。哎呀，没事儿，来喝酒。邱掌柜呢？
1: 我们也抓住了潜伏在延安的一个特务，交换。
0: 换？
1: 啊？
0: 这不犯政策吗？
1: 不犯。邱掌柜对咱们来说很重要，那个延安的特务其实对咱们没什么价值。来，喝。
0: 是你偷偷摸摸干的吧？祖上知道吗？
1: 怎么会是我偷偷摸摸干的呢？这么大的事情，组织上肯定要同意的。
0: 邱掌柜那是。

0: 还有这样救人，依着我就去劫大狱，劫法场。再来一杯。
1: 战场有很多种的，不都是动枪动炮的。
0: 现在我也懂点了。

0: 老于，我想介绍你入党。怎么介绍？你得写入党申请书。不行，这样的条件下，白纸黑字的，不安全。
1: 那你用嘴说，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喝酒了，不用了，等明天，明天我就向你申请。
1: 我向你一个人申请就行了。可以啊，我介绍你，也证明你，将来我再向组织汇报。如果组织上审查同意了我的回报，你的入党时间就从现在算起。
0: 好，那就等明天。给我，哎，准备一份信意啊。行。
2: 行吧。行。第二天酒醒，余则成发现他与翠萍同床而卧，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余则成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我昨天怎么上的楼啊？
3: 我扛上去的。
2: 还能去？
3: 啊？
2: 你能扛上我上楼？
3: 就你，两筐地瓜的分量。
2: 练过舞，你不知道。哎，
1: 我这睡衣怎么换的？
3: 我给你换的。
2: 啊？
3: 裤子也是。
1: 这天中午，顺利的进行了酋长柜和佛龛的交换。

0: 吴敬忠这时在监听着陆桥山对马奎的审问。
1: 陆桥山，你不要陷害我，你不就是想做副站长吗？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任何私欲。
1: 你少给我来这套。
2: 我问你，佛龛是怎么暴露的？
1: 佛龛是谁？我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你，八路军代表驻地与安插的人员是怎么泄密的呀？
1: 这个别问我，问穆连成去。
2: 他已经逃往日本了，我只能问你。
1: 陆桥山，你不要用这样的口吻跟我说话。把站长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2: 马奎啊，你要识时务啊，你现在什么也不是了，站长不只理你，你也别给我耍威风。我问你，你跟八路军代表秘密会见过几次？
1: 我没见过他们。
2: 啊、哦，不承认。那我要把唐山街茶馆老板给你叫来，你们俩见见面。
1: 哼，我是见过那个女人，我想套出泄密的情报。
2: 真想撕烂你的嘴！你不说没见过吗？
1: 是他主动找的我，他通过二科的米志国传话，找我为了询问邱掌柜的情况，我就将计就计。想弄清楚泄密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见过几次？
1: 见过两次，都是米志国传的话，你可以去问他。
3: 叫米志国。
4: 是。
2: 你们见面有没有交过什么东西啊？
1: 没有。
2: 没有交过信件。
1: 哦，那不是交换信件，那是他让我传给邱掌柜的信。
2: 见面传信为什么不回报？
1: 我对一些人不信任，我担心我今天汇报了，明天跟

0: 马上就会知道，这是说我呢。穆云成泄密的事儿，也是指向我。好你个马奎呀，插到我的身上。孔秘书，
1: 哎，
0: 传我的话，抄他家。
1: 是。
0: 站长，刚搜查到马队长的办公室，这是八路军女代表的信。秋季同志，我们在尽力营救你，一定要坚持。
1: 就这些？这只是表面文章，反面是密写文件，用火烤过以后就可以出现。
2: 原来当时左蓝让马奎代为交转给酋长柜的纸条，其中另有玄机。被火烤过之后，纸条上的信息都直指峨眉峰就是马奎，而其他能够证明马奎清白的人，在余则成的安排下也早已消失。面对这一系列的有力证据，马奎百口难辩。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余则成和左蓝的精心策划和巧妙配合。
3: 这是因果生产的药水，先用以后5分钟左右，自己会消失。想要再看的话，还得用火烤。出来了，出来。峨眉峰，佛龛已落网。与秋交换计划不便，祝平安。信是写给峨眉峰的。
0: 与秋交换计划不变，这说明秋不是峨眉峰，那只能是马奎了。毛泽东去重庆之前，峨眉峰这个呼叫代号是特别特别活跃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在重庆查了30几个人。
1: 人在天津呢，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了，把我的佛龛都打进去了。
4: 站长，能因此爬出峨眉峰，
1: 也值得。
4: 进来，处长，这是在马队长家里搜查到的。
3: 私自拿回家的绝密文件。

0: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峨眉峰还他妈独照，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啊！走，去审讯室。
1: 马奎，我没工夫陪你玩，这里的刑具你了如指掌。我问你，往更党代表驻地安排的人是怎么泄密的？
2: 是穆连成，他跟邓明是同学。
1: 穆连成这个汉奸是怎么知道这些秘密？
2: 有人向他泄露。
1: 谁？
2: 我不想在这儿说，我要向总部督察室直接报告。
1: 你不就想说是我吗？
2: 那份名单我只给了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
1: 所以你就秘密调查我，包括我的办公室，包括我上了锁的抽屉。在我的抽屉里，你看到了你最想看的东西，是吗？你看到了佛龛的电文，随后佛龛就在延安被捕。你的效率很高啊，峨眉峰。
2: 什么意思啊？你说我是峨眉峰？
1: 海眼，想展示你的舞台天赋？
2: 不是，你怎么能认为我是峨眉峰呢？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理由。来啊！工党代表给你的信件吗？
2: 对，他让我给姓邱的，我没给。

0: 我没有看到这相片的秘密，你就是峨眉峰。
1: 县长，这是个误会，请相信我。
0: 马奎，你在茶馆给他的信什么内容？
1: 那不是我写的，是他写的。
0: 这是他约我见面的信，我还给他。可因为米志国，天津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米志国，怎么解释？找不到了。 不可能吧？这你不去上海演电影，真是太可惜了。他在什么地方，你肯定很清楚。啊，对，这是在你家找到的。雪山千鹤独照峨眉峰，什么意思？
1: 供销山。
2: 查我家了，请你不要乱联系，那可是委员长的事。站长，那是委员长的事。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暗，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

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时。

0: 如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哦，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清晨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9: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8: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9: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8: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9: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0: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8: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9: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8: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9: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8: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9: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1: 阿里，我来啦！
12: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

0: 心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一早啊，我省很多城市还是阴雨连绵，而且呢能见度也不好。很多人心里有一个疑问，说这场雨还要下多久？那么未来一周，安徽省维持是阴雨天气。今天开始到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9号到30号。部分地区中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7: 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明天晚上开始到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7级。10月1号到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3度以下，而到了10月4号之后，全省的温度啊，到那个时候会逐渐的回升。
8: 好，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周二，也就是今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7: 那到了明天，也就是本周三的时候，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是有小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
8: 10月1号到3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到第三天，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还是有小雨。
7: 那根据合肥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在10月4号之前，省城合肥呢多阴雨天气，到了10月5号之后转为多云。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那本周合肥市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20到24度，最低气温只有14到20度。那么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个城市啊被小雨笼罩，那所以今天早间呢，我们的出行脚步啊不可避免的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在转上北一环，在合肥市第11中学门前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队尾呢，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全交路，那么还在不断的沿着东一环啊向南延伸。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那么起点还没到的时候啊，在科学大道的位置就已经是产生了堵点。那队尾现在已经排到了5里墩。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那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整体的流量已经开始变得非常大。
8: 好，再来看一下西二环的通行情况。西二环呢，现在从繁华路开始啊，到长江西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另外呢，从长江西路一直到红枫路的位置呢，也是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另外呢，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今天早晨啊，这雨水对于我们的出行呢，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7: 李强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8: 省内方面，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深化重点行业数据开发利用。
7: 我省印发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8: 国际方面，大熊猫评聘 浮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7: 伊朗媒体称，伊朗无意在纽约与美方举行会谈。
8: 908瑞评论，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安徽选手斩获4金1银1优胜，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关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8: 昨天，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会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7: 昨天，清华大学发布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简章，面向全球招收初中3年级至高中3年级学生，规模不超过100人。入选者将被选录至清华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8年制，在校学习期间不得转入其他专业。
8: 近日， 陕西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已经开始施行。该决定明确禁止商洛市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携带手机进入学校，同时规定因身患疾病、留守照料、监护缺失等特殊需要，可由父母或其监护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之后携带手机入校，但需交由学校统一管理。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三处新出现的堵点，那分别呢是合肥市南肥河路，也就是从郎溪路高架呢直接转入南肥河路之后，由北向南方向，在快到龙川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而且目前队尾呢已经快要排到郎溪路高架的桥面上了。那这一段是不是有事故啊？尤其呢是在转过来之后，在南肥河路由北往南方向的主道上，那908的各位车友请您注意了。第二处堵点是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花园大道段，刚刚呢是产生了一处比较短的堵点，而且呢是刚刚产生，这样呢请您注意是不是有事故啊。还有呢就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那流量较大呢是来的比较早的，现在呢是在靠近天都路的位置有堵点，而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京台高速。这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日前记者从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创新成果及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上了解到，我省申报的生化汽车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数据开发利用方案获得国家数据局的率先批复，而这也标志着安徽省在全国率先迈出了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一步。
8: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部署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举措。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12: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施力介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安徽有基础、有优势、走在前列、最具确定性的产业赛道，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产业发展所需的各个关键环节，聚焦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系统

0: 鲁迅提出了七方面、23条断长补短的举措和发展目标。
1: 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喷涂防爆、仓储物流、光伏清洁、智慧商超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全国领先。到2035年，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产量进一步争先进位，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0: 围绕发展目标，实施意见提出了七大任务，包括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强产业科技创新，协同推进双招双赢，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等。施力副厅长进一步介绍。
1: 强化产业研究规划，突出产业发展重点，推动空间错位布局，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加大整机、核心零部件、智能模型、后市场等环节布局力度，将机器人作为省科技攻坚计划、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政策重点支持方向，针对性招引全球及全国优秀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企业和生态合作伙伴，支持有条件的市发布全球顶级人才招募令。
0: 在强化场景应用支撑、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搭建高能级产业合作平台方面，实施意见也明确了具体的举措。施力副厅长告诉记者。
1: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开放场景，鼓励各市打造机器人典型场景和示范街区。每年拟安排5亿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并打造财政加基金加信贷加担保加保险5位一体的财经工具体系，组建高层次战资委，提升产业协会能级，举办重大品牌活动，集聚全球高端资源，提升我省产业影响力和美誉度。
2: 好，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合肥市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在亳州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呢，现在是有堵点的。而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三角线桥。合肥市的北一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亳州路下川桥这个位置，尤其是由东向西下桥口的位置呢，很容易在雨天呢发生这个事故发生，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些事故呢，经常是撞穿护栏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在雨天行车啊，在下川桥入口的位置啊，千万得注意了，放慢车速。同时呢，如果说天气或者是能见度不太好的话，还是要及时的打开车灯。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目前呢，省药监局立足监管职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优化服务、强化监管和提升能力三个方面协同发力，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听报道。
0: 我省是中药产业大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307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省药监局局长马旭升介绍，省药监局坚持全周期服务、全链条监管、全方位蓄能，激发中药传承创新活力，守牢中药质量安全底线。
3: 构建国家级专家指导加省级精准服务加就近柔性服务三级联动的服务模式，建立创新服务清单并实施动态管理，对于重点在研中药品种实行全程跟踪帮扶，积极搭建政产学研经服用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成立省医药创新联盟、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转化专委会，集聚各方力量，助推我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0: 省药监局还探索智慧监管应用，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按照一物一码、物码同追方式，推动完产中药饮片实现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信息化追溯。马旭升局长说，
3: 目前全省已有367家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完成系统对接，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赋码6504万个，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0: 持续优化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筑牢产业合规运行底线，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省药监局还出台了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推进中药饮片生产过程合规、产品质量提档。省药监局副局长陈咏梅说，
4: 主要目标是到2028年底，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显著增强，质量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明显提升，产业实现从数量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变，晚药饮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0: 针对市民关注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省药监局副局长张磊表示，省药监局立足我省实际，系统推进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
5: 会同省发改委等17个部门印发安徽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出台多个技术指导文件，指导企业依规高效开展制剂研发和新药转化，全力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目前也有多个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进入新药转化的路径。
6: 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赛中，我省队员姚千寻携手队友以1743环的成绩夺取金牌，这是我省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8枚金牌。至此，安徽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获得8金3银3铜，再次刷新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来关注908锐评论。在27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我省选手斩获了4金1银1优胜，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合肥选送的杨潇健、王天强两名00后的小伙，分别拿下了烹饪西餐和糖艺西点制作金牌。杨潇健每天训练10到12个小时打底，而王天祥的糖艺需要将陶熬至180度，再冷却到60度，用手拉，他硬是练出了一副铁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8: 杨潇健、王天祥靠着手上过硬本领站上最高领奖台，在光环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十几个小时的反复打磨，是对温度、手感、分毫不能差的极致追求。两名选手都出自技工院校，这一届中国参赛选手中，技工院校的师生占比超过60%。长久以来，社会上对于职业院校技能学习者或多或少带着刻板印象，仿佛学技术只是一条退而求其次的道路。但世赛的评判标准很实在，不看出身院校，只比拼实打实的综合能力。西餐比拼的不只是菜品口味，还要兼顾菜单研发、营养搭配、成本管控，糖艺西点制作更是如此，差一点温度，一丝手感，整件作品就可能付诸东流。这一块块沉甸甸的金牌恰恰证明，精湛手艺同样可以站上世界舞台，技能人才一样能够闪闪发光。如今我国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但结构性缺口依旧客观存在，社会向前发展既需要深耕理论的科研人才，也离不开大批手艺过硬的能工巧匠，市场也在用实际行动给出反馈，优秀技能人才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行业的认可。当然，一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选手个人的拼搏，也离不开一座城市培育技能人才的丰厚土壤。合肥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源源不断地输出实用人才，同时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激励，中奖试赛的获奖选手，完善技能人才安居相关保障，向全社会释放出清晰信号，技能同样值得尊重，技术人才理应获得优厚的政策支持。一座城市的人才竞争力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大学生引进上，规模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同样是产业发展、稳定就业的重要支柱。奖牌只是一个缩影，这也代表着更多的年轻人不再被固有学历标签所束缚。当学手艺看得见奔头，技术工人活得有体面，职业教育就能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选择的人生赛道。
9: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6: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的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4到26摄氏度，江淮之间23到25摄氏度，江南26到28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19到21摄氏度，江南21到23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国庆来临，乐购908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那好物推荐官欢姐啊，今天为您做详细的介绍，欢姐。
18: 哈喽主持人早上好，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持包包、扣持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大家解锁国庆重磅大牌福利，首先登场的就是护肤圈经典爆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本次活动库存极度紧张，余量极少，活动结束即刻下架，错过再无本次特惠。产品呢有效期到2027年1月，日常啊一瓶正装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多囤两瓶呢完全不用担心过期损耗。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常年断货的王牌修护单品，专柜官方旗舰店1000元定价，让不少爱美的姐妹舍不得入手。喜迎国庆，乐购908商城福利直接拉满，正品150毫升精粹水跨境直发，全程溯源，正品保障无忧。商城的日常售价699元，国庆专属宠粉价仅需199元，同时呢还可以叠加商城满399减50 限时福利，拼单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补水修护当然要全套搭配，护肤效果才能翻倍。给大家同步一下王牌的同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顺丰直发，作为品牌镇店级修护单品，面霜核心搭载专属的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强韧肌肤的屏障，快速改善肌肤干燥泛红、粗糙细纹等问题，细腻软糯的质地，触肤即溶，超级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无论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敏感肌都适配，坚持使用可以让肌肤细腻透亮、紧致弹润，维稳修护实力公认顶尖。这款呢专柜动辄上千元的经典面霜，本次国庆专属福利价仅需299元，精粹水搭配经典面霜，一套搞定日常补水、维稳、抗老全护肤需求，单件呢已经是地板价了，组合下单还能叠加满399立减50的优惠，双重优惠更划算，国庆护肤囤货送礼自用都合适，正品溯源，趁福利在线库存充足，抓紧时间来锁定乐购908商城，把大牌护肤好物带回家。购买方式微信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9: 日前，2026年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会议在滁州市召开。会议强调，今年秋冬季全省气温偏高，暖冬特征明显，叠加农事生产、祭祀祭扫、进山旅游人员增多等多重因素，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要用好1311应急指挥指导手册，结合林区实际，细化指挥流程、力量调动方案。全面开展装备器材检修维护，常态化组织队伍随机拉动，确保人员装备时刻处于临战状态，持续加强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全面启用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指南，持续加强林火监测预警系统深度应用，组织林业、气象部门统一预警标准，统一发布火险等级，切实提升火情发现、核查、处置时效。
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呢受应天气的影响，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二环淮南路的辅道上西望东，在主出府的出口的位置，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就是在主出府出口的位置，所以呢有些影响主道的通行，是北二环淮南路的西向东，在淮南路桥下主出府的出口，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受此影响，后方的尾部呢大概是在蒙城路的附近，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在五里墩到前方的雨兰大道的位置，现在出城的流量更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桥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也是缓行的路段，像南二环高架呢要特别留意，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金站路和合作化路的汇流点的位置。像金站路高架桥北往南，现在是在南二环一直到西右路上方，南往北是黄山路转南一环处，马鞍山路高架桥呢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南二环上方、南一环上方，都是北往南，南往北是在龙川路到南二环的位置。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靠近高亮路到前方的南飞河以及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滨河路到大通路北往南是北二环的位置。像北二环目前呢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西往 东的方向靠近同一路的附近呢，是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目前在玉溪路到南新门桥，西往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西环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长岗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满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下穿的东往西，西二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前方的集线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车流量都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稳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接待麦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那今天早晨啊，相比于昨天早晨来说的话呢，整体的流量没有周一那么大，但是今天早晨啊，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堵的出行的早高峰。那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四里河路啊，这是由南向北在防汛路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四里河路由北往南方向在大洋镇的位置，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呢也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所以就麻了各位听友走合肥市四里河路，那现在呢是南北双向的这个流量啊都是比较大的。
6: 好，我们再来看到铜陵路高架，铜陵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新海大道的位置一直到林泉路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呢也是在铜陵路高架上，由南向北从巢湖南路哈到林泉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道通行了。
2: 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在大通路的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队尾其实已经是和南一环以及玉溪路高架是连为了一体。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由北往南已经呢是从南二环的位置啊，队尾呢是排到了老的皖能大厦的这个位置啊。另外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长江路的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南一环。另外呢今天啊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路啊，尤其是长江路由东向西方向，在合肥市42中的门前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马鞍山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确实啊在整个路面上确实这个交通状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也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6: 这位朋友说，目前呢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自南向北堵得非常长，现在已经堵到宝业城市绿苑这个上桥口位置了，而且呢是很多车辆一直是慢慢的往前挪，特别拥堵，再次提醒堵在其中的朋友耐心等待，不要加塞儿啊。
2: 对，908的给我听友啊，您看到在路面上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今天早晨感觉跟平时相比来说的话呢是不是特别堵，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还有听我在说908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冰湖段，现在呢在快速路也就是主路上啊特别堵，流量很大，他也提醒啊各位车友呢要缓慢行驶，或者啊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过信号灯，整体的流量呢可能会稍小一些。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的是亚运会的快报。那昨天的乒乓球项目正式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是以4-0击败了日本组合获得金牌；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是以4-0战胜了王楚钦夺冠。而本届亚运会，国乒一共收获了6枚金牌、4枚银牌和1枚铜牌。
6: 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
2: 花样游泳队呢，昨天是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卫冕集体项目冠军，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卫冕集体项目冠军，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

0: 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会产生34枚金牌。
1: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能够达到15000次。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近日，上海市出台了楼市的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那么，从即日起正式实行。
0: 金价回落，黄金消费升温，国庆长假带动婚嫁黄金需求，年轻人月底购金需求持续释放，黄金零售市场目前迎来销售热潮。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现象。
1: 虚构理由申请请退款被深拉拒绝以后，为了泄愤报复，3年中一男子在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多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造成店铺较大数额的经济损失。据了解，昨天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这一参考案例，最终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杨威交通广播。

0: 其实已经排到了原一百庄。908的各位听友，还需要您沿着铜陵路呢，如果是在高架里边的话，还是得沿着主路啊耐心的行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或者是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的路段现在的流量啊已经是趋于高峰值了。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27号，中国大熊猫萍萍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去了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的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他们进行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以尽快的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萍萍和福双到来。大熊猫萍萍为雄性，福双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
1: 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月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而这也是2026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
1: 当地时间9月28号，欧盟外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0: 刚果金卫生部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的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持续扩大。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紧急情况总局当地时间9月28号通报，该州烟花厂火灾已经扑灭，目前共有14人死亡，1人受伤。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当地时间9月28号宣布，从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会从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至33个。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昨天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大关注新闻先锋，今天要说的新闻是和车辆被盗有关。车没锁，这车里边也没放什么值钱东西，但是车主小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辆车的电瓶连续被偷了2次。那贼人为何频频对同一辆车的电瓶下手2次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尚毅。前不久，上海闵行公安分局纪王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小范说，他的汽车被人动了手脚，引擎盖被打开，启动电瓶不翼而飞。小范表示，当他发现车打不着火，起初还以为是电瓶坏了，找来修理厂师傅看了才发现整个电池都没了。因为着急用车，小范只好先换个二手电瓶过渡。办完事回来的小范越想越气，就向警方报了案。没想到他刚从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车窗被砸开了，新买的电瓶又被偷了。小范一度以为自己得罪了人，他主持做健身，业余练拳击，跟着职业选手一起练一起打，以为呢有人要针对他。为此他强忍着蚊虫叮咬，在车边蹲守了一夜，但是没有效果。这边警方第一时间勘验了现场，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停车的地方是监控死角，靠传统手段很难锁定人。经过排查，警方分析小偷有可能不止一次作案，于是在案发周边的停车场展开走访。果然呢，在不远处又发现了同类案件。通过周边的监控，警方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他驾驶着电瓶车驶入案发地的周边路段，半个小时后又离开。而且呢，这名可疑男子全副武装，手套、头盔、口罩一应俱全，连电瓶车的牌照都折了起来。此时啊，民警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明确了侦查方向，民警开始一路追踪。通过实地摸排，民警找到了一辆跟作案车辆完全相符的电瓶车。通过周边的人确认，车主呢就是于某。当天晚上，警方抓住于某，

0: 在他的住处当场查获了一些电瓶。为什么要偷车辆的电瓶呢？余茂交代自己的电瓶亏了电，网上一查新的要300多，正好碰见车没锁，就动了邪念。可偷回来的两个不是太大就是太旧，都装不上。直到呢，他发现小贩又换了新电瓶，贪念又起，这新的换上还能多用几年，于是动手砸车，再次偷走了小贩车上的电瓶。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够奇葩的，电瓶都偷。一个电瓶300多块看似不多，可摊上的事儿啊可真的不小。目前呢，犯罪嫌疑人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电瓶也已经被警方追回，于某也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国庆假期追秋成了出游的新潮流，从追秋航线搜索量暴增107%，到县城酒店的入住量飙涨超500%，一大批宝藏小城在这个秋天惊艳出圈。来听记者的介绍。
2: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3: 根据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的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同比激增超过了5倍。
4: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5大主题、100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5: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4: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6: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4: 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7: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4: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1: 在假期里，传统民俗也玩了新花样，竹编花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4: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 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8: 今天我很不思议的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4: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9: 亮灯喽！
4: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10: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4: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11: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4: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3: 是的，这后天啊就是国庆的假期了。那么刚刚的这份赏秋攻略908的各位车友呢，请您注意收藏。那下一站追秋，您准备和家人去哪儿呢？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呢这个国庆假期啊您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好，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在稍后见。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好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G3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状态，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2027年3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近期持续降雨，土体趋于饱和，土质松软，基坑坍塌，边坡湿稳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增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发改、城建、交通、水务、林园重点工程主管部门及各属地，要强化管网开挖、深基坑、土方作业地块巡查排查、逐项核验边坡放坡、基坑支护、截排水、围挡防护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降雨期间必须暂停高危土方高空作业，严禁雨天违规冒险施工作业。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再来关注江郎这桩，这很快呢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呢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今天注意了，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江郎这桩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6: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现在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